0: 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像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契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就是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
1: 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0: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2: 没有机关，走吧。

虚惊一场。梦梦，可以温柔点吗？你再用点力，我就可以坐轮椅了。走吧。

0: 好险！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玉哥哥会在哪儿呢？嗯，
1: 这是我哥的脚印，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王指挥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城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一落国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1: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0: 原来伊洛国就是这样灭亡的。
2: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0: 是啊，可惜了。
3: 这边啊，
1: 好像是赵伯伯的声音。
0: 爸爸，哥。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
1: 爸爸，哥。
2: 啊，琳琳
0: 飞。
1: 爸爸。
2: 琳琳，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伯伯，文宇哥哥。
2: 还有梦吗？
3: 我们。
1: 牧野。
4: 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有几分能耐。
1: 他们是坏人，想夺取生命之书。
0: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
1: 啊，
4: 一并解决了。
1: 小心。
5: 有本事冲我来啊。
2: 小心点。
5: 放心吧，哥。

0: 我看着他们，你过去帮老板。
1: 好。

这边，萌萌，你先躲在这里，我们很快回来。莲莲，走。

0: 我疼啊，梦梦，快走！
1: 想逃？老虎不防卫，你当我是病猫啊？不会这么巧吧？
2: 巨蟹，
3: 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到机关了。
3: 啊，对了，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破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出发。
4: 这么结实啊！再来！
5: 那不愧是亲兄弟，一点默契都没有，
4: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这伤划破了呀！
5: 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
4: 胡说，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6: 老师，
4: 赵林，
6: 老师，
4: 梦梦，
6: 老师，
4: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7: 鹏飞，
5: 啊，下面有动静。
7: 鹏飞，鹏飞，爸爸，我们在这儿。
4: 赵林和梦梦，
5: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
8: 鹏宇，我在。
5: 老师，
8: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你们找找看。
5: 有发现什么吗？
4: 啊，没有。
5: 那应该就在这儿了。
4: 啊，
5: 危险，遇到二次坍塌一会没命的。
4: 那怎么办？哎，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
5: 傻小子，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4: 对啊，杠杆原理。哥，你智商回归了呀！
5: 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
1: 琳琳，一路上都还好吧？
3: 我，还好。
1: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3: 啊，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一落花的形状。
1: 一落花？
3: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伊洛国的遗迹。哎，对了，爸爸，有没有让梦梦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3: 啊，我没有。
1: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0: 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1: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0: 我不要。
1: 别闹了，
0: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
1: 不行，回家。
0: 你们不要吵了。
2: 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0: 哥，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
2: 伊洛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没法陪你。
0: 我懂，继续找吧。哎，用这个做杠杆刚好。
2: 我来帮你。
0: 不用。
2: 鸿飞，你没事吧？
0: 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绝毛来感知环境的，只要他感觉不到我们就

0: 咱们试试。
1: 噪音果然起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
0: 啊，想不到少林懂得还不少吧？受不了了吗？巨蟹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1: 以毒攻毒，我怎么没想到呢？
0: 是伤划破了呗。
1: 我引诱他砸碎柱子，你辅助。
0: 光在我身上，

0: 让他停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啊，网绳，
1: 哥，你坚持。

0: 的小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
1: 妇女上阵。
2: 周伯伯，守灵姐姐她。

0: 去了。
1: 这怎么办呀？
2: 这里有风，证明地下道有别的出口和外面连通，我们顺着去找，应该能找到。

琳琳，快过来！嗯，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嗯。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我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
1: 嗯。
0: 好，蹲下。
1: 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看着点路，人都会一起崩塌，很危险。
1: 啊，我
0: 真不让人省心
1: 啊。

0: 我。
1: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2: 爸爸，爸爸！
0: 啊，赵琳姐姐，
2: 你还好吗？
3: 琳琳，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啊！我很快就能找到开关。丽丽，丽丽，你是怎么发现开关在哪儿的？
4: 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
0: 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
1: 琳琳，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
4: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好，我们才会努力长大。不但知道保护伙伴，还知道为梦想努力学习。他已经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啊，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却错过那么多陪琳琳成长的时光。
1: 爸爸，你嘀咕什么呢？
0: 没。

0: 追他们。
1: 动物，比如大蝎子。
0: 萌萌，你这个猜测很有道理，你是怎么想到的？动物的种类有很多。
2: 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
0: 是老师他们。
3: 你过来啊！
0: 又去追彭宇了。
1: 这怎么办呀？
0: 我们可以利用地道。
2: 啊！
0: 萌萌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琳琳一些。琳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2: 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彭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把巨蝎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
4: 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蝎绝对出不来。
0: 好，就这么办。琳琳。
2: 啊。
0: 琳琳，注意安全。

0: 哎，啊，爸爸，
1: 老师，哥，你，啊。
2: 没想到伊洛国还有练兵场，那里的兽人壁画千真万确。
0: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2: 如果是这样，救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
0: 那我们赶紧去找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 痛了！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先生的嗓子可以说是最

现在李永春的第一次唱。

凉水，眼还有那

他亲蒙俺自己定力分享，且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封眼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

0: 谁不知你父是忠良子通，你是个贤哪亮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

0: 上啊。
1: 各位嘴上很甜言，都是撂开扔了。
2: 我呀，再次了娘他叫你呀，又不来争啊，我上下打

也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俩不管吧，咱俩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世界流
1: 通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啥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仙姑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仙姑前往的旧城堡我的到南京，直入京为防跑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一夜败给了到南京，一顿劈拉分腿功我的在北京。五彩大旗风摆动，侠者的望夜侯传统到南京。上大一把领的山，侠者的望夜紫平墙。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0。

0: 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荒郊第一次打擂就唱这个
2: 成名段。

么跳？

0: 我的家不在，那个北京住，
1: 唱的也是一东调，但是偏北路一些，
0: 千里遥远呐、住山那东，家住山东青州府，真诚小现在刘家营，我的父刘通勋他把军封啊，他这一人吃饱过三个朝廷啊，一保康熙，二保雍正，他三保，他这三保万岁呀。

查查的民情，我在此亮沙叫传将令，张成六安恁是听，土路上公卖要公卖，莫要扰乱众百姓听。

咱北兵头中正，牙上飞，夹牙前齐忙。你呀、啊，你没看那个老人，他问你问你无相啊，他呀他呀他呀。他呀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历经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中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中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0: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

0: 一时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包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问水流水洗汗，你

个标庆啊，这个庆根标大的特别好，然后跟着我，另外我感觉他长得好，我十几二七。哇！

0: 是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1: 三只江陵往下传，叫了声振奋了将军名威雷呀。
0: 宣布邢彩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2: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邢彩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带，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九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卫视悬疑记。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

0: 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你为什么不歇息？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我不。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回去。老魏啊，老魏啊，老魏啊。
2: 快快要吧，
3: 看看。
4: 这布怎么？
3: 这位姑娘，
1: 真好看。
3: 买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真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走。
2: 花布花布啊！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3: 这怎么卖的呀？真想要啊！
6: 卖货了，卖货了。哎呦
3: ！圣僧，
7: 哎呀，是你呀！
3: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7: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3: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7: 那哪儿去了？
3: 哎，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哎
7: 呀，何以见得？
3: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7: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何尝看什么呢？
2: 你来一个，
1: 真好玩。
2: 是的，是的，
8: 不能很便宜。
2: 你来一个吧。
1: 多少钱买一个？
2: 一两银子一个。
1: 一两银子一个，
2: 很便宜的。
1: 我买两个。
2: 好的，二两银子。
1: 好的。给你，
2: 你拿好。
3: 好，多谢了。花布花布了，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2: 客官要点什么？
3: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我这真
2: 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
3: 软呢？走。
2: 卖了卖了，客官来一个吧。
3: 我说您别走，价格好说。
2: 卖了，
3: 别走啊！
1: 真好看，真精致。要点啊。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8: 二两银子。
1: 二两银子。
8: 二两。
1: 二两一个。我买了，拿给你。
8: 好。
1: 好看吗？
8: 好看，好看。
9: 一二，哎呀，你该我了，我来。
10: 你来。
9: 一，哎呀，
10: 哎呀，你也不行，我来。
1: 让我看一下好吗？
9: 三。哎呀，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9: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小娘子，咱们过去玩玩。
11: 好。小娘子，
12: 咱们自己走
11: 吧。哥哥陪陪你啊。你们先把那个什么好地方乐了，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2: 住手！给我住手！
11: 你敢管？
2: 我要是管呢，你管我吗？光天化日之下。好大的贼胆！
1: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13: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1: 我没事的，谢谢你。

0: 你来。
1: 好。
2: 哎呀，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走，走，走，走。
0: 这个送给你吧。
4: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0: 这不是随便啊，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4: 谢谢，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还是回去吧。
0: 好的，你也说歇息。
4: 回去吧。
5: 我的逃犯碗呢？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
4: 圣僧，
5: 慢慢地看吧，走，走啊！哎，
6: 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俩钱儿。
2: 哎，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6: 好。
2: 走，
7: 包袱皮儿，
5: 还你就是了。
8: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9: 他们开价多少？
8: 这个数。
9: 300两？
8: 不，3000两。
9: 3000两
8: 啊！
9: 哦，太贵了，太贵了。
8: 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啊！哎，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啊。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啊，天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啊、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哦。啊，
9: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丸，照你这个说法，这碗恐怕来路不正吧？
8: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9: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8: 哎，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胡爷，怎么样啊？
9: 好，就3000两。
8: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
9: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8: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啊，
10: 哎，小姐，小姐，小姐，哎呦，
0: 哇，
10: 老爷，
0: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
9: 老贝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8: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9: 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10: 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11: 走，
10: 不见不见不见，走，
11: 我找你们胡爷。
9: 哎，什么人在此胡闹？
11: 胡爷啊，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

0: 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哎，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哎，也就是心儿不同。
1: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嗯，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0: 算账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1: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0: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讨饭碗，我怎么化缘呐？
2: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0: 还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2: 中国神父啊，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0: 我的讨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1: 哎，那叫龙纹。
0: 哎，对对，是龙纹。哎，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2: 什么颜色？
0: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1: 这儿没你的碗。
0: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讨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哼哼。
3: 来来来来来。嗯，
4: 蛮好蛮好，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扎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扎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3: 好好干。
1: 有刺客。
5: 刺客。
0: 哎呦，别怕别怕别怕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1: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的？
0: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1: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啊？你们怎么没看见？
0: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1: 叫他下来。
6: 下来，赶快下来
0: 啊！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1: 来给我送上。
6: 是。
0: 哎，别别别隔住我呀。哎，这怎么样，有什么？
6: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4: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哎呀，
0: 啊，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4: 胡说，快走快走。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哎呀，
4: 哎，不行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去去去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0: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何尝不敢。
4: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0: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嗯，
7: 哎，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8: 是这儿啊。哎，我说哥，咱们的玉碗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7: 那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
9: 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8: 哎，怎么把他给……
9: 哎，别别别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哎，
8: 对对对对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背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
0: 呦，哎呀，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0: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得，

0: 太扯了！
1: 哎呦，行了，这回差不多了，走，快走。快点儿，来挖土，
2: 打开呀！兄弟啊，把火把点起来。

0: 兄弟啊，进去啊！哎呀，快快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哎哎哎
1: 三哥，这屋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快快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
1: 哥，我给你戴上，像不像将军？来来来，戴上戴上。
0: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照吧。

0: 将军，让他站到那边去。
1: 将军，站着歇会儿啊，乖点儿。
0: 真臭！哎呀，里面有什么？

0: 老朱，哎呦，不见了，
1: 这边，这边，哎呀，上哪儿去了？
0: 上边，
1: 慢着，小心点，
0: 哎呀，这竹子可以把钱保住啊！
2: 这样我们可发财了！别闹，闹什么？这竹子成色可，你可不是凡品呐！可不是，贼可要放大。
3: 这是。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古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

0: 珠子？什么珠子？
1: 珠子。还有尸体呢？
0: 不知道。
1: 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0: 哦，兄弟，快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
3: 热
4: 情的，来喝碗凉茶。
3: 各种调料都有，各种调料。
4: 客官，喝碗凉茶。
5: 给我喝点辣椒。
4: 青菜。
2: 施主啊，施主，过来过来过来，
6: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1: 客官请坐啊，
2: 坐坐坐，来碗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6: 哎呀，不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哈哈，
2: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的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哦，
6: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6: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7: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6: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7: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六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卖一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啊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6: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7: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哎，客官，再吃碗凉粉吧。啊，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哎，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7: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2: 啊。哎，凉面，凉面啊。
7: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啊。哎，坐啊。
2: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6: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2: 你去。这，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6: 这门开不开呀？
2: 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好，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不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哈哈，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0: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什么碗？
0: 什么雨破天晴啦？
1: 雨破天晴。
0: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不，
0: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0: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了？
2: 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0: 我不。
2: 拉维亚，回去。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买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来快来，
4: 我们都是冤枉的，
3: 让他们跪下。
4: 冤枉老爷
3: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4: 我们冤枉
5: 冤枉啊，
4: 冤枉冤枉，我们冤枉。
3: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

0: 免受皮肉之苦。
1: 冤枉啊！
0: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1: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2: 冤枉！
0: 你呢？
2: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这，
3: 冤枉啊！
0: 你。
3: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那
4: 就冤枉呀。土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0: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5: 老爷，
0: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四十。哦，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5: 都给我滚滚！
0: 哎。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胡商。
1: 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1: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1: 碗？

0: 什么碗？曼哈迪，快叫他回去。
1: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2: 米米颜色。
1: 哦，米米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2: 走吧，走。
3: 胡朝凤，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0: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很久了。
3: 好，好。
0: 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3: 胡朝凤，你的极品呢？
0: 什么
3: 碗？
4: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
0: 啊，
4: 老爷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3: 哦，这是极品呐，这是国宝啊。
0: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拿走。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3: 胡朝凤，犯了死罪了。
0: 什么？死罪？
3: 对，死罪。这些国宝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0: 别人卖给我的。
3: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3: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0: 什么？要凌迟？
3: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凤，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0: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得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3: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0: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5: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
0: 啊。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5: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我也吃不准呐。大人，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3: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
5: 啊，
3: 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5: 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6: 县太爷，
3: 500金币。

0: 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1: 是。
0: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
1: 啊，
0: 何况，你也知道。
1: 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0: 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1: 嗯，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
0: 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笑的明白，笑的明白。这那，快走快走！哎，不那，走走走，告辞了。
2: 把这给我好好的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吹，使劲吹。
3: 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你看看怎么样啊？你看，哎呀，好气派呀！啊。

0: 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
1: 啊！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北轿，回屋。
5: 哎呦，哎呀呀呀！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

席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2: 6-6、9-6，
7: 我们不是怕。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

0: 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过境，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于元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哦，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然是不能。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哎呦，
1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3: 你锁他？
4: 快走，他要锁你呀、啊！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啊、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5: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啊，多谢圣僧教诲。
0: 哎，我说听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6: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
0: 不好啊。
6: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呢、啊、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0: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7: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0: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7: 走走走走，
0: 快快
7: 走走走走
0: 快去。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哎，老维亚。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哦，
0: 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啊，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 杀身之祸？
0: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0: 哎，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啊，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 我把你
0: 送到玉置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不，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1: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0: 什么？你说逃？
1: 啊？
0: 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

0: 买来买去。
1: 哦不，上帝呀，不不。
2: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3: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2: 请。
3: 是。

0: 胡朝奉请啊。
1: 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威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不，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3: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3: 你放心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惜土一伤”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3: 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2: 麦哈迪，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

0: 老爷装好了，把他送到意大利那里。为什么？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懂吗？不留一两个。松去，松去，松去。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松去。
1: 统统松去，松去，松去。
0: 送去。

0: 去。
1: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
0: 就是，
1: 快动手，快！
2: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3: 哦，快请。
2: 是，你们请进。
4: 啊，走走。
3: 哦，朱国神父，
4: 胡大老爷。哎呀，
3: 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
4: 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讨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3: 哦，高朝凤。
4: 高朝凤。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要卖给你呀。
3: 哦，请。
0: 好，请。
3: 请。请坐。
0: 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4: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
0: 师父，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呢。
4: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呢。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0: 对，是汉朝皇帝的印。
4: 离现在1000多年了。
0: 对，1000多年了。
3: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0: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4: 哦，对，价钱慢慢再谈。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哎！
0: 对，
3: 好，我们这就去，走。
4: 好，
0: 请。
1: 哥，哎，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你看，
5: 拿走。
1: 好，拿走。
3: 请跟我来。
5: 这，快走，
3: 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请这边。
0: 好。
4: 这叫什么乐啊？
3: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小心。请往这边走。请随我来。
4: 哎呀，高朝凤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0: 是啊，还真不少、啊。
4: 哎呀，真不少、啊。
3: 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丝衣。
4: 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
3: 神父，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铸的拐棍。哦，
4: 唐明皇他奶奶
3: 很值钱的，
4: 值钱。
3: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月季俑，这是吴氏俑。

0: 他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他像不像真人呢？
1: 哎呀，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0: 中国神父，小心小心！我
1: 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0: 哎呦！快快快快！你快！来来来来，你们看看，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2: 师傅，你看。
1: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2: 对呀、大钟。
0: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请，请，
2: 请。哎呀，
3: 哎呀，哎呀，等一下，哎，
0: 这，这就是事实。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2: 胡超峰，在下有一事不明。哦，
4: 老爷请坐。
0: 请讲，请讲，
4: 请坐。
2: 恕我直言。胡朝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0: 高朝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哇，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哦，
2: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0: 这。
1: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年上一刀期，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的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公怕还比不上我呢。
1: 胡朝凤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0: 中国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1: 很难讲嘞。
0: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5: 看不动，
0: 看不动，看不动。
2: 胡朝凤，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0: 这个我怎么
1: 不说了不说了。
2: 嗯，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奉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就放这儿。哎，好。哎
4: 呀，啊，还有呢？
3: 啊，没了。
4: 嗯，你看清楚了啊？
3: 看清楚了。
4: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3: 没有啊。
4: 啊？这个胡商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县？我要让你过好日子。嗯，
3: 老爷，
4: 那是什么？
3: 拿出来，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4: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3: 哎，是。快送进密室啊。哎，快抬走啊。哎，
5: 那个，对。
3: 打开，打开，打开啊。
5: 好，
3: 快点。老爷，老爷，老爷，你瞧啊。
4: 什么呀？
3: 你快瞧瞧。

0: 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什么？和你一起住？是啊。
1: 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0: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1: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啊，是不是啊？
2: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3: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哈
4: 哈，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1: 杨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0: 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什么？
3: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热腾腾的包子，
4: 又新鲜的，
3: 买个包子吧。老总，常来了，
5: 怎么卖呀？
3: 是啊，买好。
5: 啥事儿？
3: 买包子吧。
5: 买包子吧。
3: 买包子吧。
1: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6: 是
7: 是。
5: 哎，干嘛呀？这是人干什么？
6: 是这干什么呢？这是。
1: 你们想干什么？
8: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6: 是是。
8: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6: 是是。
1: 不行。
0: 我砍银杏树啊！
1: 作孽！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什么宝不宝啊？
8: 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6: 棺材，
8: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滚开！
1: 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基呀、啊，不能砍呐、啊，
9: 不能砍、
10: 啊。
11: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哎
1: 呀，砍了！猴子给我，
0: 脱脱，不能砍呐！这，哎，啊，什么重量呀？哎呀，不能再砍了，
1: 不能砍了呀！不能砍了。
11: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1: 我不，我不，不，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嘿，
1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 恭迎钦差大人。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哈哈哈哈！哎呀，怠慢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他锁起来的吗？啊，
1: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啊！
13: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1: 我知罪，知罪。
13: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13: 来人呐，
14: 有，
13: 把他拿下！
14: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人饶命啊！
11: 哎呀，哎。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0: 。
2: 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3: 就是，
2: 哥，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3: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儿，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4: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3: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4: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2: 王顺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4: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3: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2: 对对对，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4: 这还像句人话吗？
3: 来，
4: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哎呦，
2: 那你喝。
4: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3: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4: 啊，给我喝的。那么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3: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4: 那我喝了，
3: 喝，
4: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3: 辣！
4: 哎呀，行，
3: 好辣！
4: 我再来啊，
3: 哥！哎呀，辣，哥！
2: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3: 酒怎么
2: 好？大师傅，是我来敬你一杯。来，你喝。来，
4: 你盯得住啊？
2: 我盯得住，
4: 好好，那我喝了。
2: 喝。
4: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
5: 怎么把你扔到井里？
4: 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去嘛，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3: 我要睡觉了。
4: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
5: 在这下。
4: 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拿走。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5: 哥，你先进去吧。
4: 进去。
5: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4: 你也进去吧。
5: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

0: 啊，真舒服啊！
1: 好好歇着吧，嘿嘿，好好睡吧啊！哎呀。

0: 董事长，田七。
1: 人呢？
2: 是啊，人呢？
3: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啊。
0: 谁呀、啊？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抽

0: 哎，快快快，快抬，快抬！
1: 哦，
0: 快点！
1: 哦，啊，久等了。
2: 好，这
1: 儿，哎，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哎哎，好好好，
2: 放
1: 下。哎，火急了吗？
0: 那是自然，请验货。
1: 嗯，
3: 大家闭嘴，抓贼！
0: 这哦，玉碗，
4: 拿走。
1: 是，
4: 人赃俱全，带走。
3: 走，
2: 带走，
3: 走，
2: 走。
5: 还有两个呢，
4: 还有，
5: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
1: 哎呦，
5: 还没醒酒嘞，
4: 这两个贼呀！
5: 他们两个关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萨德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德尼斯先生啊。
1: 是。
0: 我走了。
1: 哦。

0: 我们一路都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0: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2: 拉维亚，再见。

0: 神父，中国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
2: 这个
1: 奶奶，
2: 我
1: 家请
2: 他
1: 们
2: 来
1: 了，
2: 下来，
1: 快点，下来！你看看，你看看
0: 哟，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平常眼里可就是芝麻。哎，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处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

0: 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

0: 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家人们，谁
6: 不想去，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岁月静好。
7: 下班了，还有一个工作要干。兴趣多，爱好多，都想尝一尝。
8: 又感冒了，搬个行李扭伤了腰，明天约个老中医调理一下。
9: 我是魏涛少，我今天出的是关于你的白鸟。
10: 躺平青年、斜杠青年、二次元青年、脆皮青年，是我不年轻了，看不懂了。这届青年靠谱吗？我的有志青年、奋斗青年在哪里？
11: 战术性躺平，嘴上躺平，行动真实。人满为患的图书馆，一杯一杯续命咖啡，骗不了人。
7: 多种职业，多种快乐，技多不压身。年轻就要多体验，才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8: 可能是健康焦虑吧，但我们要练八段锦，提高免疫力。黑芝麻丸挽救发际线，喝人参水改气色，草药泡脚去湿寒。因为身体强壮才能奋斗。
9: 普通的我能把自己的热爱变成职业，平时在古店兼职，也会去漫展接妆。专注眼前自己热爱的事物，就能走出自己的前途。
10: 明白了，这届青年人嘴上玩的梗、夸张的形象，不过是他们的自我保护色。他的躺平是为了对抗内卷的表达，但心中早已锚定了前进的罗盘。他的斜杠是打破边界的刀锋，要过上不被定义的人生。

0: 元，是美化生活的个性，表达喜好，引领国潮，传递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易碎是破土重生、重建健康的理念。他们自我调侃，但他们更埋头苦干。他们平视世界，自信自强。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展示中华文化之美。面对技术风险，他们奋战在科研一线，敢与国外同行掰掰腕子。面对贸易战，作为中国制造新生代的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卡我们的脖子，掏你们的捞底。他们在广袤田野上带动乡亲增产增收，他们从7000米深的海底到大气层外的太空，他们打破了国外人工智能巨头建立的护城河。他们在热爱的领域发光发热，做自己的英雄。他们如同哪吒喊出：
1: 命由我不由天。
2: 我们得牢牢记住，那就是死磕出来的，得拼出来。
3: 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也要逐步成为贡献者，而不是一直搭便车。
4: 我相信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1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6: 这是连环杀人案，
17: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9: 钱财。
2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2: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5: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26: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郑州晴，28到15度；新郑晴，28到16度；安阳晴，26到16度。

27到17度，开封晴27到16度，商丘晴27到14度，周口晴28到16度，西川晴29到13度，洛河晴28到16度，永城晴28到14度，巩义晴28到15度，洪承新县晴27到14度，天然氧白西峡晴29到13度，华县晴26到16度，长垣晴26到14度，邓州晴29到15度，固始晴28到14度，鹿邑晴28到16度，新蔡晴28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当家。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抗心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酿勺彩桃坊。

0: 任老师，任老师，任老师，我是老王啊。
1: 哦，
0: 我是老王，
1: 老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穷光戴老花镜，这眼子还真挺喜欢的。
0: 这啥年代了，谁也戴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1: 那现在都戴啥眼镜啊？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主任，你说说吧，我的眼睛吧，看手机、看剧本、看那月饼的小子，非得仰着头、眯着眼、胳膊伸老远才能勉强看清楚。在外头也配过不少老花镜，可一戴上吧，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时间长了吧，眼很累，对演出、生活都不方便。
2: 任老师啊，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上了年纪之后，我们双眼花的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老花的同时可能还有远视、近视、散光。如果没有经过全面的检查，随便佩戴一副普通的花镜，度数不准，自然戴着是不舒服的。但超视力不一样，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任老师，看远清楚吗？
1: 清楚。
2: 看近清楚吗？
1: 清楚。这副超视眼镜真是为我定制的，戴着清楚舒服，看手机、写字、演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再来再去了。我是任洪恩，配眼镜我推荐。

0: 超实力，冤家一滴饮。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这里祝所有的青年们节日快乐。青春是热烈，是坦荡，是向阳而生，是自在生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致敬青春，为中国青年加油。5月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河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力量。
1: 是他们推动着国家民族不断的奋勇向前。
2: 在新乡原阳县举行的青春建新宫奋进155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上，红色沉浸式话剧《穿越百年的青春接力》精彩上演。话剧跨越百年时空，再现五四运动热血岁月，重点演绎了新乡原阳本土英雄吴祖泰为修建红旗渠而献身的感人故事，让现场青年沉浸式感悟代代相传的爱国初心与奋斗精神。活动现场，来自基层的优秀青年代表也依次登台，分享扎根乡土、履职尽责、创新实干的奋斗故事。
3: 在未来的从军路上，我将继续和战友们一道，把青春扎根原阳热土，用实干守护一方平安。
2: 安阳市团组织围绕红旗渠精神青春榜样主题，通过歌舞、微宣讲等形式，深入挖掘红旗渠背后的故事，深情讲述修渠先辈的奋斗历史。活动中，来自当地各学校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共青团扶沟县委组织省乡村振兴计划青年志愿者走进河南农大扶沟蔬菜研究院，开展助农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志愿者们认真学习西红柿枝蔓修剪整理技巧，全身心投入农事劳作，用实干助力农业生产。
4: 今天是5月4号，我现在呢在商丘古城，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集体婚礼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在这场盛典当中呢，有一群年轻人呀，格外的引人注目。他们不是新人，却比新人来得更早，走得更晚。他们用忙碌的身影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
5: 欢迎去在里面，消费区在里面，大家注意安全。
6: 前方有活动，注意安全，小心路滑。
7: 30对新人许下爱的誓言的同时，80多名青年志愿者也默默为这场幸福盛典护航。志愿者们提前筹备，细致做好签到接待、礼仪配合、秩序维护、物资设备等工作，助力婚礼活动的各个环节顺利推进。在服务活动的同时，他们还热情地为古城的游客们提供咨询服务，帮助环卫工人维护古城环境，用行动去定义青春的日子。
8: 青年就应该有活力、有担当、愿意奉献。看到新人们笑得那么甜，我觉得今天的付出很有意义。
9: 今天在商丘古城，我们有100多名青年志愿者，他们既是服务者，也是文明新风的倡导者。下一步，我们将组织更多这样的活动，让青年人在志愿服务中锤炼担当，在文明实践中传递新风。
0: 青春是奋斗，是拼搏。近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颁授2026年度中国青联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其中，河南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一个集体和25名个人榜上有名。在上榜的名单当中，有一位年轻的村支书，鹤壁三家村的张桂芳。24岁的时候，他义无反

0: 返故回村，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用年轻人的奇思妙想，给普通的小村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1: 你见过24岁就当上村长的女孩吗？
2: 对，这就是我。
3: 2023年，这条年轻女孩回村当村支书的视频不仅登上了热搜，也让张桂芳这个名字被大众所熟知。作为三家村老人们看着长大的娃娃，张桂芳大学时就读于天津农学院。2020年，村子村委换届，在村里老人们的动员下，她参加了选举，意外地以最高票成功当选。本以为这是份低难度的工作，但上岗不久就令他头疼不已。三家村是典型的留守村，常住人口仅400人，其中80%是60岁以上老人，而且村里此前还有高达100万的债务。刚开始张桂芳是懵的，
4: 无从下手，会经常爱哭，回到家就很爱哭。但是呢，我同事们他们会经常安慰我，开导我。印象最深的同事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事大事小到跟前就了。
3: 路总要一步一步走，张桂芳开始组织村民一起修路、铺水管、清理河道，让村子先干净起来。随后建书屋、篮球场、电影室，让村民精神生活丰富起来，村子逐渐有了生机和活力。一次偶然间，张桂芳看到了外地网红村的墙绘项目，她也萌生出打造彩虹村的想法。没有资金，她就软磨硬泡，使得朋友最终答应先画画再付钱。一个月后，年轻人的奇思妙想就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彩虹墙。她又把这些变化剪成视频发到网上，吸引了很多人关注。
4: 村子变成彩虹村以后呢，发抖音发朋友圈的这个频率也高了，他们的子女包括儿孙回来的这个频率也高了，说明这个彩虹村的打造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
5: 俺村里现在越来越漂亮，
6: 俺村人打卡了多的了。
3: 如今张桂芳和三家村在网络上火了，也逐渐吸引来外地客商，曾经收益不高的土地流转出去了，通过特色种植，村里的债务危机也得到了解决。张桂芳也在持续利用增加的曝光量来推进村庄建设。为解决村里留守老人用餐难问题，他发起了一条点赞过10万就给村民建老年餐厅的短视频。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企业也主动捐赠了包括节能空调、智能语音热水器、适老冰箱等5类11件套智能家电设备。
7: 饺子好吃不好吃？欢迎大家都到在大家的餐厅吃饭，中不中？
3: 如今他正探索推行创新实践加流量赋能发展模式，尝试一条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新路子。
4: 通过一些现代化年轻化的一些想法，能够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和希望。希望大家在择业过程当中呢，能够找到自己喜欢擅长并且愿意持之以恒坚持下去的工作，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大家都会发光发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青春不该被定义，当代青年人当中不乏一些打破常规、靠一技之长改写人生的青春面孔。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婚礼绘画师。
1: 草坪就位，音乐响起，新人缓缓入场。在婚礼现场的一角，绘画师黄颖豪正用丙烯颜料勾勒着新郎新娘的面颊。1997年出生的黄颖�豪做婚礼绘画师已有3年，这份甜蜜事业始于一次偶然邀约。
2: 刚开始是我国外的朋友回来举办婚礼，然后他开始找到我进行这个现场绘画，然后我就会在网上搜阅一些资料。我发现在国外他们很多婚礼开始请一些艺术家来创作，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这次尝试让美术专业出身的黄颖豪在幸福感满满的婚礼氛围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成为一名婚礼绘画师。
2: 刚开始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也会觉得像一些摄像呀、车队呀、四大金刚是一个必需品。我会在网上发一些我画的作品，从刚开始不是很多订单，到慢慢的很多人开始预定、开始咨询，从刚开始副业后来发展为主业。
1: 黄颖豪一边积累经验，一边也在思考婚礼画师与婚礼摄影师究竟有什么不同。

0: 次新人的特别请求让他找到了答案。
1: 最深刻的一次，当时是那个新娘找到我，让我给新郎的去世的父亲画到画面里面，想给新郎一个惊喜。新郎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是直接当场落泪了。通过这个绘画的方式，让已故的父亲另一种方式来参加婚礼，让这份爱永续。
0: 除了弥补亲人缺席的遗憾，黄颖豪也在尝试捕捉整场婚礼的情感脉动，喜悦、眼泪、笑声，将它们融入一幅画中，并在婚礼现场完成交付。
2: 这会儿是在画什么呀？
1: 这会儿是在画我们这个婚礼主背景。
2: 需要画多久能完成这幅画作？
1: 一般是需要画4到5个小时左右。现场需要捕捉人物的动态和形态，要把这个人物画得更像，还有一些时间的把控。我们必须要把婚礼结束那一刻要交付给新人。
3: 回过头来看这个画面的话，可以把回忆拉回到当下。
4: 怎么样一个天气，大家非常的快乐，现场非常的激情，非常澎湃。
5: 这是第一次见，感觉特别有新鲜感。
6: 这个是相机所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它比较有个人的这种温度。我觉得如果以后我结婚的话，我也会订一个。
0: 如今婚礼绘画师的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热度不断飙升，黄颖豪社交媒体的咨询量和订单络绎不绝，他也和多家婚礼策划公司建立了稳定合作。最忙的时候他一个月要画20场婚礼。
2: 如果要找你预定的话，现在一般要提前多久？
1: 现在一般是需要提前半年左右开始预约。我也准备开展一些相关培训，希望帮助更多人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们也在努力去探索，去发掘，给新人更多新奇感和仪式感。
0: 2025年，我国婚庆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元，Z 世代成为结婚的主力军，他们追求个性，看重情感价值。婚礼绘画师这个新饭碗，说到底卖的不是画，是情绪，是仪式感，是对模板化人生的拒绝。业内预计，未来3年，个性化婚礼需求将带动行业规模增速超过50%。多地人社部门已将婚礼绘画师纳入新兴职业培训目录，提供技能补贴与创业指导。这个小众职业不仅勾勒出了浪漫，还闯出了一条潜力无限的甜蜜赛道。
7: 看完了年轻人的新职业，我们再来了解他们的新生活。如今年轻人的消费啊，不再是一味的扎堆网红商圈了，反倒偏爱奔赴乡村山野，探店喝咖啡，围坐吃火锅，带来一股生活新热潮。
8: 在这里吃火锅实在是太惬意了。我不是在火锅店，而是在一座风景如画的古村落里。我面前就是青山和绿水，游客一边吃火锅一边看风景，这种反差感真的绝了。
9: 这旁边就是桃花，然后又有水有山，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心旷神怡。
10: 它整个小院都比较精致，然后喝喝茶吃吃火锅，
2: 别样的一个体验。
11: 这个吃火锅的地方叫禅心居，藏在登封嵩山脚下的杨家门村。小桥流水，青砖黛瓦，看着像老院子，卖的却是年轻人最爱的火锅。不少人专门开1-2个小时的车过来，就图那份城市里找不到的安静。
12: 正常的火锅店呢，它的烟火气是十足的，但是在这儿呢，是更让人心情愉悦的这种放松感，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异化。可能我更喜欢的享受的是这种山里寂静。
2: 平常上班也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来这儿了之后，
10: 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
13: 平时的话，我们这边的人流量一直都是不断的，周末节假日的时候会到个100多桌，需要排队。
11: 主理人亚宁说，前来就餐的客人中80%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是看准了年轻人对松弛感的渴望，他把火锅这一业态引入古村，和自然山水绑在一起，打造出一种能静下来吃顿饭的氛围。
13: 给大家呈现一个自然的山水画卷，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感受我们生命的美好，把它给做成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纽带。在这里，你不仅仅是吃了一顿饭，也是一趟心灵的旅程。
8: 如果说火锅是热闹的烟火气，那么咖啡就是安静的小治愈。我现在是在信阳市的一家乡村咖啡店，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乡村，点上一杯咖啡，坐上一小会儿，成为当下的一种新时尚。
14: 我们就是说想到外面来玩一玩，看看春天的景色，坐在这里，然后正好有个咖啡馆，就可以点一杯了，很悠闲很惬意的那种感觉。
11: 1年前，主理人王希文在信阳百亩樱花园旁盘下了这座村民闲置用房，改造成了能看景、能发呆的慢生活空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

0: 遍地的花海非常养眼，按下快门，然后把这番美景锁在自己的相机里面，然后发一下朋友圈，打个卡。
1: 王希文算过一笔账，在这里打个卡人均消费约30块左右，但年轻人买的不是一杯咖啡，而是能发朋友圈的环境，是情绪价值。
2: 现在城市
3: 我青年会是什么样的？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
1: 4月24号上午，桐柏县毛集镇第一中心小学暖意融融，笑语盈盈，健康启蒙山区型公益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河南省健康中原服务保障中心主办，满载关怀与暖意走进山区校园，为学校师生送上专属健康大礼包，助力山区少年提升健康素养，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
2: 不仅学到了关于健康的知识，还让我知道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学习生活的基础，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之类的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吃一个鸡蛋和喝一瓶牛奶，并且在吃午饭的时候荤素搭配。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全体学生开展视力、口腔专项健康体检，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河南省胸科医院专家面向6年级学生家长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补齐家庭教育健康短板，实现身心呵护双向兼顾。
3: 我今天给这个家长带来的是家庭教育的智慧和艺术啊，很多家长就这么认为，我没有文化，我也没有知识，然后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用你自身的一些本来的一些品质，比如说勤劳呀，吃苦耐劳呀，然后还有一个坚韧呐，这些品格，我觉得也是这些家长的优势，我会帮他们，能够理解这些。
1: 这场健康守护的公益行动，既为师生送去了贴心务实的健康服务，也在孩子们心底播下了重视健康、科学养生的种子。
4: 平时就是我们老师啊，在网上收集一点关于健康的知识，给学生们进行这个宣传教育，但是没有这么生动的场面，没有这么大的场面去教育学生。通过这次这么大的场面去教育学生，我们感觉到这个是最有利、最有效的一种途径。我们给学生们说了之后，咱们要来做这一次的活动之后啊，孩子们呢非常高兴。从我们排练节目，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山区孩子那种渴望的眼神。
1: 步履不停，爱心不止。未来健康启蒙山区型公益活动将持续深入山区校园，以专业优质的医

0: 欢迎收看五一特别节目《为生命守护，为劳动高歌》。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位劳动者是一位老中医，80多岁的年纪还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为患者高效变脸的解除痛苦，是他60多年从医生涯的最高追求。他就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毛德熙。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爱开小方的名中医。
1: 2016年的一天，毛德熙教授在诊室接待一位患者就诊，患者凑近他说：“听说恁是大专家，为了来看病，俺家买了3袋棉。”
2: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第一次同情，中国这社会农民是最大的基层，他们看病很不容易。虽然交通很发达了，他们要想到我明天到哪个医院去看病，找哪个专家，坐什么车，我准备多少钱，这都是他们几天前都要想好的事情。第二是农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第一个说明他们看病不愿意，另一个说明高价的方太多了。
1: 患者没想到，他拿着处方去化价，7天的药总共花了47.6元，平均每剂药只要6.8元。
2: 我们就是为农民服务的，我们平常的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农民培养了我们，因为我也是农民出身嘛。可是我们现在掂起背来给农民开那么贵的房子，于心不忍。他这个慢性胃炎也不需要那么贵的房子，他当时呢给他算了，我现在就给他核算，他从那个后门走了以后，拐过头来给我鞠个躬，很谢谢我。确实当时眼里很落泪。
1: 不光是对农民，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毛德熙的看病宗旨永远是以治病为先，兼顾实惠，这在中医圈里已经是出了名的。他的患者遍布全国各地，许多患者开玩笑说：“您这号这么难挂，您开方的药钱还没有我的路费多。”但这样的一张价格低廉的小方，凝聚的是毛德熙60多年医学求索之路的精华。
2: 在社会上，经济再发达，给老百姓看病还是要用最便宜的药、最简单的药、能安全的药、有效的药，不是大方贵重方。张仲景教我的就是小方，就是简单的方。医生教我的，我不能忘本呢，这就不忘初心。
1: 人们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对毛德熙来说，学医虽苦，但也其乐无穷。他从少年学徒开始学医，一直成长为河南省第一位全国名中医，各种荣誉等身。60多年来，无论世界怎样变，毛老师从未停止过学习。他家里的大部分空间被医书霸占着，留给自己的只有一张1米宽的床。
2: 我现在学习撰稿、写书，比较常用，都在这屋放，这样我用着比较方便。但有些老书了，我也不断的看它。你像这本书就是1962年我在学习的时候，剩下的时间的伙食钱买了这本书，当时只有3.3元，当时3.3元是我们10天的伙食费。现在3.3元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了，那生活比较困难了。所以买了这本书，中午煮点黄豆吃，就过了10天也渡过来了。但是我得到一本非常我喜爱的书，这个书对我治疗杂病给我很多启发。现在我不断的翻一翻看一看，那老书等于老朋友一样，离不开它了。中医要讲3句话：读经典，多临床，办名师。这个老师，我讲这个老师是方中老师，他是中医主史医学三经第一人，提着辩证论治法的我第一人。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就他能把内经

0: 原文背下来，我都很精确。我是这样，真正的中医，中医大家，张景岳的大保证，原文都能背出来，不要输。我到现在，我接着老师，他是第一人。就是我觉得咱们中医怎样进步，就是怎样去传承。哦，这回去的我得好好读经典，把经典用到临床上，不是光背几个方。他我明白了以后，我这40岁以后我怎样走，怎样走我这路，还是要拿经典。就是经典是根，临床是魂，没有这个魂，你怎么有魂呢？
1: 临床、读书、写作、锻炼。84岁的毛德熙遵循中医的养生理论，从自身做起，既有自强不息的进取，又有圆融自洽的豁达。他身上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活力和精神劲儿，在医学的道路上，他依然在钻研、学习、实践，用小方为更多百姓带来健康，带来希望。
2: 老乡好，在我们眼里以为很懒很脏，但是啊，在医生眼里却很健康很养生的小习惯，快看看您中了几招。一，早上起床以后先吃早餐再刷牙，能避免牙膏氟化物失效，保护牙齿更科学。二，起床以后不叠被子，翻晒被子可以杀死螨虫，减少过敏风险。三，用洗衣机洗内裤和袜子，高温环境下杀菌率更高，当然有脚气等传染病的需要分开洗。四，早起不用洗面奶洗脸，尤其是干性皮肤，过度清洁会破坏皮肤屏障。这些看似不修边幅的小习惯，老乡们，你们有吗？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
2: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我会去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5: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我当面去办呀！
5: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5: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肥胖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不美观，肥胖也是万病之源。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尿酸呀，这些都和肥胖有关系的。现在大家都这样说，肥胖是万病之源，这句话是一点不夸张的。
0: 啥？减肥不吃碳水反而不好？
2: 我们很多咨询的患者也是一问，你怎么减重啊？我不吃碳水。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减肥其实不能一点碳水都不吃。
0: 还有更多神奇的中医减肥外治方法，
3: 他埋一次线，他这个体重大概能减多少？
4: 效果比较快的话，就是在10斤左右。
0: 想减肥，我有办法。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小编在吗？想跟你求助个事儿，最近真愁坏了。
5: 吴姐你好，我在呢，您慢慢说，什么事儿这么发愁？
0: 我也就比之前重了10几斤，可这肉太会长了，全都堆在腰上屁股上，现在全是赘肉，好心烦啊。

0: 确实，这肉呀最容易先长在腰部，小便也有同样的苦恼。
1: 可不是嘛，关键是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试了不少办法，腰上那圈肉就是纹丝不动，真不知道该咋办了。
2: 吴姐别着急，你这问题问得太是时候了，我们开箱健康宝藏正好要做一期专门的减肥专题，特意请到了中西医结合的减肥专家呢。
1: 真的吗？那管用不？我这顽固赘肉太愁人了。
2: 必须管用，不如咱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医院，让专家当面给您看看，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
1: 那可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我随时都有空呢，就盼着能赶紧改善呢。
3: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减肥是很多人奋斗一生的事业，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啊，减肥成了大家的头等大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热线观众，他急需减肥。吴姐，欢迎你。吴姐
4: 你好。袁泉，
3: 听说现在减肥是你的头等大事。
4: 对，我是一直在减肥，一直在失败，但是想瘦的心却特别强烈。
3: 没有关系啊，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带你找一位专家，让他来教你如何科学有效的减肥，好不好？
4: 好，赶紧走吧。
3: 走。吴姐，这位就是潘主任。你这个减肥的问题啊，就交给潘主任了。
4: 好的。
5: 你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目前的身高体重是多少？
4: 164，80公斤。
5: 80公斤，这个体重多长时间了？
4: 1-2年吧。
5: 嗯，行，好的。你平常饭量大吗？
4: 不大，正常吧。
5: 吃饭油腻不油腻？
4: 会喜欢重口味一点的。
5: 就是在家里吃饭多，还是在外面吃饭多一些？
4: 差不多，有时候点外卖。
5: 喝饮料吗？
4: 很少喝。
5: 吃零食不吃？
4: 很少吃。
5: 平常的活动量怎么样？
4: 几乎不动。
5: 平常睡觉怎么样？
4: 还可以，就�睡得晚。
5: 几点睡觉？大概
4: 12点左右吧。原来熬夜也影响肥胖吗？
5: 是，熬夜是影响肥胖的。熬夜呢会让你体内激素分泌紊乱，中医上认为呢，熬夜它会损伤人体的阳气，人体的阳气损伤之后，这个代谢功能是减退的，就阳化气阴成形，所以这个人体的代谢是减慢的，体重会是增加的。
4: 那晚上几点睡觉最合适？
5: 一般我们建议是11点之前睡觉。
4: 超过11点
6: 就是熬夜了。
5: 对，超过11点都属于熬夜了。
4: 就11点之前我要睡着了，是这个
6: 意思。那基本上就是你10点，
4: 还是我11点就先上床？
6: 就你11点
5: 之前上床睡觉。
4: 因为平时白天工作忙嘛，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就想刷会儿手机啊，然后看
6: 舍不得睡。
4: 哎，对。
5: 好，你把手放着，给你号一下脉。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啊，行，好的。你平常体力怎么样呀？脉搏摸得特别沉，没力气。平常体力好不好？
4: 就是觉着浑身没劲儿。
5: 你平常有怕热怕冷的情况没有？
4: 以前不觉着，但是这两年就会觉着冷。
5: 在家喝凉水，就吃冷饮多不多？
4: 喜欢喝凉的。
3: 像他这个体质是属于一个偏寒的体质是吗？
5: 对，像这个患者他就代表了一大部分人的体质，像这种脾肾阳虚的体质，怕冷呀，就是不想动呀，就经常出汗呀。除了这个类型之外，还有一些下面几个类型，比如说胃肠积热的，来减肥的这个患者朋友，他胃口比较好，吃什么什么香，喜欢喝凉水，然后满面红光，大腹便便，这种一般情况下是这种胃肠积热的。还有一种类型呢，是这种肝郁气滞的，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过劳肥或者压力肥，就是压力越大他就越喜欢吃东西，或者说即使不吃东西体重也难以控制，这一般属于肝郁气滞类型的。
3: 那像他这个情况想把身上的这个肉减掉该怎么减呢？
5: 刚才呢他也给我们说了他的饮食习惯不是特别好，这个饮食比较油腻，这个呢首先我们饮食得需要清淡一下，能尽量减少在外面就餐的次数，比如一些减脂餐呀，市场上也有，我们也可以吃减脂餐，也可以自己煮一些玉米呀山药呀，这些食物也带到单位吃也是可以的。现在很多职场人士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活动，或者说你在单位上一天班到家就比较累，就不想去活动了，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就我们的空闲时间，然后适当的根据自己的场地做一些合适的运动， 比如说你去深蹲呀，或者爬楼梯呀，或者开合跳呀，都可以。
4: 像刚听主任说的，就是我只要饮食上注意，然后再加上运动，那我就可以在家自己减，我是不是就不用来医院？
5: 这个减重不仅仅是管住嘴、迈开腿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体内激素水平是不是正常，代谢指标是不是正常，所以说需要做的检查咱们也是该做还是需要做的。
7: 明白了，就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减肥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用节食的方法来减肥，虽然说可能我们短时间看到我们的体重发生了变化，但这个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啊。
5: 对，
7: 同时我们减肥也不光是为了漂亮，更为了是能够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说啊，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0: 这个肥胖，我们不去干预它，它只是说让我们不好看啊，我不去干预它，它对于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对，很多人就说我这个病我不治会怎么样呢？肥胖它不仅仅是影响这个外观，其实更深的危害是它严重损害身体的健康。肥胖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疾病，它会引起多种并发症的，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尿酸呀，这些都和肥胖有关系的。除此之外，它也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的负担，它也会引起一些压力性的疾病，比如说肥胖的人他可能会有睡眠呼吸暂停呀、胃食管反流呀、关节炎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会引起心理上的焦虑呀、贪食呀，多种多样的心理问题。
0: 明白了，可以说肥胖是万病之源。
1: 对，现在大家都这样说，肥胖是万病之源，这句话是一点不夸张的。
0: 那还有一句话啊，叫千金难买老来瘦，那是不是说老人就是越瘦越好？
1: 其实这也是不对的，这个体重呢只能说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才可以，如果过胖和过瘦都是有风险的，他老年人和年轻人比起来，他可能就面临着肌肉流失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太瘦的话，老年人营养是不够的，然后这种肌力呀也是不够的，会面临着肌少症呀，像这骨质疏松呀、骨折呀、活动能力减少呀都有关系。
0: 现在网上啊有非常多这个减重的方法啊，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来看一下。
2: 纯吃馒头真的可以减肥吗？
3: 不行，馒头属于精致的一个碳水化合物，长期只吃馒头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肌肉流失，代谢降低，而且只吃馒头的话也会容易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波动，比较容易饥饿，而且体重也极易反弹。
2: 生酮饮食减肥是否可行？
4: 不对，生酮饮食这种方法碳水化合物摄入太低了，长期进行的话会有代谢风险。
2: 不吃晚饭能减肥吗？
3: 不行，这样的话短期可能会引起体重的一个下降，但长期的话它是对身体有害的，长期不吃晚饭的话它是一个低热量的一个摄入，那这样会造成我们的身体代谢降低，而且会引起我们白天的一个饥饿感强烈暴食，那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长期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极易的反弹，因此我们更推荐晚上吃少吃早，内容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少量的蔬菜和蛋白质。
2: 吃泻药的方式减肥是否可行？
4: 不可行，泻药减肥减出的只是水分，达不到真正减脂的目的。
2: 每天狂吃鸡蛋减肥可以吗？
3: 不可以，鸡蛋呢是一个优质蛋白，但是狂吃只吃鸡蛋会导致我们的营养单一，缺乏维生素啊、维 C 啊这些等，并且长期的一个摄入过量的胆固醇也会增加我们的一个健康风险。任何单一食物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我们都是不推荐的，不可持续的。
2: 网上卖的各种减肥茶有效果吗？
4: 不推荐，网上很多减肥茶它的来源不明确，甚至还含有一些比如说会影响我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些违禁物质，不推荐大家去尝试。

0: 周主任，下一个中医外治是什么呀？
1: 下一个我们介绍的是舌下络脉刺血疗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舌下放血。它这个操作其实不是很疼痛，就是在舌下络脉这个怒张的部位轻轻点刺，患者疼痛感不是很明显。它主要是去除淤堵。
0: 嗯，那像这种放血的话，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1: 嗯，就是体内血瘀比较重的病人，包括你看这个病人，他的面色，就是黑眼圈比较重，而且他面上黑点黑斑，这些都是血瘀的表现。然后我们平时舌诊的时候，首先看一下病人舌头，伸出来舌头看一下，舌体胖大，
0: 有齿痕，
1: 然后再卷起来。舌下络脉淤曲怒张，说明患者平时体质血瘀比较重，然后肝郁气滞，导致这个气血运行不畅。通过放血疗法能够快速地排除患者体内的血瘀情况，然后再通过我们后期中药的调理，改善患者这种血瘀的体质，更有利于他的减重。
0: 嗯，好，那怎么来放呢？
1: 生理盐水，让患者漱口，漱口吐进去。
0: 这个相当于消消毒。
1: 对，嗯。舌头再翘起来，对，抵着大门牙。
0: 大门牙。
1: 对对对，好，放松，好，点刺。好，放松。好，好，好，可以了。然后拿着这个盘子，然后这个可以低头。
0: 这个颜色如果是发深的话，是不是说明它这个瘀的比较厉害？
1: 对，长期的肝郁气滞，包括这个寒湿比较重，它的舌体胖大，脾虚也在，因为长期跟它的熬夜也有关系的。嗯，
0: 那像这个要放到什么程度呢？
1: 就是它自己停止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就经常除了看我们的舌苔之外，其实我们也要每天观察观察我们的舌下。
1: 对，
0: 舌下的这些。
1: 对，再看一下吧。哦，还在流，让它再稍微流一下，流完之后它这个舌下就没有那么怒张了。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能够看到像爆青筋一样，其实是它的淤血堵在了里面。
1: 对，压力比较大。
0: 周主任，接下来这个中医外治是什么呀？
1: 今天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中医埋线减肥。
0: 嗯，埋线是把这个线要埋到肚子里吗？
1: 对，
0: 像这个埋线适合什么样的减肥的患者？
1: 一般对于这种腹部比较肥胖，中焦不通，包括这个平时脾虚痰湿内盛血瘀的患者，都可以选择埋线这种方法。还有就是肥胖的患者，他平时食欲比较旺盛，这个埋线可以抑制他的食欲。对，
0: 这么好，
1: 抑制食欲，疏通经络，然后促进他的脂肪分解，还有调节他的内分泌跟代谢水平。
0: 哇，这么多好处。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怎么来操作呢？您现场演示一下。
1: 首先我们穿线，这是我们使用的一次性埋线针，可吸收的蛋白线放入针体。首先我们来取穴，来首先摸一下患者体表位置，他的胸骨剑突下与肚脐中点的连线是一个中脘穴。第二个穴位我们选择水分，其上一寸，缓慢推入腺体。下面我选择天枢穴，在其旁两寸。
0: 像我们埋一次线要埋多少根？
1: 一般看每个人的胖瘦程度，如果腹部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多加几个穴位，相应的穴位。
0: 像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体重的话，大概买一次要买多少？
1: 一般腹部在12个到16个之间。
0: 12个到16个。
1: 对，
0: 那等于说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埋线的间隔就是半个月，等它完全吸收了之后，我们可以埋第二次了。
1: 对，
0: 那像他埋一次线，他这个体重大概能减多少？现在您的临床上
1: 效果比较快的话，就是在10斤左右。哦，
0: 埋一次可以减10斤。
1: 对，一般水平也在5斤左右。
0: 那像我们这个埋线是有没有周期啊？就是有没有疗程？就一个疗程是几次？
1: 一个疗程是，6次，3个月。
0: 3个月。
1: 对。
0: 那埋完3个月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体重，我们再进行调整。

0: 周主任，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葫芦鸠吧？
1: 是的。
0: 是不是因为它的外形像一个葫芦，所以叫葫芦鸠？
1: 对，它的外形就像葫芦，所以它叫中医养生葫芦鸠。
0: 嗯，那我们这个葫芦鸠的原理是什么？
1: 葫芦鸠它主要是利用它这个葫芦壶体，它的热力集中，中间有多个艾柱同时作用于患者的体表，来达到一个温通经络、散寒祛湿的作用。
0: 行，那这个怎么来灸，咱们现场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哦，好的。我们一般观察患者的体表有没有明显的伤口呀，或者是皮肤感染过敏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避免施灸。我们首先判断患者身体无异常，然后我们再开始进行施灸。然后我们的葫芦灸一般选择的位置就是以其中为中心来放置这个葫芦。葫芦灸的每次它的作用时间是30分钟，每周2到3次就可以，根据患者他的一个耐受程度，有的人如果灸完觉得有点上火的话，可以就是间隔时间长一些。对对对。
0: 吴姐，在减肥的路上啊，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2: 快说快说。
0: 吃啊，我先给你看一个视频，你来看一下。
3: 够了，对，我倒不是为减肥，我主要是希望自己健康一点吧。有时候这个男同志中年发福的话，它成了一个必然规律似的。我想想，我不行，我不能这样，我要健康嘛。其实就是管住嘴。我跟你讲，运动啊都没有吃这事儿重要，就是你少吃点，你今儿你没运动也没事。我原来天天运动，天天运动吃那么多，你就是一个非常结实的胖子。好了，我想想，我就把这个主食尽量少吃一点。你多吃点菜啊，什么这些可以，面条、米饭少吃。我就觉得瘦下来之后感觉很舒服，因为你变轻了嘛，你就自己负担也小，自己身体负担小。那什么血压、血脂的，我现在没测，但我相信肯定是比以前好。
2: 天哪，他现在好瘦啊！
0: 所以说，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吃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我带你去见一位营养师，让他教教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吃、健康的吃，好不好？
2: 好，
0: 好，走。
2: 王主任，我为了减肥，其实我晚上只吃水煮菜。
4: 不是吗？
2: 但是我吃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两都没有掉，很痛苦。这个方法不对吗？
4: 那么我想问问你，你中午是怎么吃饭的呀？在哪儿吃？
2: 中午其实为了晚上少吃点，中午吃的就吃饱吗？
4: 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怎么吃啊？不能说我只聚焦于吃了某一种食物，或者我晚餐吃什么。我们一定要对我们所有全天的这个饮食有一个合理的安排。
0: 所以说，如果吃不对的话，这个肥是减不掉的。
4: 对，因为我们减肥可以说我们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饮食没有做到合理的控制，我们减重会非常的困难。
0: 其实说到吃啊，有一个物质大家就会很有感受，碳水。
4: 我们很多咨询的患者也是一问，你怎么减重啊？我不吃碳水，这个
0: 是零碳水。
4: 对对对对对，大家觉得这是我减肥的一个标准动作，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减肥其实不能一点碳水都不吃的。
0: 而且平常你是不是就不吃碳水？
2: 其实说实话，我各种减肥方法都试过，我有一段时间将近得有2个月就米和面
4: 都不吃，
2: 都不敢吃。
4: 那您什么感受呀？会不会就是一点碳水都不吃？会不会心情不好呀？
2: 就是觉着有时候会慌张的那种感觉。
4: 有可能那个是就是碳水吃的太少，这个血糖有的时候会低血糖，然后你就会感到有的时候会微微的心慌呀，
2: 对，
4: 舒服呀，甚至有人都会觉得想出汗呀，然后这种很虚弱的感觉。甚至我们有些患者就是长期不吃碳水，特别是女同志，还会出现比如说像掉头发，然后心情很差，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月经。这是对，这其实一点碳水都不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强的这个代谢风险的。
2: 就这样是不对的。
0: 所以说，碳水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
4: 对，是。
0: 那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减肥的朋友这么惧怕碳水？
4: 那是因为如果你采取这种低碳的减肥方法，它很快就见效了，所以说非常得到我们减重朋友的青睐。
0: 那它这个减重是不是也会反弹的会比较快？
4: 对，因为如果说你把碳水的这个摄入量压得特别的低，它的好处就是

0: 见效会比较快，但是呢，其实它这种减重减的这个量可能让我们的患者比较满意，可是它的质并不能让我们大夫很满意。对，因为低碳这种减肥的方法非常容易引起肌肉啊水分的流失，特别是你刚开始减重的像一周十天半个月的时候，虽然哎好多患者就觉得我每天称体重称的时候哇一天一斤太开心了，可是你
1: 减掉的是不是水分？
0: 对，你减掉的很有可能是肌肉以及肌肉中含有的水分。
1: 那纠结了啊，你看不吃碳水也不行，这个碳水吃了吧
0: 啊，那对这个影响效果，
1: 体重又下不去，这该怎么办呢？
0: 那么我们减重的时候碳水不是说不吃，而是要聪明的吃。首先呢，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按它消化吸收的速度以及这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食物品种的来源，我们可以简单粗暴的把它分为好碳水和坏碳水。这里呢我也准备了一个小道具，
1: 原来碳水也是分好坏的。
0: 对，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来说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姑且就是把一些就是加工的程度特别深，然后营养来源又非常的单一，然后这种碳水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太好的碳水，
1: 就是重加工的碳水。
0: 对对，
1: 第一个就是精致的
0: 谷物，对，
1: 白米饭，
0: 比如说这个谷物，对，它加工的实在是过于精细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白米白饭呀，那种加工的很精细的面包呀。
1: 所以说精致谷物在追求口感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破坏了食物本身的。

0: 的这个营养来源基本上全是碳水不说，它的这个消化吸收速度还比较快。如果你是一份全谷物的馒头呀，或者是一个杂粮米饭呀，那么它消化吸收的速度比较慢，
1: 更耐饱。
0: 对，然后并且呢，对我们的一些跟我们体重相关的激素，你比如说胰岛素，对它的影响就会更小。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减重更方便，然后更容易就是见到效果。但如果说我们经常吃这种特别影响血糖的这种，特别是一些软烂的精加工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很刺激血糖，然后也很刺激胰岛素，其实就比较不容易让我们去减重。
1: 其实这个精致谷物应该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0: 哎，对，比较适合一些
1: 虚弱的时候，
0: 对对对，特别是胃肠道非常虚弱的。哎，你说的非常
1: 对，就我们如果说健康状态的话，其实是要少吃精致谷物。如果说我们生病的状态，因为我们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吸收，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可以来选择它的。
0: 对，说的非常好。其实没有哪个食物好或者不好，只是看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1: 所以说，你看，通过刚才聊天啊，我们就明白了，这个精致谷物，就我们生病的时候，哎，或者最近我这个消化功能不太好了，
0: 对对，是，
1: 哎，我可以吃它，
0: 对，我拉肚子了，对对对对，是
1: 甜。食饮料，
0: 对，甜食和饮料我们就要专门来聊一聊了，因为甜食和饮料它对减重来说就会更视为一个阻力。因为这个甜食和饮料有的时候啊，它不仅仅是热量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像喝甜饮料的时候翻一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标签，假如说它也是100大卡，可是这100大卡和如果来源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碳水，你比如说来半根玉米，相比之下，我们宁可吃那半根玉米都不要去喝一杯含糖饮料，因为这些含糖饮料很多，它就是一些简单糖，这个简单糖就更好消化吸收了，就是从原理上来说，这些糖可以很迅速的进到我们血管里，然后就引起我刚才说的那些血糖的波动啊，胰岛素的这种紊乱呀，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减重非常的举步维艰。
1: 吴姐，你平常吃这些糕点奶茶吗？
2: 饮料的话，其实我更习惯于去买一些无糖的饮料。
0: 无糖的饮料是吧？
1: 那无糖是不是真的无糖？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呢，其实啊，还是刚才说的，所有的这种有带甜味的饮料，其实我们都不推荐长期大量的去饮用，
1: 因为它无糖，
0: 对，
1: 但是它有其他的代糖，
0: 对，因为它除了蔗糖以外，它有可能会有一些甜味剂。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糖醇类的呀，或者一些别的这种阿斯巴甜呀等等一些，它虽然不叫蔗糖，但它也是一些甜味剂，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菌群呀，或者影响到我们肝脏的一些某些代谢过程啊，所以说我们有些研究认为，其实它在远期对我们代谢依然是有风险的。
1: 所以说它上面写的是无糖或者是零蔗糖，但是它里面配料表里面它还是会有糖分存在的。
0: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些无糖的饮料，您觉得好喝吗？
2: 好喝呀。
0: 对，其实并不是一点口感都没有的，它还是甜甜的，蛮好喝的。
1: 所以说像这些饮料还是要控量。
0: 对，是我们
1: 可以
0: 选择，但是也不要长期大量的，就是最担心患者是认为无糖的，好，我今天来三瓶吧，就最怕的是这种，就是由于心理上觉得它无糖，然后就反而摄入量更大了，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得不偿失。
1: 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吃甜食会让人开心。
0: 对，是的，我们这种葡萄糖这个血糖呢稍微升一下，有的时候会让人不仅开心还有满足感。
1: 但是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甜食饮料包括我们的这个精米精面，它反而是坏的碳水。
0: 对，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说，就是摄入这种简单的碳水，这个分量占的比例太高了，或者太经常了，对我们减重来说是不好的。
1: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碳水不吃也不行，那坏碳水我不吃，好碳水有什么我能吃的？
0: 可以去选择一些比较这种加工程度比较低，然后营养成分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种食物，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种类。第一种像全谷物，就是这种加工程度很低，像这种糙米呀，然后我们包括蒸米饭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就是全是白米白饭，我们稍微掺一点点，像这种杂粮呀，甚至包括我们还有这种杂豆，这样的话它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因为这些特别是这种杂豆类的，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甚至还有一些豆，像这个白云豆，它本身里面也会有一些物质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对，然后就是适合我们像控制体重的，然后甚至包括一些糖尿病患者，其实在主食里去添加一些这种全谷物和杂豆都挺好的，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控制血糖。第二类呢，还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这种薯类的食物，比如说像土豆呀、山药呀、红薯呀、紫薯啊，它们其实口感也很不错，然后并且它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也很好，
1: 它其实可以当主食来吃。
0: 对，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主食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算主食量的时候，这些都可以算进去。除此之外呢，有一

0: 些是它可以作为一种淀粉类的这种蔬菜，百合等等。
1: 百合也是。
0: 对，百合其实也是个根茎类的植物，我们吃的是它的这个百合那个干嘛。这些其实也都是一些不错的碳水，它不仅含有碳水，它含有很丰富的各种就是矿物质啊、营养素什么的。然后并且呢，它升血糖很慢，对胰岛素的刺激就比较和缓一些，就方便我们去控制体重。此外呢，其实一些这种升糖指数非常低的水果，其实也是算在这种好的碳水化合物来源的。我们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些这种升糖指数很低，就是它对我们的血糖影响很小。
1: 我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就是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她为了减肥，她其实不吃主食，只吃水果。
0: 哎，这种方法就又不对了。其实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水果超过了我们推荐的分量，其实对减重来说不仅不是一个促进手段，还是一个阻力，它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碳水来源了，因为这个量太超过了，并且这个糖的含量又太高了。
1: 明白了，就有可能他感觉我吃了一盘水果，我没有吃米面
0: 啊，对，是，
1: 但其实他这一盘水果吃下去之后，
0: 含糖量一点都不少，
1: 还不如吃一碗面条呢。
0: 对，是的。
2: 我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比如说夏天快来了嘛，然后我们夏天西瓜嘛，
0: 喜欢吃西瓜，对
2: 对，而有时候晚上确实是，就是哎，我不吃饭。我吃上半个西瓜，
0: 对，这是很多人很喜欢夏天吃西瓜，非常的爽快。其实说起来，西瓜这个水果，它还真不是一个这种升糖指数特别高的水果。西瓜这个水果，它对我们减重的问题最大的在于量的问题，因为西瓜我们很少像吃就是蓝莓啊，吃草莓一颗一颗，这一吃就是一块，
2: 对，
0: 就重量容易超过。所以说可以吃西瓜，可是我们水果推荐的分量一天也就100到200克左右，所以大家算一下，
1: 200克，那没多少，
0: 对，大概就是比如说这个苹果这么多，
2: 然后就是一小块儿，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中型的水果，然后200克左右，它如果西瓜的话，也就最多一块，对对对，
1: 你要半个肯定超，
0: 就吃半个肯定是超量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西瓜就是可以吃，但是要控制分量。
1: 所以说啊，你看这个水果，它也有好的，有坏的。啊，在减重期间，
0: 在减重期间，
1: 就有合适的，有不合适的。就我们在减重期间，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一定不能追求它的甜度，其实越甜的反而越危险。
0: 对，是啊，这种苹果呀，
2: 哈密瓜，
0: 对，哈密瓜呀，然后包括这种香蕉呀、芒果呀，因为它们来源于这些日照非常长的时间，它这个糖分会蓄积的更好。其实不能说人家水果不好，水果是好的，只是
2: 对于减重的人来说，
0: 减重的患者朋友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控制。
2: 我们比如说我们能选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呢？
1: 不太甜的苹
0: 果，其实这个我觉得我现在都不太就是敢跟患者去推荐品种，因为我们每一个品种现在都有非常好吃的品种。
1: 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啊，就我们吃水果，
0: 对，一定要尝一尝，
1: 尝一尝，然后选择不太甜的。
0: 对，
1: 就是如果真的是甜的，我就把量给它减少，
0: 对，
1: 我尝一尝，吃个几块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你完全不吃的话，也失去了我们生活的意义。
0: 对，是我们合理控制就完全可以了。
1: 你看，就水果也吃完了啊。接下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所有减重人当中啊，就是又爱又恨的肉啊，这个肉到底该怎么吃？吴姐，你平时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是吗？
1: 你喜欢吃什么肉？
2: 红烧肉
0: 啊，很香，
2: 是吧？
0: 对。
2: 然后什么排骨、牛腩这一类的。
0: 牛腩炖土豆
2: 啊，对对 对,
0: 对，这些都口感会非常
2: 好
0: 吃，我也很喜欢吃。
2: 然后配着米饭，
0: 对，非常下饭，
1: 然后又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是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肉呢，其实是我们很好的蛋白质来源，我觉得也不能说不吃，这个是不对的。就说我们去减重，并不是说要去进行素食，我们推荐这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肉，瘦肉。
1: 瘦肉，
0: 对，就是比如说像牛的瘦肉呀，或者猪瘦肉、猪里脊，又或者是鸡胸脯肉，以及一些鱼虾，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减重的时候，这个热量负担就会更低一点。
1: 吴姐，那以后啊，你吃红烧肉的时候就只吃瘦肉，别吃肥肉了。
2: 有道理。
0: 哎，这可不行，因为即使是瘦肉，它如果采取了像红烧这种烹饪方式，它额外增加的这种烹调油的热量也不能小看。
1: 那我们可以吃这个清水涮肉，
2: 再配点芝麻酱。
0: 哎，不行，芝麻酱的热量那就太高了。然后我们虽然这个肉选择对了，那么它的调料我们也是要对这个热量去控制的。你像芝麻酱啊，然后或者红油啊，这种调料底儿我们都不推荐。
1: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我们选的食物得对，
0: 对，
1: 然后呢量得够，
0: 对，
1: 然后同时我们的烹饪方式还得
0: 对
1: 有一些变化，
0: 对，我们的调料还不能带来额外的油和脂肪。
1: 王主任。

0: 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顺序有没有讲究？我前两天去南方出差啊，我发现广东人特别喜欢在这个餐前先喝一碗汤，然后再来吃饭。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减重的朋友中，其实也挺推荐这种的。我们先喝汤，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这个胃的这个饱腹感。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吃一些蔬菜。然后这个蔬菜呢，因为它里边还有很多膳食纤维，也是能增加我们的这个饱腹感，并且呢，它还能降低我们后续的一些脂肪呀或者碳水它的吸收速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吃我们的这些蛋白质食物啊，以及碳水这种食物。然后这样的话，它消化吸收的速率就会降低一些，起到一个控制体重的作用。
0: 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要细嚼慢咽？因为我会发现啊，就是狼吞虎咽的人，他容易吃多。
1: 对，是的，
0: 就是他的
1: 饱腹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
0: 他的肚子已经饱了，但他的意识没有饱，
1: 对，是的，
0: 他就忍不住会多吃两碗。
1: 对，所以我们呢就推荐大家呢，这个餐盘呢也选择小号一点的，吃饭呢多嚼几下，去拉长这个进食的时间，这样的话也能帮助我们去达到一个控制热量、控制体重的效果。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我们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减重的方法，其实减重呢最重要的是要有恒心、有毅力，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切记急于求成。一般理想的体重下降的速度是每月2到4公斤。最后祝愿大家减重成功，拥有健康的身体。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

0: 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
0: 不知。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探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嗯，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2: 啊，那好，
3: 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1: 跟着，跟着，跟着。

0: 请上座。
1: 请请请。
0: 石猴大王嘛，
2: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
3: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4: 我看大王心性灵清。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忍前兵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哎，哈哈，看这个啊，
1: 哎，小子，那是块宝呀！

0: 总倒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啊！
1: 不是，
2: 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3: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2: 进去了，
3: 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0: 让他进去。
3: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了，您尝尝，
3: 您吃点吃啊！
4: 来吃，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3: 您这边，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您看到，来，您这个，来，坐下，来，马
4: 上，
3: 糖瓜儿，
4: 您来了，请坐。
3: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3: 我要一壶酒。
4: 一壶酒。
0: 一壶酒。
4: 好。
3: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0: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好。
3: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3: 好了。

我以打柴为生，一时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飞仙即到，闲来对头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翻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哎，想必是个有本事的。 他住在何处？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2: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2: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2: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3: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2: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2: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2: 哦，原来你。

0: 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2: 我有

0: 参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长生吗？
1: 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师父，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一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走啊，赶紧
1: 走啊！
0: 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哼！
0: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2: 哎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

0: 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

0: 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天才。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过几天。
8: 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1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
12: 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3: 我不怕你们，
14: 也不怕你们，
15: 练一个，
16: 不中拿出来溜溜。
17: 六六九六六。
8: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 使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痛了！万通金箍贴，颈肩痛，解一解腰腿痛，解一解腕通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0: 好的。

0: 去吧。理想无抗心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接您来了。
1: 哇，好，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0: 二位大哥，
2: 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
4: 好啊！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5: 拜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5: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6: 我乃独角鬼王。
5: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陪行，请洞主恕罪。
6: 请。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4: 上仙请坐。
1: 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五谷钢叉来。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上仙稍待
1: 啊，稍待稍待。
2: 贝王来。
0: 怎么？
2: 贝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3: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0: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4: 上仙，
1: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4: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1: 哦，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0: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哎，再短些，再细些。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尊太。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是是是。
1: 哎呀，哎呀，
2: 上天！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5: Thank you.

0: 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2: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2: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3: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2: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2: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2: 好，
1: 上天做官，
3: 几十回呀、
1: 啊！好，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2: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生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夫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夫人，夫人。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

0: 苏局叫他来见我。喂，吴局新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1: 李马文，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1: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1: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2: 我去牵。
3: 别生气，我去牵。
1: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
0: 哎呀
1: 不知羞耻！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5: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4: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过来说。
0: 来，说，
4: 就是小到极点了，
5: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巨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上，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
3: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4: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嗯，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竟吃我一斧。
4: 快换个顶用的来！
0: 啊！哪吒，我儿听令，
5: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你看，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好。
3: 架起刀门，
4: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老仙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6: 是。
0: 不不不不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0: 正是。
5: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5: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5: 请。
0: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还是黄。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0: 去吧。
10: 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弦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哦，
1: 我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哦。

哎。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这有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
2: 哦、
1: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啊！
2: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的香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疯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斩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3: 帮我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好，爷爷，快快进来。
4: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院，
4: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6: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萧侯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公还活着呢。
2: 杀杀

0: 蓝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它。
1: 啊，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郑帆石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不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面是不行了。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新型花镜，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1: 宝华，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你们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对，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

0: 的大禅都森刚，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1: 玄奘法师，
0: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
1: 是江流儿啊？
2: 谁是江流儿？
0: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嗯。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1: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此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4: 我乃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5: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4: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4: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6: 玄奘法师进殿。
7: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

0: 福旺之灾。
1: 哦，
2: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3: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1: 好。
2: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0: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3: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3: 阿弥陀佛。

0: 菩萨，
1: 观音菩萨，
2: 观音菩萨保佑。
3: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4: 贫僧不曾有法号。
3: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4: 谢陛下。
3: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4: 谢陛下。
3: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4: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3: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4: 陛下，
1: 这
3: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4: 谢陛下，贫僧去了。
3: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4: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3: 玉帝，保重。
4: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哎

0: 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彼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2: 身后。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0: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发明孙悟空。
3: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3: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4: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悟，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
0: 师傅，请。

0: 可惜嘛。
1: 师傅，这有墙，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牵。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哎呀！
1: 悟空，回事？
0: 悟空
2: 啊！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唐，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肌医院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退症。
1: 我希望吗？
0: 因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满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
1: 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余少林。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人案，
6: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7: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8: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4: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3: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请。
1: 长老请进，
2: 请。
1: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0: 我不像
1: 啊，也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哦，
1: 对对对对，长老请，
2: 请
0: 师傅请，请。
1: 长老，
3: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1: 我老汉今年83了。
3: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1: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3: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1: 不妨事。
0: 师父，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爷爷，强盗！啊！
1: 走开！
0: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1: 你饶不了！啊！
0: 强盗来了！哎
2: 呀！大王饶命！
0: 爷爷！爷爷！
1: 去你的！
0: 爷爷！
1: 大哥！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3: 这是
4: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
3: 好脸下，
4: 给我上！
1: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3: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
5: 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这是这是。
1: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3: 悟空，
1: 别走啊！
3: 悟空，
6: 爷爷饶命！
3: 不饶，饶他性命！
1: 饶他性命！好！
3: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1: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1: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

0: 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
2: 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2: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弟前，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2: 啊，长老。
0: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喝。老龙啊，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3: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3: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3: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3: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为何不连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2: 贱人！

0: 我侄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便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侄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你可愿听师父教诲？愿听，愿听！
1: 拜见观音菩萨，多谢菩萨搭救侄儿。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
2: 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侄儿，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0: 悟空，师父别念了，
2: 别念了。
0: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2: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起来，起来吧。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3: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悟空，
2: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的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笑>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咒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笑>
3: 只因你夜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菩萨。
4: 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3: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 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

0: 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傅，我来了。菩萨，师傅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哇、啊！好一匹白马呀！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脚。

0: 饶了宝刹，罪过，罪过。
1: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0: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1: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
2: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3: 请至后房用斋。请。
0: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3: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0: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4: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3: 袈裟呀。
4: 嘿嘿，你笑什么？
3: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2: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3: 广智。
2: 师祖。
3: 打开库房。
2: 是。
5: 哎，你别
0: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4: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3: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了。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

0: 什么货来？
1: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0: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哎。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汤找和尚。
2: 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此何干呢？
1: 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啊。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啊，我的宝贝袈裟呀！

0: 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不到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4: 1米，
1: 我也惊讶，
4: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 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2: 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

0: 早，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埋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0: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7: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

0: 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用用这么好的被子。
4: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0: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搞错，文了呀，
1: 放心，钱又。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

0: 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今早太太爷捎了一封信，寄了几个盘缠钱。他说俺婆子有了病，躺到那床上都不会动弹。公公爹没有分，那菩萨的俩手是干转圈。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那娘家门。清早起来洗洗脸，慌忙过了一两三人称，十几慌忙到车站，买张车票到金国园。不小心我把那票我一记得，我搓手跺脚又翻不得。对面来个解放军，个子跟他差不多，是他给我买的票，还是他自己掏的钱？解放军当着俺大车上，上车我坐到那车厢边，坐了两天冰凉夜，天一亮到了金国园，列车又帮助俺大车下。他大灯上前抱住了三文，手里持着俺那小龙灯，拐了一个弯，磨了一个圈，不愿来到了俺村边，身子大娘都在那一层，不不知和他们来说婚，先去看俺婆子他啥人，在家住了五天，可把我忙的那不新鲜。眼睛睛转了一圈，不他也走了俩不生，那脑袋缝了那汗水头，哪呀哪呀哪呀哪呀。今天我唱的这一家，家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啥，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不想养活他那老婆儿嘛，啥孩子都不想养活他妈，在家抓斗，要打围城把胆儿抓，心里暗暗我念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他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财说跑。要是一不去吃嘛，后果可是那不得了，我才不管。

十里来说的小猫爪呀，干凉裤子又工作，家里的麻烦实在多。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

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郑州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时寄语：“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奋进十五五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在智与律中探访河南基建加速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四青年节当天，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以砥砺奋进奔赴时代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在蜜雪冰城郑州总部，刘宁看望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了解青春经济及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和服务青年工作情况，希望继续发挥青年成长性、创新性、组织性强的优势，锚定市场需求，深耕细作，持续做强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市场，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以青春之力助力企业高质量、高标准发展。在省农科院，刘宁查看玉米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看望慰问中原良作分子设计育种青年科研团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刘宁说，希望你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扎根育种科研一线，潜心钻研，加快培育更多高产优质新品种，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刘宁还来到团省委机关，查看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省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和省青少年全媒体中心，听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心理健康疏导和助力青年创新创业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管团治团，做细做实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用心用情服务青年发展，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中挺膺担当。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四名青年代表作发言，刘宁与大家亲切交流，对他们在文物保护、乡村振兴、思政教育、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要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关怀，对青年成长的期许厚望。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广大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要牢记殷殷嘱托，勇担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铸就崇德向善的品格，锻造创新创造的本领，展现矢志奋斗的风采，让青春在磨砺中出彩，让人生在奋斗中升华，让青年活力在中原大地尽情绽放。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健全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密切关注青年思想动态，积极回应青年发展诉求，大力支持青年就业创业，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创造机会，搭建舞台。张威、安伟、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
2: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
1: 河南省共有一个集体25名个人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从文化遗产保护到科技创新一线，总书记的回信让大家深受鼓舞。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所有人都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新时代青年，

0: 我们勇于担当，把个人追求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我们要立足岗位，埋头苦干，继续用心守护龙门石窟，传承中华文脉。
1: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青年科学家曹立如长期致力于玉米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研究，育成正单、819等多个玉米新品种，累计推广超2000万亩。
2: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更加坚定了作为科研工作者的方向和责任，我将把我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到国家粮食安全事业中，继续扎根农业生产一线，努力攻克育种中的这些关键的难题，在我的岗位上不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
1: 95后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把最美好的青春挥洒在田野。
3: 不管是村两委干部还是返乡创业，年轻人的队伍也是在不断的壮大。我将继续扎根在乡村，将我们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让爷爷奶奶们口袋鼓起来，生活可以更加的幸福快乐。
1: 不止于榜样典型，青春的光芒在各行各业平凡岗位上处处闪亮。开封市鼓楼区时间银行青年志愿者五一期间为游客提供停车场引导、景区讲解等志愿服务。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服务做到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去，点滴行动汇聚起来就是青春价值所在。我们也会继续用脚步和汗水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5: 习近平总书记信中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我会继续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推动无人机低空经济在安防禁毒、农业植保、应急巡检、城市治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与技术迭代，发挥青年先锋作用。
1: 19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广大青年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向青年榜样学习，立足岗位，踏实干事，主动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青春价值。
6: 我将继续坚守在公益普法和基层调解的前沿，带动更多青年同行把法治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中当先锋、做表率，用专业和热忱守护公平正义。
7: 我将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依托本村资源优势，引领青年创业力量和新农人队伍，积极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带领全村群众稳步增收，以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8: 作为一名斯登克教师和团中央青年讲述团成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以课堂为阵地，讲透青春故事背后的理想与信仰，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汲取榜样的力量，努力做好青年前行的陪伴者和同路人。
9: 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中，有一支以90后为主力的文保团队——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
10: 他们和时间赛跑，为文物的保护与活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1: 春夏之交，洛阳龙门石窟进入丰水期。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刘毅正在监测实时上传的各个洞窟数据。受降雨影响，东山雷鼓滩南洞空气湿度大幅攀升，给石窟造像的保护带来新的考验。
12: 湿度已经达到了83%了，这个湿度洞窟里面可能会出现冷凝水啊这些情况，也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调查。
11: 龙门石窟开凿至今已有1500多年，现存窟干2345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就像是石窟的医生，承担着石窟的监测、保护、修复等工作。2020年，刘毅入职龙门石窟研究院，他在工作中发现，以往洞窟温湿度监测的传感器预警机制不够健全，难以精准把控环境变化。为此，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对监控系统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成功实现洞窟温湿度等环境数据实时同步、智能预警，让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判。水害是石窟保护的顽疾，雷鼓滩南洞此前已经进行过2次修复工程，但每逢丰水期仍然会有少量渗漏水情况。
12: 其实在这2次过程中都进行了一些危岩体加固、渗漏水治理这些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运用一些新的一些科学技术，然后去慢慢的解决问题。
11: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新技术和创意加入到了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52名队员

0: 员来自环境工程、化学、材料、地质等多个专业，发现问题一起解决。团队完成了洞窟保养维护、危岩体加固等十多项保护工程，打造了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平台，相关模式被业内推广。眼下他们正加快推进对五十多个重点洞窟的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工作，通过数字化建模为后续保护和活化利用打好基础。
1: 石库保护相对来说它是和时间在赛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风啊水的这种侵蚀，那我们就是在侵蚀的这种程度上尽量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录的更全面一点，为将来这个研究保护提供更精准的数据。
0: 和时间赛跑，团队成员们用匠心与创新为千年石窟构筑起一道道保护屏障，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文物保护就是要细水长流的坚持，踏踏实实的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就是我现在工作最大的意义。
3: 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了、传承好了、传播好了，这也是深刻的贯彻了我们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一个嘱托，也算是把我们这个优秀的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给持久的发扬下去。
4: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大象深度。
5: 今天我们在治与律中探访河南基建加速度。
6: 量子科技和绿电能源是河南“十五五”期间经济提速的新引擎。五一期间，位于郑东新区和洛阳洛宁县的两大省级重点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建设者们加班加点，为未来经济新脉动保驾护航。
7: 这里是位于郑东新区中原量子谷二期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已完成了总体目标的60%。项目完工后，将成为以智慧制造和量子科技为主要功能的产业园区。
8: 中原量子谷是河南省“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32亿元，由中原科技城与河南省科学院共同建设，是我省第一个量子产业园区。二期工程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完工。为了保障工程顺利完成，五一期间300多名建设者们统筹调度、科学分工，正有序开展二次结构、外立面、管道安装等工序，工程施工按下快进键。
9: 项目的男主团也将推进桩基施工，量子谷二期的南地化量子科技产业园也同步在进行场地整理、文物勘探以及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8: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投用，主要承担应用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二期定位为智慧制造产业园，主要功能是帮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行中试和企业孵化。同时，园区也启动了招生工作，已储备了一批量子计算、量子加生物医药等方向的项目，力争5年后打造国家级量子产业成果转化和产业示范基地。
10: 项目将紧扣完善产业生态，创建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的核心目标，加快形成科研、中试、产业化、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打造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未来产业核心区。
6: 统计数据显示，2030年中国量子科技行业规模将达到800亿元。面临如此庞大的市场，河南量子产业发展起步急冲刺，从基建初始便在全产业链条上谋篇布局，抢滩未来市场。产业发展的背后是能源保障。眼下，在全省在建的10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者们鏖战正酣。先让我们走进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看绿色能源建设如何跑出加速度。
7: 在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当前4号机组正有序开展整组静态调试，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
8: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是豫西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8.8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1.91亿千瓦时，预计今年7月全面投产。五一期间，项目建设者正24小时循环倒班，精准开展机组抽水与调相等各类工况转换及设网试验，紧盯3、4号机组安装调试关键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投产发电目标。
11: 洛宁电站1号、2号机组已于2025年10月16日和12月16日相继投产发电。目前，我们强化技术力量配置，集中骨干攻坚机组调试，将任务分解到班组，责任压实到个人。 确保2026年如期全面投产发电。

0: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华中电网，不仅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1万吨，还将承担调峰、填谷、调频等核心功能，为优化华中电网电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提供更加灵活、清洁的保障。
1: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
2: 从山水野趣到国风古韵，从传统民俗到沉浸式场景，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
3: 关关难过关山过，五一假期到新乡关山，来一场速度激情与山水相遇的打卡之旅吧。
4: 五一假期，玻璃水滑依旧火爆，今年全新上线的关山滑车更是人气十足，让游客在山野间体验速度与刺激，
5: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QQ 飞车呢感觉一样，还可以吃金币，跑得非常快，非常刺激。
4: 除了新潮刺激的游乐体验，春日的关山山清水秀，山间云海飘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6: 拍的照特别漂亮，云海也特别漂亮，
7: 就他拍照机不行，真不行。
8: 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能带宠物嘛，这边它不是有观光车这种嘛，它这种车也可以让宠物上，其实挺方便的。
3: 景区也为每一位游客准备了现熬制的连翘花茶和山楂水，就是想给每一位游客提供舒心安心的游玩体验。
4: 五一期间，周口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伴随着阵阵战鼓声响，十二花仙国风巡游队伍与关羽、张飞等机甲方阵沿街缓缓前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热闹的国潮巡游吸足人气，非遗文创市集同样热度不减，剪纸、宗编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9: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老街这个古韵与国潮新风。假期前两天，关帝庙历史街区共接待游客21万人次。
10: 这里是商丘古城，我们可以看到32对新人身着绣和婚服，在月老的带领下走过时空之门，开启幸福新生活。
4: 一袭华裳展古韵，千年婚俗换新风。从商朝的黑红礼服到明朝的凤冠霞帔，这场中式婚服秀让观众看尽历代风华。婚礼现场，新人们跨马鞍行雀扇礼、对拜礼，还收到孔子、李白等10位经典历史人物送来的祝福，氛围感拉满。
11: 能在千年古城办这场古韵满满的集体婚礼，既庄重又浪漫，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刻骨铭心。
12: 婚礼讲办不讲爱，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比大操大办更有纪念意义。
4: 这个五一假期，商丘古城推出梨园争艳、戏曲展演、戏曲主题巡游、街头音乐会等活动，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13: 感觉处处有戏，步步有景，文化味特别浓，服务也很周到，我们全家不虚此行。
14: 我们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以文化赋能为旅，以文明激活消费，持续达到兼具创新性和体验感的消费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我们来认识孙延斐。
2: 别人修不好的柴油机，他天生就能断病；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他出手就能搞定。大家都叫他机器神医。

0: 听看嫖教，我叫孙元斐，是一名内燃机调试工。
1: 这是一个必须常年戴耳塞的工作。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试车车间里，柴油发动机轰鸣声高达100分，嘈杂环境中捕捉到细微异常，精准找到故障原因。
2: 你肉眼看见的问题大家都能看见，但是如果能你从几十种嘈杂的噪声中听出来这个运行异常的这个声音，这个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我觉得很牛。
0: 只有我们千百次正确的专注的聆听正常的声音，一次异常响声才能听出来。我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听这个故障故意弄了了气，我就仔细听到底是啥声音，听20-30分钟它和正常声音到底啥区别，直到我能听出来确实有区别为止。
1: 凭着这股钻劲儿，孙延斐很快成了技术多面手，但他不满足，总想着突破自己。一次更换调速器的任务他从来没干过，却愣是一次上手圆满搞定，连同行的老师傅都倍感意外。

0: 对，
1: 我说在我的脑海里边，他已经换了几百上千次，每个罗定华我都有预案。然后呢，师傅就说，哦，怪不得你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喊我地班子地班子，原来你是在梦里边就开始在换。我说是的，我就感觉想都是问题，做才能完成任务。
0: 这次成功尝试让孙延斐更加坚定了敢想敢干的信念。他没闲着，而是搞起了跨界。在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他自学编程，把原来靠手动计算的试车表格改成了自动化程序，成为厂里第一个拿科技奖的一线技能工人。
1: 我当时还报了一个班，后来因为这个事我还自学考试，考完了这个计算机信息管理的大专。我就觉着过去呢都是技术人员干的活，所以我们技能人员也可以干。
0: 后来公司引进进口电子调速器，全英文操作界面，9000多条专业参数难住了所有人。孙延斐却主动请缨，靠查字典全部翻译成中文，接着统一机型图纸，固化标准程序，把原本需要2天的调试工作量压缩到了20多分钟。
1: 当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就跟你现在看见一模一样，全是英文，而且有些是缩写。所以就哪个代表行哪个代表行你都在去查。我白天在单位调试，最主要的是就要找到技术员厂家人员，我要跟着他去学，晚上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翻译。整个这个东西翻译下来，我觉得得有个4-5个月时间。
0: 从业26年来，孙延斐就是靠着这股死磕的劲儿，攻克了几十项关键技术，解决无数卡脖子难题，成长为柴油机试车技能总师，先后获得中原大工匠、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如今，孙延斐还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责任，依托创新工作室和大工匠工作室，为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2: 他工作室认真负责，然后对我们一个非常严格的人，他不光教我们工作技能，还教我们做人。
1: 即使在你筋疲力尽的时候，为了一丝的不完美，也会拼尽全力来达到完美，这就是工匠精神。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最后，一起到驻马店茶崖山赏奇石林立，揽叠峦寒翠。

晚上好。明后两天全省气温稳步攀升，以郑州为例，六号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然而雨水将至，预计六号下午西部北部有阵雨雷阵雨，夜里降水范围扩大至全省，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恰逢假期返程，注意交通安全，提前规划路线。随后七号全省气温将明显下滑，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回落至26度左右。此外，未来三天大风频繁，全省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要注意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警惕高空坠物。郑州晴，18到31度；安阳晴，16到29度；濮阳晴，17到29度；鹤壁晴，15到29度；新乡晴，16到30度；焦作晴，17到30度；开封晴，18到30度；商丘晴，15到30度；周口晴，16到30度；许昌晴，13到30度；漯河晴，16到30度；平顶山晴，17到29度；三门峡晴，13到29度；洛阳晴，14到31度；南阳晴，15到29度；驻马店晴，16到30度；信阳晴，16到28度；济源晴，15到32度；航空港区晴，16到30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郑帆石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
19: 四区同样醇厚沉香，宝峰九幺九年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

0: 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

0: 和力量。
1: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2: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

0: 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4: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

0: 书店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5.1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4: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0: 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51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51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7: 修宪既没有必要，

0: 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2: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缉凶。
1: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2: 别再找我了。
1: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0: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3: 起案件
4: 手法一致，
3: 同一个凶手。
2: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4: 我翻进去。
2: 别！
5: 谁呀？
6: 住开！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
7: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8: 16路即将到站。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1995年的时候啊，云县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被害人也是一名年轻女性，看起来
1: 你
0: 有点像沈小舟。
2: 别上车！别上车！
1: 咱们俩的名字都来自唐诗。

0: 海有关的诗：春江潮水连海平，
1: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我没有那么大的气概，我最喜欢的两句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嗯，怎么觉得我学习很差，是个文盲？
1: 没有，这两句词儿有点孤独。
0: 如果有一天我想要自己走，不要问我为什么，好吗？
1: 为什么？好吧，
0: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那就证明我已经把我最美好都留给你，你记住就好了。
1: 你怎么总说这样的话？
0: 开玩笑。哎，因为那个贝壳好漂亮，你帮我捡回来。
1: 等我。
2: 那名女被害人，她还有一个孩子。

0: 别害怕啊，他们不是坏人，啊，不怕不怕啊，弟弟不怕啊，别慌啊。
1: 我们不是毒贩，我们的主业是造像，生意好得很，我们不缺钱。张浩洋注射的是什么？
0: 就是麻醉剂，软性的，给朋友们提供一些娱乐，真不是毒品。
1: 那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刀枪棍棒？
0: 我们以为你们是仇家。
1: 早知道你们是警察，我们就不反抗了。张浩洋经常来吗？我
2: 以前来过，后来有大半年不来了，最近又来了几回。他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了，大概压力大吧，来放松放松。
1: 你知道那个案子，那6月19号那天晚上，他来了吗？
2: 来过，一直待到后半夜，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没必要给他做假证。
1: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吧？还有谁？哎呀，我记不清了。还有几个年轻人吧？我真记不清了。戴总，
3: 是，
1: 警察同志，我。喂。
4: 王浩洋以前不用，
5: 谁拿来的？这个我没看见，他们不进院子，每次都是我男认识车上拿。
6: 什么车？
7: 企业绿城环保的顾总。
4: 我们见过，见过，见过。刘站长您好，那你们先聊啊。
7: 不用，其实我们已经聊完了。您坐。
6: 老岳，我们正在聊金海三期，就是蓄水厂环境监测评估的事儿。

0: 项目往前推进，你们迟早是要见面的，是吧，胡总？
1: 对，因为这个蓄水厂毕竟是重型的工业企业，生产了这么多年，在环境问题上呢，会有一定程度的化学和重型污染物的残留，尤其是重金属铬，
2: 这个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不可小觑，
1: 所以咱们一定得妥善处理。
0: 哎，话题太专业了。
1: 那不好意思，我这一不小心，那个理工男的本质又暴露出来了。
3: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沈耀洲在的话，我一定会让他亲自参与这个项目，能给蓄水厂尽一份力，他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

0: 回事？
1: 连冬，
2: 快说，这是他砸的，
1: 不是我，
3: 就是你，
2: 非要找他领导，这不就把您请来了？
0: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我
3: 看不上他，他报复我来的。
2: 你，
0: 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是他。如果是他，那门锁不会是撬开的。
1: 前些天我和他相亲来着，他说他是幼儿园老师，我挺喜欢幼儿园老师的。聊天的时候他问我案子的事儿，我就多了一句嘴。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沈小舟案可能和其他几起案子不是一个人干的，我就说了这么多。连队，我错了，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昨天晚上砸手机也是因为这个事儿。
1: 他们后来爆料张浩洋，我才知道他是干这个的。我打电话质问他，他还想套我案子的事儿，我太气了，我就没忍住，我今天早上我就过来找他，我想管他要个说法。
4: 查到监控了，早上四点多有几个带头套的进了这个小区，和邻居说的时间也都一致。动静太大了，楼下呀还以为地震了。
5: 张浩洋，真的吗？
0: 得到消息了，别准备再发个帖子。你上次发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无中生有，你现在知道了吧？就算是无中生有照样有杀伤力，足以杀死一个人。
5: 您不是想说他是因为我们爆料才死的吧？您可是警察，别瞎安罪名。
0: 那你还想发吗？你猜舆论会怎么反噬？你可以说服自己他的死跟你没关系，但是真的没关系吗？

0: 透过记者，用虚假的爆料，让一个人身败名裂。你新闻的正义何在？追求流量，至少也得兼顾事实吧。说吧，你的信息源是谁？
1: 医院，你上次的信息源？上次是有人给我们送了份匿名材料，
2: 纸质的。
1: 对，现在在哪儿？
2: 倒霉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上次那个帖子那么火，是因为有水军拱火，水军不是我找的，不请自来。
3: 都是实话，我也没想到啊，他会死。不疼，就跟蚂蚁咬了一口差不多，一点感觉都没有。
4: 挂什么吊瓶啊？
5: 我从小到大就没挂过。
6: 这挂的是消炎的，咱俩都一样。咱们这得消炎。你这是吃去疼片给吃兴奋了是吗？啊，
4: 你的。
7: 哎呀，你整什么鸡呀？你说我不跟你说好了吗？那得吃杀猪菜嘛，我得补补血。你整不年不节的杀什么猪菜啊？哎，你个大男人，流二两血还吃，当你补？要我说你就傻。你说那石子飞过来，你就不知道躲呀，还能让打着？吃鸡吃鸡，我机灵着点以后。
8: 这么说，张浩洋的嫌疑也排除了。
3: 对。
8: 那几个富二代被他作证，其实是那天晚上也去了那里，所以抱团打掩护。
0: 推测，没有证据。我昨天犯了错误，没听命令就行动了。你怎么不说我？认识到了就好，回头写个检查。
6: 你这个生日吉利，随便选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哪天生。那个八月八号是你自己瞎编的呀？那咱俩聊星座不都白聊了吗？我说怎么不准呢？哎，你怎么不知道自己生日啊？我小时候在农村亲戚家长大，没人知道我哪天生。哎，那你妈……哎，我跟你说呀，不知道挺好，我自己选，是不是？哪天好我选哪天。
4: 八月八，嘿，这多好啊，多霸气啊，是不是？就是啊，
6: 听说我是四月，春天生的，
4: 那得叫春生是吧？时春生，这多好听啊，
6: 是不是？什么呢你？那你还是正月生的呢？那你怎么不叫增生呢？你说你这嘴，那是有叫增生的吗？你说，
4: 别理他，走啊。
6: 时晴风，时春生，哎。 春生好听，时春生好听，啊，
4: 是你的吧？

0: 常会长，你还有脸来啊？要你们警察有什么用？那个窝点为什么不早点打掉？好好的孩子，耽误了，变坏了。
1: 这是你们的失职，你们要负责任。对不起，请你节哀。事实会还您儿子清白，造谣的会负法律责任。其实张浩洋是个好孩子，他很痛苦。
0: 你等一等，郝阳昨天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0: 好像是不是要向你们自首？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他？
1: 不是，已经排除了。
0: 都是我害了她。我要是能多给她一些关爱，还有自由。 他就不会什么都不跟我讲，他什么都不跟我讲。

0: 他不会回来吧？
1: 不会，天天加班。就算回来怎么样啊？你怕什么？那是你爸啊。舒儿，你爸呀，他就是那么个人，什么好话到他嘴里都没滋味了，别别扭扭的。但是他心里装的都是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好拿出来。
0: 你没看出来？
1: 你没看出来，我知道。你才认识他多少年啊？这点你比他强，你嘴比他好使。这样，你大度点，跟他服个软。
0: 凭什么我服软？他有服软我就服软。
1: 哎呀，你就记住了，他是爱你的。虽然他嘴上不说，但什么都愿意给你。
0: 你说的是他吗？
1: 当然是他了，要不我怎么会嫁给他呀？你妈这么漂亮。
0: 妈，我先走了。
1: 哎，饭还没吃完呢。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别走了，
0: 我就回来拿点东西。
2: 叔，爸爸给你道个歉。别走了，跟爸爸聊聊。

你也知道，我是个内向的人。其实小时候更严重，性格孤僻，怕跟人说话，所有的事儿都藏在心里。说不定我有点自闭症，当了警察必须要说很多话，但那都是为了案子，为了工作。在日常生活里，我还是不擅长交流。我不擅长交流，工作又消耗了我的耐心，所以对你就采取了简单严厉的办法。我记得从你上初中以后，咱们俩都没像现在这么坐在一块儿聊过天。我这个手机里边你最近的照片还是你小学四年级的。对你的内心实在是不太了解，应该说我是个不称职的爸爸。叔，对不起。

0: 定注意。性格可能改不了，但是交流方式我一定改。这次就原谅我吧。
1: 没事儿。
0: 对了，你见过这个开这辆车的人吗？
1: 没有，根本没停就跑了。车不是我开的，对不起。
0: 我知道，我知道。对了，你要是真想学开车的话，等你到年龄了，我教你。我的技术还可以。
1: 那当然，我还没见过比你技术好的。
0: 等你学会了，要是再碰到有人突然别车，你还躲不开的时候，不要让。你走的是正路，应该受处罚的是对方。
1: 爸，你又开始跟我聊人生了。
0: 走吧，我送你去姥姥家。
1: 还走呢？
0: 嗯，你能不能帮我跟你妈说说，让她跟你一块儿去姥姥家住几天？
1: 为啥？
0: 我这段办案子太忙了，每天早出晚归，影响你妈睡觉，她一个人就很闷。不如你们一起在姥姥家热闹，等我把案子办完了去接你们，好吗？
1: 那我妈要是不愿意去怎么办？她怕你吃不上饭。
0: 想办法嘛。

啊，我姥姥那天做了个梦。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别凑合。嗯，我过几天就回来。哎，对了，别忘了帮我浇花。嗯嗯。

0: 是同一辆。
1: 没事了。
0: 没事儿。
1: 连队没催着你啊？
2: 看我破伤，小屁的两句。没事，我好得快。人称外号金刚狼。
0: 对了，你帮我写份检查呗。
1: 去，自己写去。嗯，给你的，补补吧。
2: 原来受伤了待遇这么好，那我以后……
1: 你还敢说？哎，那条评论怎么没了？
2: 哪条评论？
1: 就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帖子，有人在下面发了张图片，是沈小舟弹琵琶直播的图片，怎么被人家给删了？我还想给连队做个汇报呢。
2: 截图了吗？
1: 截了。哎呦，不行，你自己吃吧，我得去查查去。
2: 截图了还查什么？
1: 一名优秀的技术警察难道就指着截图啊？那你吃吧，川爸爸给我写了。

0: 见过没有？啊，
1: 见过，一眼就认出来了。
0: 那你看这么长时间，怎么不早说呢？
1: 我是在看的这个牙，我在想我当时给他。

0: 设计的是什么方案？哎，这个女孩挺爱说话的，我还跟她聊了半天，后来我就奇怪，哎，她怎么没来呢？
1: 那她有没有说过她为什么要整牙？
0: 那因为什么？牙不齐呗。对了，好像说整完牙她能当主播。
1: 主播？
0: 对。
1: 她说过当什么主播吗？
0: 就是网上能挣钱的那种，就是唱歌呀、跳舞。
2: 说话能不能不吞吞吐吐的？
0: 还有，他说好像有公司录取他了，提成挺高，说是半个月以后就能把整牙钱还上。
1: 什么公司？
0: 他没说。
1: 再查一查王一山的社会关系，看看他是不是也有当主播的意愿啊。
3: 我还以为这些主播都是单干的，没想到还有公司。
1: 林子，幼稚。你是不是以为这些网络段子都是真的啊？帮忙。
4: 胳膊怎么样？
5: 还是两条啊，很完整。哦，检查，我马上写。

0: 经就开始画，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犯罪嫌疑人1.1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1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1: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9: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10: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9: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1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回来了。什么呀？谁的房子？
1: 你想要，就是你的。
0: 我要，我当然要。多少钱？
1: 这你不用管，但是这个房子不能留在手里，过段时间就把它卖了，正好你亏的钱也找回来了。
0: 那卖吧，我不稀罕房子。
1: 然后我想送你们出国。
0: 出国？你好好的出国干嘛？
1: 春夏一时半会也找不着工作，他也不想工作，所以还不如继续出国去读书呢。
0: 就我们娘俩，你不去我可顾不过来的。
1: 去，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了我就去。

0: 胳膊怎么样？还是两条啊，很完整。哦，检查，我马上写。不急。
1: 这张截图是网络热帖下面的一条评论，今天被删除了。我就查了一下，发表这个评论的 ID， 全网搜索，很多用户会在不同的网站用相同的用户名。还好这个用户名够特殊。
0: 应该是自古多情空余恨，这个文盲。

0: 根据本市的 IP 地址缩小范围，我找到了一个隐藏的个人主页。这个应该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网页，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视频，倒是都不涉黄。那条评论的来源应该是这段视频。视频时长十几分钟，沈小舟在谈到第二曲的时候，逐渐开始有人给他打赏。这个自作多情空余恨也打赏了。我统计了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他差不多打赏了有五六千的礼物。
1: 五六千？人民币还是游戏币？
0: 是相当于人民币五六千的礼物。
1: 他是不是傻呀？家里印钱的啊？
0: 而且这个人的留言非常的下流，一直让沈小舟少穿一点，挺猥琐的。后来沈小舟终止了直播。

0: 这个是他主页头像的照片，没有正脸。
1: 有点眼熟。
2: 你认识他？
1: 不是，是背景有点眼熟。知道是哪儿的，干得不错。

0: 绿城环保公司，这是那片树叶的尖儿。所以这个自作多情很有可能见过沈小舟本人。会不会是沈小舟发现了直播间打赏的那个人是他，准备要向公司告发他的下作行为，所以他
1: 到绿城之后先不要透露我们的目的，确认是他带走漫画。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案情有些复杂，凶手的背后还有别的牵扯。
0: 还有帮手？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感觉，沈小舟这个案子，我们的调查一直都在房间外头打转，没有找到那个门。
2: 顾总正在开会，要不要去叫他？
3: 不用，我们等一等。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2: 进去往里走，那个角上，靠右手。
0: 有点渴了，你倒杯水啊。
2: 啊，我给您拿。
4: 不用不用，你忙你的，我自己来。

0: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用擦。
1: 这哥们儿去洗手间了吧？等他回来的时候，帮我跟他说声抱歉啊。
0: 他请假了，得好几天呢。

0: 梁队长，实在抱歉，刚刚开会，走，咱们进去聊。不用了，就两句话的事儿。嗯，就想问一下，沈小周有没有让你们公司给他提前支付过工资，或者说，你们公司有没有给他预付过工资？
1: 没有啊，从来没有。
0: 那就让你们财务给我开个证明。啊，
1: 这么点小事儿，您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0: 按规定是要当面询问的。对了，案子还没有破，下面还要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能不能把贵公司的人员名单给我来一份？有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地址就行。
1: 没问题，我马上给您打印。跟你们上次的事情啊，就是还是谢谢。

0: 还有，
1: 是他，叫什么？
0: 王斌，正好这个时间段请假，太巧了吧？
1: 海逸花园。

0: 不会跑了吧？他手机号多少？让技术部定个位。
1: 人是谁啊？沈小猪去过你们公司好几次，你应该见过他本人吧？哦，那个被杀的，听说要入职。你一见到他，立刻就认出他了吧？
0: 我以前也不认识他，怎么会认出来呢？
1: 你给他送过几千块钱的礼物，应该忘不掉。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个自作多情空余恨就是你吧？
1: 沈小舟知道这是你吗？
2: 他怎么会知道呢？是匿名的。
1: 找你并不难，我们也就花了半个小时顺藤摸瓜就找到哥了。他发现是你，你之后在公司可就不好做人了。
2: 这不可能发现，他那次在公司看见我，他很友好的。
3: 有人发现了吧？不然你为什么要删掉这些截图？
0: 有人逼你删的？
2: 没有，不是，我自己删的。
3: 为什么要删掉？你这么做本来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沈小舟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种乖女孩。你对她还是有怨气，但是你想过没有？可能沈小舟她并不反感你，甚至会很感激你。你一下给她几千块钱的礼物，她不可能看不见。
2: 她对我一点回应都没有啊。
3: 也许她有什么难言的苦衷。沈小舟当主播是她自愿的还是被逼的？那个逼你删掉这些图片的人，是不是也担心沈小舟当主播这件事情被人发现？是有人逼你删掉图片，对吧？如果不是，你不会犹豫，会马上反驳。
2: 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可以，可以安排你去警方指定的医院养伤，专人看护。
1: 他们，不止一个人，
2: 一伙人，我都删掉了，还用棍子打？
1: 什么人？
2: 都戴着头套，没露脸。哦，我装昏，听见他们打电话跟一个叫敖哥的人汇报。

0: 说，梁耀洲真的会是陈辉说的那种
1: 什么？

0: 在我的印象里，我没想到沈小舟会去做主播。
1: 做主播怎么了？
0: 他做主播的那个房间是个卧室，既不是大学宿舍，也不是他家。调查中，他也没有住过别的房子，那会是在哪呢？难道他还有另外一种身份？
1: 就算他跟咱们想象的不一样，又怎么了？
0: 但他的学历、性格、观念不应该干这个，
1: 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他就是想给家里挣点钱。
0: 那不是适合他的挣钱方式。
1: 什么意思啊？不正经，太轻浮，不自重。
0: 不是，可能是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吧。我总觉得
1: 你的时代什么样啊？你是不是从来都看不上这样的女孩？
0: 我想起以往办过的案子里的那些被害者，他们一心追求那些让生活变得容易的东西，这个容易得到好像会产生一种惯性，轻松又停不下来，越陷越深，最后被这些东西给害了。
1: 你是说他们就该死，这是他们的错，他们活该？那我们警察为什么还要办案？
0: 你在说什么？喂，
2: 哎，我查到了啊，那个林川啊，就一个敖哥，他本名叫敖小杰。
3: 他这个敖哥呢，他是那个就是哎，怎么说，就是螃蟹。
2: 那个大钳子不也是敖吗？那个敖，这个敖小杰啊，在当地还真算是个人物。他名下有一个大敖文化传播公司，主要经营就是网络直播业务。他好像签了有20多个主播吧。
0: 有沈小舟吗？
2: 没有，他好像是试用吧。
3: 他这公司去年被查了一回，因为低俗下流表演被罚了笔款，责令整改，但是现在还好像还运营着公司。
2: 这个具体位置在
0: 宝阳大厦。
2: 哎，对，是
0: 敖哥，叫敖小杰。直接去敖小杰公司。
4: 现在太晚了吧，下班了。
0: 他们这个行业晚上才开始上班。这个案子从第一个嫌疑人吴波开始，到陈辉，到张浩洋，始终有一个人，或者说是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想把我们调查的方向给带歪了。
4: 你觉得是敖小杰？
0: 我觉得可能这个房间的门要找着了。
5: 干什么的？
0: 找敖小杰。警察，
5: 就这儿啊？
6: 对，肯定就是这个大螃蟹公司的 KTV 也是他家的，还有那个美艺星整容机构，也有敖小杰的股份。整完容去当主播，肥水不流外人田。
5: 哎，那你说那个做高利贷的老沙会不会也是跟他们一伙的？你想啊，先放高利贷让他们整容，然后再当主播还钱，自产自销一条龙啊。
6: 这个思路老大他们已经去查了。但这帮人呢，鬼得很，藏头不露尾的。
5: 那咱俩就在车里一直等着，不上去看看？
6: 敖小杰的车。
3: 来，请进。哎呦，欢哥，您大概不知道吧，我跟石警官交情可老了，当年火战以西，论这个我就服他了。来，请坐。

0: 大勇，对，沈小舟，认不认识？你还是性子急，茶都没上就开聊，喝茶喝茶。不喝茶，先回答问题。你给我提个醒。
1: 啊，他认识沈小舟是吧？长得天然漂亮，镜头感也强，个性化又突出。当时呢，我觉得他有大红大紫的潜质，可惜好像就干了两回吧，说什么都不干了。不干了？为什么？这次太热。怎么了？他出啥事儿了？
0: 他被杀了，这么大的事儿，网上都传开了，你不知道？啊！哎呦，
1: 你说我们这些搞互联网的，天天加班，忙的是固头不固定的，跟我们无关的这些资讯啊，不产生价值，真的没时间关系。你不知道这事儿，那你为什么找我？
2: 沈小舟。
1: 和你们公司是怎么联系上的？他怎么会在你们这儿工作呢？我一哥们儿给我介绍的。谁？叫张浩洋。张浩洋是你哥们儿？啊，他以前老来我楼下
0: KTV 就认识了。最近好像好长时间没见他。那你们这儿的主播都是？
3: 怎么工作的？我们能看看吗？啊，可以啊，领导，您尽管看，绝对合法合规。这都是大螃蟹家的主播呀。嗯。哎，你发现没有？嗯。怎么都长一个样？哼，照着一个模子整的呗，真分不清谁是谁。
0: 我们这公司和楼下 KTV
4: 一个格局，但是装修没花那么多钱。我们每个房间里边是不一样的，来看看。哇，谢谢大哥送来的小火箭，哥哥们，我们把站点到5000主播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好不好？
5: 进入我的直播间，点点右上角的关注。嗯，
4: 感谢榜一大哥，
5: 就生意好。
4: 无本万利，哎呦，
0: 领导，您这就说错了。咱先不说占这么大的地方，培养一个主播那是需要花很高成本的。现在竞争多大呀？有实力你也得靠吆喝呀。涨粉丝，刷流量，造声势，举办线下见面会，
5: 都是假呀。
4: 刷流量，那你们也得找水军。
0: 啊，我们有嫡系部队。 现在各行各业拼的就是流量，流量就是成本。还有啊，我规定公司主播不能开美颜，顶多开个磨皮儿。那种开着美颜就是天仙关了就是蛤蟆的招，咱不用。咱不靠这个，咱不能欺骗消费者，对吧？来，我给你看看这个。谢谢张哥送的小礼物。
6: 该整容的就去整容，
0: 咱不靠软件提高颜值，从硬件上直接拔高。哎，我要不把他们叫出来？同志们，现在有事，请大家放开。哎，我这个小姐姐也去上厕所了。
6: 搞什么？上厕所步调都一致，克隆人啊！
0: 姑娘们，今天啊有两位警官来公司视察，大家打起精神，拿出气势。哎，整齐点儿啊！

0: 他们都擅长单打独斗，不会合唱。
1: 可以了，谢谢，可以了。
2: 太稳。
0: 哎哎，停停停。

0: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1: 你早知道我的历史了吧？当景祥以前，我就是敖小姐那样的人。
2: 我不知道。
1: 当警察，您是模范，我是差生。差生总是瞧不上模范，大概是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黑历史吧。
2: 历史不重要，历史把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才重要。
3: 这个人认识吗？
1: 有点像，又不太像。
2: 看他的下巴，他整过容。
1: 哦，那就对了。他以前不长这样，他叫樱桃。
2: 樱桃？
1: 啊，对，本名徐颖，樱桃是外号。
2: 樱桃喜欢过你？
1: 对啊。
2: 明天把他约出来。
1: 啊？我可不喜欢他。再说我现在
2: 这是侦查任务。敖小杰对运用水军很在行。风云头条的姚广博说过，把张浩洋那个热帖炒起来的水军是不请自来的。

0: 喂，
1: 喂，海平，孩子的事儿我打听过了。
0: 怎么样？
1: 这孩子是1992年4月生的，生出来就被他妈送到农村亲戚家寄养了。
0: 我小时候在农村亲戚家长大，没人知道我哪天生。
2: 听说我是4月。
1: 但是这孩子10来岁的时候，从这个寄养家庭跑出来，离家出走了。听有人说在你们市见过他。
0: 他叫什么？
1: 叫什么不知道，他寄养家庭姓

0: 你真不吃啊？说不吃就不吃，你吃我闻着。你看那姑娘现在怎么样了？什么姑娘？
1: 少废话啊！抓点紧，人家也是警察，不会在意你加班的。这种事情吧，你早点定下来，该办的事情赶快把它办喽。
2: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着什么急啊？
0: 想抱孙子啊？急什么？我又不是你爸。哎，我说，你这种事情得抓紧，别耽误喽。你都多大了？你还记得翱翔鞋吗？
2: 阿娇，我记得，他怎么了？

0: 那个被害人挺可怜的，看起来有点像沈小舟。你见过不少这样的女孩。
1: 你再跟着我，我就跳下去。你不明白吗？我不喜欢你啊。
0: 学校有堂课叫做犯罪被害人学。
2: 那名女被害人，她还有一个孩子。
0: 没有担当，遇事就跑的人更不适合当警察。什么意思？不正经，太轻浮，不自重。你是不是从来都看不上这样的女孩？你能不能有点人味儿？
3: 炮打给人子儿。
4: 好。
5: 院长，哎，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怎么赢他。哎，坐坐坐坐坐。
6: 哎呀，院长来了，
3: 院长来了。
5: 哟，呦呦呦呦呦呦！
3: 谢谢
5: 院长啊，
6: 我的，谢谢厂长，谢谢厂长。
7: 我抽不起。
6: 厂长，跟金海集团谈的怎么样了？楼什么时候盖呀？还有盼头没有？
7: 快了。哎呀，
5: 我还没住过海景房呢。
7: 其实海景房也没那么好，太潮湿，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不能住。
6: 谁自己住啊？到手了就卖给外地。
3: 想没事儿吧？啊，案子还没破呢，警察不让动吧？啊？他怎么就死在我们厂里头呢？哎
6: 呦！啊，那个，知道什么是主播吗？
7: 主播，新闻联播吧？
6: 哎呀，不是，
5: 来，各位，你看啊，
6: 挺好的一个姑娘啊，怎么张嘴就问人要赏钱呢？你这是不是？我觉得她跟要饭的一样，是不是？你看，
7: 长得挺漂亮。
6: 要我说呀，还不如要饭。啊，要饭的你就赔个笑脸，这还扭腰吊胯呢。
3: 扭腰吊胯。哎呀，扭腰吊胯！我跟你们讲，就有一种人呢，他就喜欢扭腰吊胯的。弹琴卖唱，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6: 这话可别让你老婆听见，她年轻的时候可是咱厂文艺队的啊。
3: 文艺队怎么的？啊，我这个人啊，就不怕点名道姓，我说的就是实话。赵，哎
5: 呀，老杨啊，你说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较这劲呢？
6: 比什么比呢？你看你长得，你长得就违章了。别看他现在剃了头，照样碾压你，
3: 碾压个姥姥。我至少我没生个傻子，没断子绝孙。
5: 过了过了，哎，
6: 你这话过了啊？咋说话呢？
3: 我就这么说话呢。
7: 不好意思啊。
3: 你干什么你？哎哎哎！别、哎！
7: 祸不怕谁？来。
3: 我他妈
5: 你
3: 怕
5: 呀！
8: 你要再进去，可就出不来了。
7: 回家。
6: 这脾气咋这么大呢？吃火药了？
5: 刘厂长。
6: 厂长，
5: 改天再见。一直就这个样子，都知道吗？
3: 你就不应该多嘴，就应该让我一瓶子给他打回医院去。
8: 小周出事那天晚上你去哪了？喝多了吧？记得自己怎么回来的吗？
7: 回家。

0: 给樱桃的，等我见了他都不凉了。
1: 给你的。
0: 哦，金桔柠檬，挺好。你不来一个？
1: 我不喝。
0: 谢谢啊。
1: 怎么不换件精神点的？
0: 这不行吗？这样好几十呢。我不会挑衣服，你会挑吗？
1: 不会。
0: 我跟他见面，随晓知道了，会不会不高兴？
1: 你小看随晓了。
0: 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怕他。
1: 这是工作，不管他怎么着，你都得接着。他和敖小杰关系近吗？
0: 近，比我认识更早。其实我认识的敖哥，那会儿还不叫敖哥，人挺仗义的。我流浪街头那几年，帮过我。虽然不是什么五好少年、三好学生。但我觉得他不至于掺和杀人案，而且沈小六当主播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1: 你认识的敖小杰会开所谓的文化公司吗？会让一群姑娘给警察唱歌吗？人都是会变的，你都当警察了，让黄兵删掉沈小周的图片肯定是有原因的，至少他不想让人知道沈小周在他那儿当过主播。
0: 那我过去了，不知道樱桃变没变，
1: 去吧。

0: 我回这儿来了。
1: 那马上就好啊。
2: 啊。
1: 哎。
2: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婚礼能不能先不办了？我想推迟一段时间。
1: 推迟？你想推迟到什么时候？
2: 等小周的案子破了再办。只要你同意，我去跟唐娟说。
0: 你说一个屁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浮沉，雕刻下千金，心桥上常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戏。我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张元是不行。
1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14: 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5: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3300年前，这里就是殷商王朝的都城。
15: 殷墟王陵区是我们目前知道最早的王陵遗址，孙武大典就在这个墓里面。
6: 哦，在这个墓。哦，
15: 这个就是古代人相信皇权的入口。哦。
5: 1899年，一批神秘的龙骨在殷墟出土，中华文明的源头记忆从此不再仅仅是传说。
15: 集中出土的17096片甲骨，我们中国最早的档案库。
16: 甲骨文大概一半属于吴廷时期的。
17: 像这样的一个规模，是不是可以说明吴廷在当时那个时候国力是非常繁盛？
15: 关键的一点，当时的这个文字怎么产生的？
17: 仓颉是文字之父，有没有关于

0: 仓颉他的资料。
1: 仓颉造字，天雨树，鬼夜哭，
2: 道就是最创造的位置。
3: 任何事物都不会诞生即成熟，殷墟中的数万篇行文有志的甲骨文，它们的源头又会在何处？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小康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殷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文献记载并为考古学所证实的都城遗址。考古学家在此共发现商代晚期大型建筑基址80余座，大型墓13座，祭祀坑2500多个，宗基出土陶器数万件，青铜礼器约1500件，青铜兵器约3500件，玉器约2600件，石器6500余件，古漆3万多件。中国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成书文字甲骨文便发现于此处。
11: 文字是一个文明的灵魂。21世纪的今天，汉文字已经成为全世界延续时间最长、最古老的文字体系。我们来到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试图追寻中华

0: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52H127峡谷教学坑。这个坑呢，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次出土甲骨最多、最重要的一个甲骨坑。殷墟总共发现了15万片甲骨，从1899年开始，但是这个坑呢，里面集中出土的17096片。这个记录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打破过。
1: 哦，有这么大量的在这里啊？
0: 对对，它一次性出现的量太大了。有的人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档案库。其实关于这个甲骨的发现，也有很多故事。
2: 我好像还听了一个，就是之前最开始使用甲骨的人，他是把它磨成粉，然后用作药。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多甲骨就是在用药的过程中就已经消失了？
0: 啊，当然，这个关于甲骨怎么发现的，实际上这有一个过程。但是一般的说法就是在清末的时候，当地一个村，他其中有一个农民叫李成，他发现田地里面经常见的白花花。

0: 这个骨头啊研成粉了以后可以做成的刀疮药，他们就拿这个东西充当龙骨去卖给中药铺。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有一部分龙骨或者是甲骨以这种方式被人喝到肚子里。大概1899年，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荣荣，他偶然感冒风寒呢，他就到中药铺里抓药，药引子有个龙骨，他无意中去看这个东西。关键是王玉荣本身他是研究这古代经文的，叫经史学家哦。他就发现这个甲骨上写的那字跟他平时研究的经文很相近啊。嗯，发现了以后呢，他就大量的去收购，公开让学术界去研究了，这个就发生一个质的变化，不是以前的说古董商私下售售，
1: 个人收藏
0: 啊，个人收藏的。所以说从1903年开始，这个甲骨文就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它可以是研究性的一个材料。这个甲骨发现实际上对中国这个发现当时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原来我们说的最可靠的历史是文献记载的是公元前841年嘛。嗯，
2: 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年份记录与对应事件记载，从此进入了信史时代。至于在这次之前的数千年历史，留下来的却只有模糊不清甚至近乎传说的纪年资料。而随着甲骨文的发现，笼罩在中华文明早期历史之上的迷雾终于开始逐渐散去。
0: 后来通过甲骨文的发现，他把司马迁写的《史记》《殷本纪》完全能够对应起来。我们在原来公元前841年的基础上又往前推进了到商代这个时期了。另外它的一个重要性的，因为清末民初积贫积弱的一种状态，有时候这些发现呢能够激发人的一个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 是的，是的。

0: 我们一般给甲骨文的一个定义叫做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
1: 对对，成系统。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文字是用记录语言的，是吧？比如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我要用文字系统的记录下来。很关键的一点就牵扯到当时的这个文字怎么产生的。实际上这个时期啊，就是我们常见知道的六书造字法，比如说我们说的
1: 象形、
0: 象形、会意、形声，常见的知道的这个象形这种，所以你看这上面有语字，还有比如说射箭的射，
2: 哦，射箭的射，
3: 人
2: 就是一个鹿角，
0: 他有一个拿个弓箭，然后有个长箭，这个射箭这个动作，那就是会意字。
1: 还有那个病，
3: 生病，
1: 一个人，这个是我说，哎，怎么错了？不应该这样做，你反过来看，哦，你生病了就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躺着？因为生病了，
0: 所以他这些造字法非常有意思。
2: 嗯，
0: 我们现在知道的造字法，这个时期已经都
1: 很成熟了，
0: 很成熟了。所以才从甲骨文到后来的这个经文、大篆、小篆、隶书，然后楷书、行书，一直传下来。
2: 那咱们现在有考古出来，就是当时创造甲骨文的时候，一共创造了多少个字吗？
0: 我们看到这个甲骨，我们总共大概16万篇左右。但是如果说从单个字来看呢，我们现在大概有4500个字，有1500个字大体能够跟我们现代的汉字能够对应起来，大体上也不是严格的啊，
1: 就等于有1500个字跟现在的汉字可以对应起来。哦。
0: 但是还剩3000来个字左右不认识。这部分字我们现在认为有人说就是死文字，因为3000多年前这些字啊往往都是很多是名词，
1: 比如说上面写个 BGM，
0: 对，
1: 对不起，现在后面都已经不再谈论背景音乐了，所以这个字其实已经没有具体的意义了，
0: 对，它就是死文字。嗯，
1: 站长，我想请问一下哈，在那个时代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区或者是国家有文字吗？
0: 比如说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楔形文字啊、象形文字啊，但是其他的一些文明古国呢，它往往这些文字都随着这个文明的消亡，它也消亡了。哦。

0: 只有我们这个甲骨文是产生了以后一直延续到使用到今天，所以它是一种活的文字，
1: 它是一种传承下来唯一能和现在的文字有所对应的文字。
0: 对对，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和纽带，文明的载体，我们中华文明就靠这个延续下来，
1: 在我的眼里非常的闪耀。
2: 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中华文明竟然已经拥有了如此庞大成熟的系统性文字，并且一直延续演进至今。
3: 我那个时候拿起一块龟背，完了之后上面刻了字，同时通过占卜的方式去跟未知的万物有灵的对象去交流，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这个很浪漫。
0: 我们这里面可能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占卜的问题。这片甲骨它主要是占卜明天下不下雨，最近看见上面有雨字，甚至还有多次占卜说这个雨连续下会不会毁了这个都城。

0: 实际上甲骨呢在另一面还有一些玄机。那么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出刻字的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它这个甲骨是经过一道处理，它要在上面用凿子凿出一个小方框。
1: 哦，所以这个后面是有一些黑洞啊。
0: 哎，对。当你如果说今天要占卜或者预测什么什么事的时候，这个巫师他就把这个东西准备出来。

0: 来。他会用一个火烧的一个棍呢，烧这个很薄的这个槽。这边高温一烧，受温不均，背面就爆裂出来一个裂纹。然后在这一面上，它就会爆出来一竖道和一横道，这个就是我们占卜那个卜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甲骨呢，它大概包括四部分内容：前词、命词、战词和验词。前词就比如说记录哪一天，我哪一天在占卜；命词它就是谁在占卜；战词就是关于这个内容；最后验词就是应验，有没有应验，明天到底有没有下雨啊？这个打仗会不会胜利啊？他会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也写在上面。
1: 如果甲骨文的主要功用与占卜有关，那么创造甲骨文的会不会就是主持占卜的巫师呢？今天，云南四川的纳西族扮演巫师角色的东巴，就创造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巫师造字的说法似乎存在合理性。

0: 何老师的说法，商朝的人就是用这样的工具做这个占卜、刻字，包括这处理这个龟壳的所有的过程，简直是磨呀，用石头在磨这个龟壳，
1: 还挺费臂力的。
2: 这个手工活真是太上头了，回去一定要多备一些增强免疫力的东西。
0: 啊，不行不行，太原始了，我们还是上家伙吧。
2: 同意。
1: 怎么难以把控啊？有点。
0: 啊？
1: 现代科技太快了。
0: 啊？
1: 没事。哎，可以，看一下。很薄啦，可以祈愿了，
0: 就开始祈愿了哈。
1: 啊，完成了，完成了，
0: 大概期望，太难刻了，
1: 非常优秀了。哎哥，你说为什么当时会用烤的这种形式来占卜？就是觉得哦，这个事情能不能成？
0: 我认为当时就是他们科学不发达嘛，大家都对自己做的事儿没有太多自信，很希望借助一股力量来帮他们做决定。那时候的王就把这个占卜他们来解析嘛，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想借助这种上天的力量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统治。哇
1: 哇，成了。
0: 哇，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哇，爷爷，哇，你看，
1: 你看，还有裂缝，
0: 裂缝。那我们也把我们的名字刻上去。
1: 好呀，好呀，好呀。哎，宽哥，你说，当时会不会也有人和我们一样，把自己的名字给写上去了呢？
3: 上古传说中，黄帝时关仓颉于洛瑞之水把一首洛书，观察鸟兽足迹，创造了象形文字。而古代的史官，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占卜。
4: 如果仓颉造字的传说并非只是传说，那么在甲骨文里是否能找到关于此事的蛛丝马迹？仓颉的名字会不会就藏在某片甲骨之上呢？

0: 徐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啊。嗯。从书本里面学习知道，仓颉是甲骨文文字之父。那我想问，在您的研究的甲骨文里面，有没有关于仓颉他的资料或关于他的一些信息呢？
1: 关于仓颉造字，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荀子。他在他的书里，他就说，以前造的文字的应该是很多，但是只有仓颉造的字传下来了。这是因为他的文字是比较统一的。后来我们看到在《淮南子》里也记载，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降下那个粟，粟就是小米，鬼呢是夜里哭泣。但是像中国这种文字，我们一般叫它叫表意文字或者是意音文字，它用一个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义，每一件事物它要对应一个符号。那这种情况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短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应该是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有一群人共同完成的。
0: 那他这个仓颉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甲骨文里还没有找到关于仓颉的记录。这个人应该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传说人物，大家把造字的功劳归结到他的身上。
2: 仓颉造字的线索暂时中断了，我们决定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甲骨之上，看看能否在其中找到某位历史人物的名字。
3: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真正的甲骨吗？
1: 对对。
0: 我看到了一个字，我觉得我应该是认识的。
4: 哪个字？
0: 就是这个字，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家，家的前面这个字我认识。是祖先的祖。
1: 对对。
3: 教授，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是，就是像一个女巫，
0: 是个侧面，
3: 对，一个很好看的侧脸，
1: 对，它表达的是一个祖先的名字。通常呢就是挠，
3: 这个下面就感觉像它的脚站着，
1: 对对，
3: 然后上面是头，
1: 对对，
3: 哇，太优美了这个文字。
1: 甲骨文呢，它通常的情况下它有四段，叫做序词、命词、战词和验词，但是大部分的甲骨文呢只有前两部分，完整的就是比较少。
0: 哦，完整的比较少。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甲骨上，它是刻了很多条的补词，我们可以找一条来看一下它写的是什么内容。咱们就可以看这一条吧。人子卜，子以父豪，入与革，子乎多欲政，献欲父豪，其心实往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任子骞，子和父豪进了革这个地方，子呼唤或者命令当地的官员来见父豪，并且献给了父豪一些丝织品，最后呢去祭祀挠这个祖先。哇，这总体的意思是这样的。
3: 此处真的是应该有掌声，太厉害了。直接朗诵。
0: 对，
3: 太厉害了。
0: 富豪呢，是我自己来之前其实是也非常好奇的，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领地的女军事家，
1: 对，
0: 也是刚好是武丁王的60位夫人当中其中一位。
1: 对，在甲骨文里出现富豪的记录大概有300条左右。
0: 哦，300条。
1: 对，哇，她参与了很多的军事活动、政治活动、祭祀，商王呢对他的健康也是非常关注的，像是他生病了，会不会很快痊愈啊？

0: 她是怀孕了，生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啊？像这一种呢，其实在甲骨文当中的记载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武丁对她是非常关心的一个。
1: 嗯，
0: 就是武丁时期是商王朝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收集了大约是16万篇，其中大概一半属于武丁时期的。
2: 现存一半的甲骨文竟然都属于武丁时期，这又是为什么？虚王陵遗址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近200亩。从1933年起至今，相继发现了13座大墓、2000多座陪葬墓和祭祀坑，武丁王的陵墓也在其中。
3: 我们现在呀，就是在殷墟的王陵区了。这个是一个原址展示的一个墓葬。
1: 天哪，老师们看，这太高了。
3: 中间的这个是一个主体的，是一个墓室的这个区域。那底下还多了一个坑，如果是墓主人躺在那样，也会在墓主人腰那个部。所以我们考古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词叫腰坑。
1: 腰坑。
3: 腰坑的位置恰恰能够见到地下水的位置。
1: 哦，所以这里边有水，
3: 一点点有一点点水。这个很多学者认为就是古代人相信黄泉的入口。
4: 哦，
3: 古人他认为他会有来生嘛，他通过黄泉路过去了以后，然后他能够复生。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3: 殷墟王陵区是我们目前知道最早的王陵遗址，然后南边有个长长的通道，我们考古上叫墓道，它是等级的象征。真正的王陵呢，它就会有4条墓道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墓道里好像是空的，但实际上当时他埋的时候里面放的全是东西，
1: 满满的嘛。当时咱们挖开的时候就
3: 因为这个墓早期被盗了。早期被盗了，但是呢，这个墓里面剩了一件我们到目前为止知道最重的青铜器，孙武大典就在这个墓里面。
4: 哦，在这个墓。
3: 哦，
5: 我们小时候就第一个字读思嘛。
3: 对对。
5: 那现在大家有时候有个争论叫可能要读后，所以到底应该是选择读哪个字来读这个鼎呢？
3: 这个问题呢，也困惑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在甲骨文这个时期和金文这个时期呢，诗跟后它有时候的写法很相似，因为甲骨文呢，它有时候向左向右上下都可以。我们现在关于这个师母戊这三个字，我们现在认为是三个字，但是很多学家认为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你还在讨论。而且这个讨论呢，目前还至少有10来种的说法。
4: 哦，
3: 教科书这种呢，已经改名叫后母戊鼎，只是说大部分的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你读诗也没有错。
4: 哦。
1: 哎，站长，其实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有关注到，那边有一片白花花的，
5: 殉葬的人头是吗？
3: 对对对对。殷墟这个时期呢，在甲骨上有很多很多的祭祀活动，甲骨本身就是祭祀占卜的留下的文字嘛。通过这个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它频繁的祭祀。那祭祀的时候，它会用到一些祭祀的一些用品，其中一部分是动物，还有一部分确实是会用人。用人在这个时期呢，甲骨上记载最多的一次能够用到500人左右。
1: 嗯，我天，
5: 祭祀500人，用500人祭祀啊。
3: 特别武丁王这个时期用的比较多，但是他是写的很清楚，大部分都是战俘。
1: 战俘，
3: 大部分都是战俘。但是到纣王这个时期啊，用人祭祀的这种现象就很少了。
1: 嗯，
3: 可能是到晚上这个时期人

0: 本身的一个价值和作用被重新发现，所以祭祀活动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武丁时期大量出现战俘用的甲骨文，同时也大量出现了用战俘祭祀的活动，这二者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
2: 武丁的墓具体会在哪一个区域呢？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殷墟的王陵区。王陵区呢，它大概分了两部分，西边的一个部分和东边的这部分。那么你刚才说的这武丁王呢，在西边。
3: 哦。
0: 对。
3: 有草地，然后也有树林，不太像墓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当代这个时期的王陵，它叫不封不竖。地表没有标识，为了让大家能知道哪个地方是墓呢，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植物来标识的一种方式。每个标识的形状出来，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墓的形状。
4: 哦，
0: 对，武丁墓应该是这个。
4: 哦，
0: 哎，对对对，
3: 横平竖直那种感觉，就是很规整。
0: 对对对，
4: 那像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是不是可以说明武丁在当时那个时候国力是非常繁盛的？
0: 商代呢，大概持续了500年左右，我们殷墟只是后面的200多年。
4: 嗯，
0: 从第二十王盘庚迁殷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一直到纣王这个时期灭亡，大概持续了200多年。盘庚迁殷之前，他有100多年这个王室非常动荡，所以他这个到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就发奋重振这个商王的势力，采取了很多措施，所以到武丁时期就形成了武丁盛世，叫武丁中兴，这个时期非常非常的强盛。
5: 商代中期，国力日益衰减，一度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商王武丁继位后，唯才是举，衣食朴素，得到甘盘、傅说等众多贤臣的帮助，一举将殷商文化传播到了长江流域以及西域地区。武丁在位59年，商朝达到了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史称武丁盛世。这一时期也是甲骨文遗存空前丰富的时代。
4: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甲骨文都来自于武丁时代的，发现了15万篇。
0: 嗯，
4: 那是不是就说明跟当时的国力有关？
0: 可能跟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国力强盛有极大的关系。
1: 武丁时期甲骨文大量出现，并已颇为成熟。商�朝一共31位王，武丁是第23位，在位59年，但任何一种文字体系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从诞生到成熟的蜕变。也就是说，在武丁之前还应该有更古老的文字。
4: 甲骨文不是起源于武丁时代，是来自于更早
0: 文字。因为我们整个商代是持续了500多年，如果我们把这个500年分成是3个阶段呢，它有商代早期、商代中期，我们殷墟之治相当于商代晚期。跟殷墟离得最近的呢，还有一个商代的都城，就是商代中期的都城，我们给它命名叫环北商城。
1: 在比殷墟更久远的年代，还有一座更早的商代都城环北商城，那里会是甲骨文真正的诞生地吗？
0: 现在地面上就是当时商代中期活动留下的一些遗迹。
3: 我想问一下站长，有没有

0: 字，我们古老而又亲近的朋友。或许正因我对他过于习以为常，以至于从未想过他从哪里来。
1: 吴明勋总共发现了15万片甲骨，通过甲骨文的发现，我们在公元前八百。

0: 41年的基础上又往前推动了到你的商代。只有我们这个甲骨文自产生了以后一直延续到使用到这里。
1: 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疆域，在早期很可能有多种文字出现。
2: 我们追寻文字的起源，因为文字的源头就是文明的起点。汉字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载体，可是谁第一个想到用这些笔画来记录信息，又是如何将其传承流布？300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蛛丝马迹若隐若现。那个在中华巨龙脊梁上刻下第一个字符的人，你究竟是谁？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100多年前，一批神秘的龙骨唤醒了中华文明的源头记忆。
0: 甲骨文的发现，把历史往前推进了3300年。
2: 时至今日，藏在甲骨之上的文明密码依然扑朔迷离。
0: 我们是在一件古币看到了两个字，葛亚，
6: 有个富字，
7: 上面开了3个富号，你们两个看看它表达什么意思。
8: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甲骨文都来自于武丁时代的。
1: 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疆域，在早期很可能有多种文字出现。
9: 我来之前查资料的时候是下来没有文字。
7: 有
2: 甲骨文中还有哪些我们尚未破解的秘密？创造文字的人，你究竟是谁？
10: 那最早的文字可能就是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

0: 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1: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邓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2: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2: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4: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5: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6: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4: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1: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4: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3: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2: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 2.0 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8: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0: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9: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1: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8: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1: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8: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1: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期间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9: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12: Yeah, we are definitely. The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r,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9: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13: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4: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1: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15: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6: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 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17: 在，
16: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17: 导航开始。
16: OK, let's go.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
8: 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9: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5: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6: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

0: 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1: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0: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2: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0: 孔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3: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5: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4: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6: 大家好，
4: 大家打个招呼。
6: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5: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7: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4: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8: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5: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9: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5: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10: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4: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

卫视悬疑记，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让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叛逆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五一假期河南乡村游持续升温，各地创新玩法让游客在田园间感受别样的假日，一起来看。五一假期，濮阳清丰县蘑菇点灯园区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在科普展示馆，研学导师讲解菌类生长习性、菌种辨别方法及食用安全等知识，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提问，在互动中积累自然科学知识。
1: 今天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蘑菇，还亲手制作了菌包，这次的研学特别有意思。
0: 走进智能化食用菌种植大棚，恒温恒湿的环境，层层生长的菌菇吸引学生驻足，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学生们观察白灵菇、茶树菇等生长状态，了解培育、管护、采摘全过程，体验农事采摘，感受现代农业技术。
2: 通过实地观摩、动手实操，既能拓展学生视野，普及农业科普知识，也能让孩子们感受乡村产业发展变化，培养热爱自然、崇尚科学的意识。
0: 近年来，清丰县积极发展特色菌菇种植，并通过蘑菇点灯延伸产业链，拓展采摘、研学、民宿、夜市等业态。五一期间，园区单日可接待研学游客1500人次，辐射带动群众就业200人。
3: 五一假期以来，我们优化科普课程，增加互动体验项目，配备专业研学导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菌菇文化，完善研学产业链条，以研学文旅带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这个五一假期，新乡霍家县举办了一场村民健康跑活动，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迈步出发，赛道两旁绿意铺展，田园如画。500多位村民选手或全力冲刺，或结伴相互鼓劲儿，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4: 大家的支持与鼓励，今后我将保持热爱，继续坚持奔跑。
5: 大家既感受了乡村美景，又锻炼了身体，更凝聚了人心。下一步，冯庄镇将持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五一假期，周口台康县城郊乡紫薇世界景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大家踏青赏花，品尝美食，欣赏非遗表演。近年来，当地深耕本地旅游资源，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旅游业态，近郊乡村游成为假期出行主流。
6: 带着孩子过来这个紫薇世界来游玩啊，现场氛围很好，孩子们玩的都很开心。
7: 我们景区准备了很多游乐体验活动，其中有非遗表演、亲子互动以及灯光秀等，预计这个假期游客量将达到50000人。
0: 从活力奔跑的乡村赛道到趣味满满的田园时光，河南乡村游正以多元玩法打开假日新空间。五一假期，漯河灵隐县英王村推出沉浸式田园采摘季，除了精彩的民俗表演，活动创新打造的银票经济圈更是人气爆棚。游客通过猜拳、赢银票等活动赚取银票，可直接进棚采摘黄瓜、西瓜等果蔬，剩余银票还能兑换礼品，形成游玩、采摘、消费良性闭环，既提升了游客的互动体验感，也带动了本地精品果蔬的热销。
8: 这里活动特别有意思，有表演、做游戏，还有赚银票、摘瓜果，孩子玩的都不想走了。
9: 今天玩了抓鱼、猜拳游戏，赚了好多银票，换了甜甜的小西瓜，太开心了。
0: 此次活动依托英王村 5G 数字种植基地、绿色果蔬采摘园，创新采用文旅互动加农产品销售模式，有效盘活乡村资源。
6: 我们把特色的农业、民俗文化、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让游客看得见田园，尝得到美食，记得住乡愁。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挖乡村资源，打造更多的特色文旅品牌，以小产业撬动乡村大振兴。
0: 五一假期，我省多地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0: 在中原油田浦东采油厂集输项目部湖状中转站，值班站长刘飞和同事放弃节日休息，加密巡检频次，并针对上游来业不稳定突发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11: 我们24小时盯着压力、液位这些关键参数，五一期间大家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确保外输原油。

0: 含水率稳定控制在0.3以下。
1: 作为浦东采油厂原油集输的核心枢纽，集输项目部管理的站点多、管线长，面临设备老化、自动化升级等挑战。他们推行网格化管理，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今年以来累计整改隐患70多项。
2: 集输系统环环相扣，一个密封面渗漏，一个压力点波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五一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发现问题立查立改，确保每一寸管线、每一台机泵都安全受控。
1: 在南阳南诏矿山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目前路基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全面冲刺水泥稳定碎石层施工。
3: 矿山公路项目全长20.4公里，我们现在是人鞋机械不停，水泥稳定碎石几层已经铺了4公里，大伙们这段时间吃住都在工地，我们有信心9月底完成矿山公路主体工程。
1: 民生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重点项目建设也不停歇。在漯河，平洛州高铁项目原会制梁厂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模板打磨等工作。为保障项目有序推进，技术管理人员全程在岗值守，细化后勤服务保障，不断提升施工建设产能。
4: 目前平洛州项目原会制梁厂已经预制箱梁250孔，架设180孔。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按期推进。
1: 作为国家铁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洛州高铁西起平顶山西站，东至周口东站，正线全长近200公里，是完善中原地区高铁布局的关键性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填补豫东南区域高铁通行空白，对完善路网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5: 5月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河南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展现青年风采，传承五四精神。
1: 五四前夕，周口市举办“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五四主题团日活动。活动通过红色课本去经典朗诵等环节，传承红色基因。随后，老团员代表为新团员代表佩戴团徽，新团员向团旗庄严宣誓。
6: 今后我会以团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7: 我们引领全市各级共青团组织牢记初心使命，在思想引领中贴近青年，在服务大局中奋勇争先，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15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1: 在信阳淮滨传承五四星火、青春挺应担当主题团日活动上，原创话剧《五四的火焰》精彩上演，剧目艺术再现百年前青年学子为捍卫国家主权、唤醒民族精神、奔走呐喊、英勇抗争的热血历程。
9: 作为新时代共青团员，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五四星火，踏实学好知识，练强本领，将来凭真才实学报效祖国。
1: 当地还同步开展重温入团誓词、主题合唱、青春榜样分享等活动。优秀青年代表中，一位从橄榄绿转身粉笔灰的教师故事令人动容。
10: 穿上橄榄绿，我学会了忠诚与担当；拿起粉笔，我扛起了育人的责任。从军营到讲台，岗位虽变，初心不改。教学中，我带领学生深耕创客空间，用创新点燃青春梦想。
11: 我们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文艺精品，深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团员青年，传承五四星火，勇担时代使命，为奋力谱写淮滨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磅礴青春力量。
5: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到许昌禹州欣赏芍药嫣然、繁花竞放的动人景致。

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叛逆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郑帆石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怪事、悬疑记。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我这么多年二哥，我咋觉得我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我弟吧，让我也当回哥，任你们跟我闹。 跟我耍性子，我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重要的。 不会把你们丢下十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谁家没个挨千刀的弟弟啊？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 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 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对我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就让我这当地的替你挡吧。

接着跟他们比划，你和祁连的战友等我。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呢。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行吧。二胡。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二胡，好吗？走。

0: 万里，醒醒，
1: 二哥，好恼啊，
0: 太累了，想睡会儿，
1: 别睡了，快回家。

0: 万里，粥好了，喝粥吧。真的，嗯，我想好了，
1: 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2: 爹，
0: 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2: 娘的百里啊！
3: 我也不是一个树旁的人，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来。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花了。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了然。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等我跟你一样，扒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4: 我嘞。
0: 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给我走下去。
3: 是，
0: 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是保你命的呀，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我连，7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0名战士用血肉换来的，7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5: 授予你38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其实你二哥，他为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 就改变了，
6: 我就想让你也服。

0: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哪怕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没。

0: 实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
1: 爸，我也一样，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3: 不要学他们的蛮好。

0: 我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吴万里，七连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炸毁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漫，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自秋季攻
1: 击，司马先生，
0: 日本军队，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惜。
2: 在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2: 为什么不能是？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2: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

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

0: 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你干嘛？

0: 接着骂，
1: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他，这会儿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0: 为什么要骂我呀？
1: 说，
2: 哎，怎么回事？
1: 偷我哥的。

0: 我把车让你警察叫过来，行李收打开。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他知道。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1: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什么事？
0: 怀孕了？什么时候？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多久了？大概一个多月吧。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城厅投诉你们的！投诉！投诉！站！站住！靠！守份！投诉！滚！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闭嘴！
2: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净走不吃吃罚酒。
3: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1: 嗯，看清楚了。你们啊，顺道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2: 有托运行李吗？
4: 没有。
2: 查查他有没有托运行李，
4: 是
2: 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4: 是，
1: 把带厕所去洗洗。
0: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好。

0: 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去拿人。
2: 好啊。
4: 周太太，到了。

0: 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
2: 你好。
0: 你好。
1: 通讯班班长季小雨。
0: 你好。
2: 你好。
1: 这位是我太太。哎
3: 呀，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
0: 高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
3: 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1: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哎呀，
1: 弟妹，别往前凑了，看人多把你挤着。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0: 是啊，周太太，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2: 哎呀，可惜没有给你准备鲜花啊。
0: 是。

一个四小时，顺道抓的。

0: 我老远去接他，朱太太，变样了，你也变了。
1: 怎么样？还行，姐，咱上哪儿啊？玛丽尔宾馆。哎，老高，
0: 嗯，
1: 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
0: 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看你说的，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1: 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0: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1: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0: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 也算是被遣返者，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周毅去关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快两年了，
0: 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没什么可说的。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2: 门关起来，手续后果
3: 是。

0: 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
1: 好啊，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2: 快请坐，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2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着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3: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4: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3: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5: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2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6: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2年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
7: 这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2: 请示周队长。
1: 什么？
8: 其实啊，骂不骂王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乙是狗特务。
1: 狗特务。
2: 我觉得

0: 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1: 有错吗？
0: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1: 那咱们啊，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2: 哇，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
0: 啊！我同意，来，
3: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4: 啊，行，干了，
2: 干
3: 干。
5: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4: 你真讨厌！
5: 我认罚。再见。
6: 要干嘛？没事啊，没事。
5: 快点！哎，不，慢点。没事。
4: 再见。
6: 吴警官，快！
5: 啊，您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啊，回见，高科长，谢了，快走，老子，哎，改天我登门拜访。
4: 好，
5: 咱们车呢？
6: 科长，回吧，
5: 我儿子，啊，你们早点回去啊。
6: 好。

0: 先把门叫开。
1: 好。
2: 老板，
3: 先生回来了。
4: 到了，慢点。
0: 把他扶进去，小心点。
4: 哎，好，知道了，慢点。
5: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0: 不用了，把车给我留这儿，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
4: 慢点，慢点，慢点。
0: 啊。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1: 好。
0: 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3: 态度好些没有啊？
0: 行了吧，你不用管了。下去在这儿休息吧。
3: 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
6: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
3: 哎，好，知道了。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了？
1: 赵小金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面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0: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1: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
1: 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
0: 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

0: 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
1: 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0: 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
1: 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
0: 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2: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3: 没有。
2: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3: 搞艺术的。

0: 喂。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3: 好的，明白。
4: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2: 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4: 查我？
2: 你不知道，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4: 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2: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4: 那她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去啊。
5: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6: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啊？
1: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0: 他有来头吗？
1: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0: 是啊，但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睡觉吧，喝饱了。你就追我是吧？
1: 哎，你睡哪儿啊？
0: 我睡书房。
1: 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0: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
1: 我可没那么说。
0: 刘妈谁找的？
1: 老魏，但他不是我们的人。不过他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0: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他，我自己去找。
1: 我给你包床被子。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是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是啊，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了翻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当心是圈套，
0: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1: 先别动他了，明天把他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2: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他拿回屋来，在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案，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1: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这胶卷用过，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
1: 应该把他干掉，把东西抢回来。
2: 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
1: 这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2: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
1: 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0: 钱财。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慢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组合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这是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100多年前对松潘古城的赞美之词。位于川西高原的松潘古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舒适地安顿在一个狭长的山谷，也使得这座高原城市气候异常温和。这里四季可见晴空万里的蔚蓝天空。岷江从古城穿过，滋养着这里的各族居民，也滋养出一片丰饶的土地。远在新石器时期，松潘的先民们就在这里临水而居，繁衍生息。自唐朝至松州建柔远城以来，这座古城已经走过了千年的时光。
1: 松潘因繁而建，因商而兴，从唐朝开始产马护市，逐渐成为川西重镇。商业的繁荣让藏羌回汉各族居民汇集到古城，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相融，各种美食在这里共存并处，这也让松潘成为了西部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今天的松潘完好保存着明朝时修建的古城墙，城门外广场上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雕像向人们诉说着汉藏和亲的千古佳话。古城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藏羌回汉各族传统民居比肩而立。沿街的酒楼、茶肆、旅店、商铺一家紧挨着一家，淡淡的酥油茶香弥散开来，荡漾出这座古城千余年的历史余韵。自唐朝中期以来，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完全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它从四川出发，沿岷江河谷而上，纵贯岷山山脉，通往甘肃、青海等地。这条古道就是著名的川甘青茶马古道，而松潘就是川甘青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交易市场。三脑九瓶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松潘城中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说的就是茶马古道马蹄嘚嘚铃声阵阵的繁忙景象。当年一支支商队带着南方的茶叶、北方的马匹翻山越岭，穿过茫茫草原、深沟峡谷，才能抵达松潘。河道两岸是悬崖峭壁，河里水流湍急，路途中还伴有山石滑落，泥石流也时有发生，稍有不慎，骡马马夫都可能坠入深涧，遭遇不幸。
2: 从黄城关到西北的草地，那么这一条道路非常的艰险，因为随时呢有这个土匪出没，同时呢还会遇到很多的野兽。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客商啊，他们都会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你在这个野外生火做饭，你啃下的这个骨头不能够往火堆里面去丢的。
0: 不把骨头丢进火堆的规矩源于一次意外。相传一直从松潘出发的马队在途中休息，他们支起锅庄生火做饭，一人不慎把骨头丢进火堆，散发出阵阵焦香味。当时其他人并不在意，酒足饭饱后纷纷睡去，却不想 危险正向他们靠近。夜幕低沉之际，守夜的马夫听到远处有野兽靠近的声音，赶忙叫醒了所有人。大家聚集起来，拿好武器，以备不测。
2: 骨头往火堆里面去丢了以后，周边的这个

0: 狼群他们就会闻到，闻到以后他们就会来袭击人类。
1: 凶猛的狼群攻击了马匹，围困住了人群，大家点起一束束火把奋力反击，终于吓退了狼群。在这次意外中，虽然商队损失了不少马匹，但好在最后人获平安。逶迤漫长的商旅中，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人们渐渐明白，唯有齐心协力，和和相帮，才能在这条茶马古道上生存下来。各个马帮间也因此达成了许多默契。有一次，一支外来的商旅在松潘附近的山谷中扎营，当他们准备生火做饭时，发现支锅庄的石头旁竟然放着一大捆干柴，足够他们使用。
2: 把那个干柴先拿出来。
1: 前人留下的善举，让疲惫不堪的人们免去了捡拾柴火的辛劳。他们感动之余，决定效仿此举，在修整完毕准备离开之前，也捡了一些干柴放回石头上。慢慢的，这个做法就演变成来往松潘的马帮间心照不宣的规矩，在古城流传千年。
0: 松潘的茶马贸易之初啊，是弥补了各民族之间的这个经济需求。

0: 以往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融，逐渐的在松滩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相互尊重的这样一种地区。
1: 小小的一堆柴火，却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也让松潘这座城市有了温度。南来北往的商人、马队、挑夫都愿意在松潘停留。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商路的繁华围绕着松潘形成了松茂古道和西宁道。松茂古道从都江堰出发，沿岷江两岸的道路溯源而上，途经汶川、茂县，穿行700里后到达松潘。西宁道有三条路线，都是由松潘经黄胜关，从嘎尼台而出。第一条是草地线，目的地是青海湖。第二条是阿坝线，目的地是青海果洛一带。第三条是下河线，目的地是甘肃临夏地区。这三条线既是内地茶叶的行销线，也是藏区土特产百货的来源线。一时间，松潘烟火万家，客商云集，逐渐发展成川甘青一带重要的贸易中心。
2: 关山万重，客写商旅蹉跎，江流百转，沉淀古道沧桑。在过去每年的秋冬两季，几乎每一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骡马运输队往来于这座古城，成为了岷江河谷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同时也繁华了茶马古道上的一个个关隘城堡。
1: 如今古城周围的两条古驿道都已被修成通衢大道，从都江堰开车到松潘也不过5个小时，但人们还是愿意用古老的方式体验一下当年的马帮生活。
2: 马队是什么？
1: 松潘古城的骑马旅游已经开展了20多年。李桂荣和他的哥哥是当地第一家经营骑马项目旅行社的创办者。
3: 当时有很多国外的背包客来到松潘呢，他们就想去那个摩尼沟的二道海扎嘎瀑布，然后当时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所以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租着马沿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去到那个景区去游玩。就这样我们开始慢慢的组织马匹。
4: 对对对，
1: 旅行社的向导都是松潘本地人。
4: 对，
1: 虽然如今的马队已经不再是过去商帮的形式，但前人留下的老规矩却从来没有改变。一次，李桂荣和向导带着游客去海拔5000多米的雪宝顶3日游。晚上扎营时，一位年龄稍大的藏族向导突然发起了高烧，病情十分严重。
3: 商量着就由一部分客那个向导把客人送到营地，另外派了一个回族小伙子送着这个大爷回来，在松潘那个去看医生嘛。
4: 的一个营地，临时的营地，客人到了。
1: 李桂荣和其他的向导安顿好游客后，立刻前往探望。
4: 那边
1: 虽然这位藏族向导因病没有完成任务，但大家还是按惯例把这次的收益均分给了他。
4: 好大声！
3: 在我们这里，藏羌回汉，大家生活在一起非常融洽，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1: 有事一起扛，有难一起帮，藏羌回汉的各族同胞在这里亲如手足，正是古城人的守望相助，才让松潘有了绵延千年的繁华景象。
2: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松潘人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茶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马茶。 每天清晨，不管是在街巷深处的老茶馆，还是在岷江边的席棚下，都坐满了喝早茶的人们。他们一边品着香甜的马茶，

0: 一边说着古城的故事。
1: 明朝时，茶马互市空前兴盛，藏区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川滇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在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络绎不绝。更多的商路被开辟出来，除了从都江堰、溯岷江经汶川茂县到松潘的松茂古道，又多出了从平武、越雪山经叶塘、小河到松潘的东路茶道，以及从北川出发途经安县、土门、茂县到松潘的南路茶道。作为各条商路的交汇点，松潘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商人。那时无论是城中的居民还是来往的客商，都喜欢到茶馆里喝茶聊天，于是茶馆逐渐成为人们处理事务的场所。有一天，城里的两名商人因在廊桥上抢占摊位起了争执，两人相持不下，请了城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到茶馆评理。
2: 如果闹到官府去了，那就事情就闹大了，就觉得这个脸面没得。那么找中人在茶馆后头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解决了，那就大家脸面上都过得去。
1: 一位商人说他的摊位被抢了，另一位商人则说他先到的理应先得。长者思索片刻说，摊位是谁买下了吗？廊桥本是公共场所，大家都可以摆摊，不能说谁经常在那里摆摊，这个摊位就归谁。长者判定先到的商人在理，但同时劝说他们应该以和为贵。两位商人在长者的调解下握手言和，按照规矩，理亏的一方主动支付了茶费。
2: 双方满意了过后呢，就相互把茶喝在一起，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大家呢就和解了。
1: 通过调解，两位商人化解了矛盾，后来他们还成为了互相帮衬的好朋友。这种遇到纠纷找个中人喝茶调解的行为，也逐渐成为古城人约定俗成的规矩，吃讲茶。
2: 在茶馆后头，通过中人把夫妻之间矛盾、邻里之间的矛盾、弟兄之间的矛盾、生意伙伴啥这些之间的矛盾呢，在茶馆后头呢就化解了，就把大事呢化小，小事呢就化了没得了。
1: 如今松潘吃讲茶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消失了，但街坊邻里间如果发生小的矛盾或纠纷，还是会邀请城中德高望重者帮忙进行调解。矛盾解决后，双方不仅会握手言和，往往还会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土火锅，重续情谊。在松潘，多民族同胞长期聚居，各种饮食文化相互交融，孕育出许多别具风味的特色美食。松潘土火锅就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美食。
3: 土火锅一般是什么时候吃？
4: 结婚啊、团圆啊这些方面吃的东西。
3: 做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4: 最难煮的把它放在下边，最熟的东西把它放在上边，就慢慢的一层一层就吃下去了。
5: 它是装这个蚕豆、腐豆、
1: 蘑菇、木耳、竹笋等各种蔬菜被放置在火锅的最里层。
4: 对，
1: 牛肉丸子和豆腐码在第二层，最外面一层则被覆盖上厚厚一层牦牛肉。码放整齐的食材点火烧煮，寓意生活红红火火，各民族团团圆圆，因而古城人也把这种吃法叫做火锅子或是团圆锅。今天的松潘依然散发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人们愿意守着老街旧巷，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今年38岁的屈直盼

0: 在古城经营了一家客栈，他是松潘四大商号之一玉厚长的后人。客栈外面有一副醒目的对联，尊祖训，诚信为本是经营之道，敬先贤，厚德励志乃致富坦途，这是屈家祖辈传下来的处事准则。清朝末年，屈直攀的祖父屈坤武带着一家老小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松潘，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做起了茶叶生意。当时松潘依旧是川西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茶叶的需求量很大，屈坤武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他创立的玉厚长商号逐渐成为松潘的四大商号之一。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军阀割据，混战四起，地处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交界的松潘更是烽烟不断，乱世之中四大商号相继倒闭。1935年，屈坤武病逝，他的儿子屈希通不得不辍学回家谋求生计。这位年轻人想要重新开始做茶叶生意，可是时局动荡，百业凋敝，屈希通又身无分文，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就在屈希通举步维艰的时候，他认识了在松潘经商的两位同行，他们得知屈家的处境后决定帮一帮。
1: 在松潘一些的商人里面呢，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啥子呢，同行不压，相互帮衬，和气生财，这个传统不管是哪一个商人遇到了困难，其他的商户商人都不会坐视不理。那年我爷爷就遇到困难了，其中有两个商人呢，一个叫车明德，一个叫蒋文斌，分别就借给我爷爷100银元和赊了他120银元的货。
0: 车明德和蒋文斌的帮助让屈希通绝处逢生，重新经营起了茶叶生意。不仅如此，两位同行还带着他到外地进货，打通货源，屈希通的生意日益红火。屈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也对乡亲们的帮助心怀感恩。后来只要古城里有困难的商户找上门来借钱借货，屈希通从不推辞。
1: 在我爷爷困难的时候呢，别人也帮助过他，然后他生意慢慢就做起来了。做起来以后，其他商人也会遇到困难，有时候也会来求助我爷爷，我爷爷也会慷慨解囊，有的呢给借钱，有的呢赊货，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慷慨解囊、相互帮衬的传统大家就延续下去了。
0: 如今屈直攀仍然谨记着祖辈的教诲，同行不压，相互帮衬，不管街坊邻居还是游人顾客，只要遇到困难，他都会尽己所能搭上一把手。古城人也在你帮我一次我拉你一把的过程中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情谊也变得越来越深厚。
2: 历史上松潘曾经是川西高原上的一处商贸重镇，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开店创业，为古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0: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古城迎来了新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松潘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各种餐饮、客栈、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00年，开办旅行社的李桂荣又开启了古城第一家西餐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随着客流量的增加，住宿有了更大的需求量，李桂荣便把客人介绍到古城的各个客栈。2013年，古城藏族青年罗海滨在松潘打造了第一家特色民族客栈，融合了当地民族元素的装修风格，得到了游客们的喜欢和赞赏。 在年轻人的一个个创意中，松潘这座千年古城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古老与现代，民族与时尚，在这里相互交融，带给人们许多新奇的体验。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感觉你们这个客栈还挺有特色的。
1: 哎，对。
2: 嗯，而且感觉那个建筑风格都是比较多样的。
1: 我们恰好四个合伙人也是藏侨，
0: 通过互济互补达到和谐统一。不仅如此，游客生活在这里还可以感受到坐在藏式火塘边吃回餐的新奇体验。今天的松潘穿梭在大街小巷，各种风格的客栈鳞次栉比，各民族的传统美食花样繁多，游而不腻，回味悠长的牛肉汤锅，皮酥香脆、唇齿留香的韭菜盒子，色泽黄亮、口感酥软的琼锅馍馍，细腻绵软、入口爽滑的回族汤粉，肉质细嫩、味道清香的手抓肉，美味可口、筋道酸爽的酸菜面块，让人垂涎欲滴、流连忘返。当一场接一场的大雪飘落在古城，春节的脚步逐渐走近，远在他乡的松潘游子陆续回归故里，回到这个藏羌回汉各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在欢乐的日子里，他们再一次舞起龙灯，庆祝家人的团聚，也迎接着又一个新年的到来。

0: 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戏。会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当然是不行。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73.40通过，啊，72.80通过。
1: 我就是担心这个整个业界里面最强了。

0: 期待啊！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晚啊，我们的太行之路，环水之滨的古都安阳，因为武术而沸腾。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百姓擂台将在这里荣耀启航。在今天的这个擂台上，大家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舞者为了城市荣光而战，更能够看到我们的草根英雄带着梦想突围。今天晚上我们以武会友，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了职业与草根的武林盛会。城市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2: 安阳是七朝古都，我们既有文化底气，也有面对强手的勇气。
3: 主场作战，捍卫团队荣誉，必须拿下深圳战队。
4: 两人第一回合拼得很凶啊，我觉得现在漂亮，
5: 选勇敢，我觉得还会有啊。
6: 哎，又是一个后摆，
5: 漂亮。
7: 我们定能击败对手，
8: 展现安阳男人的血性。
9: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我们非常尊重这支战队的实力，为此我们做了各种技战术的安排，非常期待文化古城与现代都市的激情碰撞。

0: 拿下安阳战队，
1: 问鼎城市赛冠军，
2: 就这一个目标。
3: 安阳战队虽然很强，但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战胜他们。
4: 对，吉普找头，漂亮。对，连续两。

0: 第三
1: 三四，喂，
0: 不行了，
2: 没什么悬念，一回合 KO。
0: 漂亮，后手回个前板。
3: 这次我们对战的安阳的本土的选手，然后我们深圳战队也做好了准备，然后也很有信心，我们已经准备好和安阳战队来一场友好的切磋。
4: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城市对抗赛呢依然采用的是9场5胜制，那首场比赛非常非常的关键，开局很重要，来看看我们的蓝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先锋官。这小伙子啊，他们一家三兄弟都是为了武术而生，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77，当前的战绩9胜4负，3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盛一壮，安阳战队的小伙子来了，朋友们。今年22岁的这位小伙子啊，2020、2021连续2年在山东省散打冠军赛上拿的都是第一名。今年22岁，身高是1米70，战绩10胜5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母鸡耶，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

0: 这里是武林风，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三场了，是安阳战队对阵深圳战队。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老师好。那这是我们第三场的城市对抗啊，今天是安阳对上了深圳
0: 战队，
1: 对，一个七朝古都对上了年轻活力的深圳。
0: 是的，九场比赛九个级别，我们是单败淘汰哈，胜者晋级。
1: 我们今天第一场的对抗，两个人代表安阳队出战的是母鸡燕，而代表深圳队出战的是盛一卓。
0: 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
1: 漂亮，各位漂亮，盛一卓。我的后手啊，顶膝，哎，这个上头了，
0: 你看，要分开，
1: 漂亮，两个人的后手力量感都不错啊。母鸡燕是2003年的运动员，盛一卓是2006年的运动员，在今天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身高上盛一卓是7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182公分啊，10公分的优势，
0: 是两个人上来的拼打意识非常强，
1: 对，母鸡燕的防守端还是要做一做。对，目测就现在看，盛一卓的后手打得比他要更透一些，力量感也会更好一点。高扫，
2: 华天荣迎后期啊，打完全把后期跟上。
1: 对，两个人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
0: 是的，
1: 所以说就吃后手的这个过程来的都比较的快，也很迅猛。稍微一掉手
0: 拿反架，
1: 对，
0: 好，继续，喂，有点差劲，这个效果还是顶级的效果很好，再来一个飞机，
1: 哎呦，
3: 对你的膝盖，
2: 插球了啊。
1: 因为两个人现在是7公分的身高差啊，所以我特别理解刚才纪委要说他盛一卓顶膝的这个过程啊，起膝的这个高度啊，不然母舰稍微往下勾一点身子，这个膝就上头了。其实刚刚在蓝色边角处的时候，有一个膝就已经上下巴了，
0: 是，
1: 所以替吴建有点担心啊，对，在内围的时候还是要再小心一下。况且盛一卓的膝来的非常的凌厉啊，就是飞膝顶进来之后，还有接着往下两个的袭击，而且这样的组合也打了两个了。就是他在德勇中扫，这个中扫给郑登，最后十秒，后手，漂亮，小踹，
0: 两个人的拼打意识都很强啊，尤其是我觉得盛一卓这边，在比赛的经验上哈，尤其在武林风擂台上，可能比武技艳要更丰富一些。
1: 是的，武技艳现在，我觉得他

大的问题，就是他想从中距离打到对手的内围，但是这个过程很艰辛。他不像圣衣卓想进对手的内围，其实他不用进内围，在中距离稍往前迈半步，后手能够很好的打到，况且中扫和不要说高扫了，就中扫的位置很有效，再加上他想进内围，我们刚刚也已经连续两次看到了一个飞膝进去之后落地，一个膝一顿，然后再给一个膝，就是他的进攻方式会更多一些。

0: 双方的第二回合，我们来看看啊，
1: 稳住压距离，稳住压距离。
0: 武经燕可能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的就是他自己进攻端的问题啊。现在，如果打中远距离的话就不说了，那肯定是申一卓不光有臂展的优势在这儿放着啊，而且他击打的范围和拳的落点都非常的好。现在如果说从中距离打。到内围的话，那现在就是这种提膝想给腿往里进的这个过程确实不灵啊，这是一个高扫，对，后手还是要打好。
1: 一二三，一二三，
0: 一二三，一二
1: 三，拦截。
0: 对，他现在起腿的这个事儿，对于母舰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能够带给他，而且一起腿之后就下步之后，本来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下步压后手，但是这个过程后手并没有能够压得进去啊，反而很容易迎上对手的前摆，
1: 举着眼睛挂后高扫。
0: 哎，
1: 准备好，
0: 也很明显啊，这就是我说，申一卓现在他的进攻端的方式会更多一些，
2: 对，
0: 就是中距离打后手，再远一点起中扫都没有问题啊，就况且真飞机还真能飞进去啊，
1: 对，
0: 又是一个膝，
1: 两次发力，走了，
0: 哎，高扫，你看这就是我说。母舰现在这个后手只要稍微掉，对手7公分的身高差，10公分的臂展差啊，申一卓中扫稍微一起就上头了。
2: 哎呦，又是一个飞膝，
0: 对，
2: 再来一个，
0: 这样很容易顶爆杆啊。
2: 对，
0: 就得亏两个人有身高差，所以基本上申一卓的膝都到了胸口左右的位置，胸口或者上肩的位置。如果母舰敢再高个3公分，就可能就顶爆杆了，
2: 对，
0: 你看，
2: 哦，
0: 很明显，
1: 后手后膝抢进去啊，后手后膝抢进去，准备了，
0: 移动端，
1: 发动准备了，对，
0: 前摆，
1: 准备好，对，准备好去抓起动。
0: 还好的一点就是，申一卓前手的直拳和摆拳都是在去挂速度，并没有太多的想去挂力量。我觉得如果第三回合对于申一卓。如果说去挂一挂前摆的力量，那他前手击打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就是在对手提膝，哎，对，想要进来的过程当中，就是落膝给拳的过程，尤其是对手一出后手啊，然后他的前手的摆拳力量如果稍微大一点，能够吃到还是蛮好。是比赛过程当中应该移动端挂到裆部了。
3: 其实，
0: 20多秒的时间，继续回到比赛。
1: 后手打肚子，前面打头。
0: 对，你看，在这个距离，对于申一卓就更轻松一点啊。中扫，哎，又是一个高扫上头。
1: 他没缓过来，大少，就启动。
3: 10秒。
0: 低扫之后接前摆给正蹬，对。好，
2: 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
3: 对，
0: 武金燕这边，我觉得。这回合还是慢慢找到了一点点自己进攻端的状态啊，以他现在的这个打法，就是进去之后，我扛你一拳或者扛你一个腿，我不要做盲目的动作，进去之后呢，我要在你的内围，就是贴身粘着你去打，你不是臂展长吗？没问题啊，我让你的臂展出去之后，根本挂不到我的这个过程。但是他还有一点是想打这种快进快出，就是他打进去两拳，但是并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也就是在中距离跟对手站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就赶快扛一拳没问题，扛一腿也没问题，进去之后在内围跟对手去打一个长链条的进攻，然后再撤出来再找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对手把他打出来，完全没有出来的必要啊，在内围贴着对手去打一打，可能进攻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看看双方第三回合吧，
3: 下。
2: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

0: 比赛就是两支战队的第一场比赛，红方是安阳战队的吴金燕，蓝方是深圳战队的佘一卓。
1: 吴金燕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打的还是有点散打的逻辑，或者说痕迹有点太重，就是他老是打想打快进快出，但是现在你快进没讨到便宜，然后快出的过程当中竟挨对手的掌，所以倒不如就我刚刚在局间的时候说的啊，你看进去之后啊，跟对手去拼一拼内围，就是现在他并没有被打出来，而是主动自己出来了。那在移动端你带着对手走没有问题啊，就是打完一个组合，你看中距离是完全没有的，对，中距离打进去啊又出来了。
0: 佘一卓打过五连冠，他是数字赛的，
1: 是的，
0: 在2024年拿到了57这个级别的亚军，
1: 当时是付给了王中贤啊，略微有一点点可惜。当然那场比赛，我觉得在可能全迷朋友们的眼里，就佘一卓还是打得非常亮眼的这个八人赛啊，算是一路过关斩将。你看像王子乔、张硕，赢的都不困难。
0: 2006年的小将，
1: 对，而且在57这个级别身形非常好，
0: 对，
1: 177的身高，182的臂展，
0: 哎呦，
1: 对，你别说他打57了，我觉得他升重打到63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身形。
2: 就是
3: 跟后膝多一点，大少
2: 把膝提高点。
1: 嗯，还是要
2: 做一次，
1: 对，提醒一下膝的高度问题。
3: 听见没？你不要跑分。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我看到最后这一分半的时间，他们会怎样去打啊？中扫，哎，
3: 打就跟后膝，
1: 对，要往里去进，嗯，
4: 打完第一次该打第二次，
1: 漂亮，后手吃，这样的机会今天对于吴金燕来讲不多啊。你看刚这个机会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接着再打一个二次进攻，再打进去啊。老师自己选择往外出，
3: 前面拦截，前
1: 面，对，前手的摆拳下来接高扫，
3: 拦截，后面拦截，后面拦截，后面拦截，后面拦截，走啊，
1: 哎，压后手，
3: 后期后期后期，
1: 中扫，
3: 跟你的跟你的，3秒老师，3秒，
1: 我们接，对，超人拳，对，马上回一个，
0: 哎呀，
1: 起身，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
0: 吴金燕确实是散打出身，他在2020年，包括2021年都拿到了山东省散打冠军赛的第一名。
1: 对，
0: 所以今天看他的比赛确实很好。刚刚也讲散打的痕迹不重。
1: 是的，就这个不用看他的过往履历啊，就比赛的场上表现就非常清晰的能够反映问题，就说明问题。比如说他如果要是遇到跟他身高臂展差不多的这种型的运动员，那应该会比他壮。然后呢可能就会比他慢，但是今天他的对手佘一卓呢身高必然比他强，而且并不慢，关键是中距离的能力太强了。实话实说啊，就包括我对佘一卓的印象，就像刚刚韩老师说他之前在打我们50数字赛的时候，我也是对他中距离的进攻能力的印象非常深刻。
0: 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一名小将，看这场比赛两支战队谁能够先拿下一分啊？
1: 是的，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5: 我们来一起关注他们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6: 蓝方胜。
5: 第二场比赛呢是一场67.5公斤级的比赛，两位运动员呢都曾经参加过武林风的直通数字赛，而且战绩不俗。我们首先来看看蓝方，19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是1.82米，当前的战绩21胜2负，6次 KO 对手，武林风直通数字赛67公斤级的泰拳冠军获得者，来自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我们欢迎王金彪。好的，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我们的红方安阳战队的这位运动员，在过往的武林风的 CKL 职业联赛还有我们的直通数字赛当中呢，表现都有非常非常不俗。那今年25岁的这位运动员身高1.73米，当前的战绩是44胜8负，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噩梦严旭浩。

0: 有请场裁王凯。比赛现在开始。
1: 负责冲撞，能走七，能搂抱，七扔一次，好吧。
2: 好的，现在进入到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了。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对于我们武林风的朋友来讲也比较熟悉了。
3: 是的，
2: 啊，上来拼的比较猛。
3: 没错，
2: 红方是安阳战队的连续豪，南方是深圳战队的王金彪。
3: 是，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是差了六岁啊。连续豪是2000年出生，王金彪是2006年
2: 出生。
3: 对，有效果，顶出来。
2: 哎，红方延续好，
3: 要赶紧去走一走啊！
2: 要缓一缓，
3: 对，让自己的血液赶过去。对，让自己去游走一下。
2: 嗯，
3: 一二的连击，这样生扛可是不大行啊。
2: 对，
4: 注意跳膝撞了啊！
3: 对，高扫，
4: 你跳膝撞了。
3: 王金彪打得非常的顺啊，
4: 是。
3: 两个人也是臂展上10公分的差距啊，王金彪186公分，身高上也是9公分的差距啊，就是两个人在镜头里头肉眼可见的这种身高臂展差还是在那儿放着。
2: 这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
3: 是，
2: 但是就目前来看，深圳战队的都比较高挑啊，这身形。
3: 嗯，对。
4: 注意上勾拳啊，上勾拳。
2: 严玉豪应该也已经缓过来了，我觉得有点站得偏死了，还是
3: 对，应该还是要再去走一走啊。哎呀，还是防守端的这个毛病啊。
2: 顶膝，两个人打得比较硬啊，
3: 对，
2: 尤其是王金彪这边。
3: 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节奏，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郑州站的比赛，打自由搏击规则八人战的时候，他输给孟林阔的那个，就是你看这手，
4: 节奏上下，
3: 这才到什么时候啊？第一回合刚打了2分钟啊，手就开始慢慢下来了，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好啊，这个不得不说，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你防守端老是掉手的理由啊。漂亮。
2: 战队的严俊豪且得通过第一回合慢慢的去
3: 适应，对，因为他这个脸非常的明显，但是势大力沉，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儿放。
2: 但今天看见王金彪，王金彪也比较硬。对王金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直通数字赛，他打的是泰拳规则，
3: 没错，
2: 最终拿到了四人赛的冠军，八人赛的冠军。
3: 对，然后是付给李昌邦了吧？
2: 对，四人赛的冠军，泰拳规则。
3: 是的，他泰拳打的确实是好，而且整个胜利人和他们俱乐部的泰拳底蕴就非常的深厚。
2: 是的，
3: 泰拳也非常的。
2: 好，这个回合还有最后的10秒。
3: 是的。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的特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鲜明啊，在第一回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2: 延续好的边角，刚我们看到是金英和程茂，
3: 对，
2: 看居间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安排。第一回合上来确实有点被动了，
3: 对，
2: 因为刚开始确实有一个这个重击。
3: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还是要动起来，
5: 是啊。

0: 好，看看双方第二回合因为我在局间的时候还想说啊，就王金彪目前的这个进攻的配速啊和这个速率，连续好像是不可能跟得上的。对，而但是你如果再找机会就是打你所谓的势大力沉的单机，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
1: 哎，高嫂，
0: 对，你不能说以牺牲，就是你不能说你一直扛对手的重击为代价，对，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0: 己要动一动，把对手给带一带。对，自己前后点一点，然后前后的步子拉一拉，就是给对手一定的就是迷惑感了。就是你哪怕去打一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这种虚实结合，也比现在就是深扛对手，然后找机会。那没有机会，这一小波就白扛了。但又是这样，打速率。
1: 但有的时候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很难调的，他一上来他这个节奏，不在自己的节奏当中的话，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
0: 嗯、
1: 王金彪是打过两次直通双赛的比赛，一次是六七公斤级的泰拳规则赛，
0: 对，战胜宋凯文和王欢吧，拿到了冠军。
1: 另外一次是这个自由搏击规则的八人赛，
0: 是的，
1: 刚宇轩讲的，当时后来
0: 李昌邦那场，
1: 是李昌邦的。目标保持自己的节奏，现在延续好，慢慢的，哎呦，要去找自己的节奏。
0: 这就是说他的问题，而且啊，我们再退一步说啊，对于延续好来讲，又不是说你防守端做的多好，你这么个打法也行。他防守端做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后期啊，就是王金彪的持续的拉高配速，拉累了以后，王金彪自己累了。打不动了，就是进攻端的配速和移动端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延续好可能会有机会。哎，漂亮！对，你看第二回合一过半之后就很明显啊，
1: 两拳
0: 到了啊，对，他拳的力量感就凸显出来了。
1: 拼拳举起来。王金彪还是拉一拉距离，
0: 没错，十公分的臂展还是要越过，因为这才过半，对不对？第二回合刚打完，对，
1: 击破，两个人都有点上头。
0: 这个内围王金彪是不能再打了，
1: 对。但是此刻两个人好像这个情绪到这儿了，
0: 有点杠上
1: 了，对，就是拼起来了，全部是在拼拳。
0: 因为我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就说他俩的特点非常的明显啊，你就看拳的力量感上，王金彪是明显不是延续好的。就第三回合一旦他保持这种速率，保持两个回合这么密集的进攻，他打不动了，然后移动端防守端接有空间接不行的时候，那延续好现在的拳哪怕打个七折或者打个六折，那三四个重击之后，我觉得王金彪也有可能吃不消啊。所以看一看这回局间休息之后怎么来调整。我觉得第一回合局间的时候，金童给严旭航的调整还不错，就是上来明显感觉到严旭航会加强了一下自己在移动端的内容，但是打着打着就又回去了，而且这防守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诟病啊，也没有拿到太好的解决。就看第三回合他能够打成什么样。

0: 好，第三回合来了，就看看王金彪能缓回来多少啊，中间的时候。
1: 对，因为第二回合到最后发现，
0: 对，
1: 王金彪体能确实下了不少。
0: 对。
1: 也是。
0: 对。
1: 近距离的拼拳，给一个顶膝。
2: 又碰又打，是。
0: 这种硬拼，我估计王金彪拼不过一半回合。小高，一扫，再高扫，
1: 转一个。
0: 王金彪还是要去打一打距离啊，不然可能回合过半的时候，他的体能端和移动端就会断崖式的往下掉。一扫，推开。对，王金彪要去推一推严旭豪啊，去打一打距离感。对，游走出来找机会打嘛。
3: 后来呀，后头摆拳，
0: 后摆前直接后摆，
3: 后头摆拳，
0: 再挂一个前摆，再。

0: 绝对有的一打。
1: 对，游走，游走。
0: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延续好逮不到他才行。
1: 他要做对这个犀利的方式去打。
0: 因为你看延续好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放着，
1: 而且体能上比他宇文彪好一些。
0: 对，你看就第一回合来讲，就是延续好拳的力量感顶多打了个八折的样子。对，这现在就是两个人明显就是一个要去打重击，一拳见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打速率，持续伤害。哎，漂亮，对，又往里粘了，又要往里粘了。
1: 防守端还是要做好。
0: 是。移动端去找机会。现在这个节奏其实严旭豪比较喜欢啊，两个人顶头打。
1: 对，
0: 那中距离刚才那个小杰过来之后，感觉王金彪又有点上头了啊。对，移动出来打中距离。对，顶膝推开出来，是的，站住。严旭豪别停啊，往里粘呐。对，这个位置要粘他，然后自己出拳的速度要跟得上，漂亮。转身摆拳，哎呦！这第三回合，严旭豪的进攻配速也上来了啊！非常漂亮的一场对攻战，确实，两位年轻人打得血气方刚啊！很精彩的一场对攻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70公斤级的比赛了。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今年只有19岁，身高是1.78米，当前的战绩18胜2负。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欢迎刘明涛。

主场派出的是哪一位战将？今年21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1.93米，当前的战绩9-7胜2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李博。

这是双方的第三场比赛，目前的大比分1-1战平。我们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0: 是一场70公斤级的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是李柏林，深圳战队派出的是刘明涛，
1: 两个人在。

0: 纸面数据上是年龄差了2岁，李柏林是04年出生，刘明涛是06年出生，但是身高上差了15公分啊。
1: 对，
0: 李柏林193，刘明涛178，臂展上差了11公分。李柏林196，刘明涛185。其实刘明涛这个身形在70公斤级就已经可以了。
1: 对，
0: 178的身高，185的臂展，哇塞！今天李柏林193的身高，196
1: 的
0: 臂展，我的天！
1: 李柏林的教练是刘晓明。
0: 对啊，
1: 而且最近李柏林的这个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他9场比赛7场胜利，有2次 KO 对手。
0: 晓明啊，还有泰拳手。
1: 对，带着这个
0: 八戒。
1: 嗯，对。
0: 高手，
1: 哎呦！
0: 李柏林的力量感觉又好了，原来要精进了很多啊，力量感上来了。哦呦呦呦，高手！这个是
1: 蓝方刘明涛这边也是打得很沉稳啊。
0: 没错，这防守端做得不错啊。
1: 对，知道对手的身高臂展在
0: 这儿。是，对，而且他上步上的很坚决啊。
1: 是，
0: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对，就是这一步。对，哎，漂亮！哎，这个读秒，
1: 一个读秒。
2: 白脚，三、四、举高举，五、
3: 跟紧，
2: 六、
3: 跟紧，
2: 七、八、
0: 跟紧，整一下他的八戒。
2: 走，
0: 哎，先别着急。
3: 走。
0: 啊，刘明涛肯定是想借势趁势上来啊。
1: 是的。
0: 基辅
1: 啊，又是一个基辅。
0: 不好打，李柏林确实不大好打。
1: 李柏林此刻应该把距离拉。

0: 低头了，
1: 有点被动了，
2: 已经上头就没了。
3: 来来来来，快点
2: 快点！对，但现在闷头往里打，对，控制距离啊。我也是刘明章压得很快，
1: 是
2: 是的。
3: 停停停！
2: 给了一次警告，
3: 手底下摆拳，捡干净，干净，
2: 捡刀，对，在这个位置出拳啊，对，挤住，
3: 后摆，后摆拳，
2: 对，对，但是刚扫能力确实在这放的，漂亮，
1: 很强，
2: 对，
3: 刘
2: 明涛，就是前压的这个过程来的会比较的快啊，而且异常坚决啊，就进去之后，就是拿自己的漂亮。全带着腿就往里进，但进去之后自己的连击要能够跟上了。
1: 李文莲最后的这个十来秒缓过来了，
2: 对，
1: 前面确实有点那个岔气，我觉得
2: 有眩晕感还好啊，但是啊、裁判梁金瑞老师强读到六的时候，他其实
1: 对
2: 我就已经没什么事儿，到八的时候就已经起身了，就是给自己了一个缓冲啊，
1: 是。
2: 但是这一拳带来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2: 那你明显感觉到刘明涛就马上上来要继续一波带走比赛。
1: 是，

0: 好，来看这一回合，红方是安阳战队的李柏林，蓝方是深圳战队的刘明涛。
1: 是，我觉得第一回合李柏林打得有点太松了，松弛感有点过度了，甚至说有点轻敌了都没问题。以及对，而且对，
0: 绕出来，
1: 而且他的进攻端打得不太聪明，就是对李柏林跟你打内围，然后闷着头跟你打，然后你也闷着头跟他打。
2: 哎，再来！哎，再踢！
0: 哇，
2: 再
0: 踢！
2: 再
0: 来一个！
2: 听我打拳！
1: 你看，又把自己给退到围城角了。
3: 对，下面坐这。
1: 第一回合至少退了三次。
0: 刘明涛压得比较快，
1: 对，又是往围城角走，对，他移动端要再出来一点啊，对，就是自己的前压要带着自己的拳，你可以不去压迫对手，但是不能让对手的步伐能够压到自己身上来，对，这样打就对了，对，拿自己的进攻端去迫使刘明涛去做游走，而不是被对手压着，然后一直退退退退退，而且还老爱往围城角退。对，站住，然后再去点。李希漂亮，这低扫，对，马上拿后手。是，对，刘明涛现在还是要往里去打，这个卡夫踢完之后，对，重心放下来，压身往里进，早早上头了，
0: 给扫了下来，
1: 对，刘明涛现在千万不要让对手把距离给拉过来了，对对，进来，在这个位置好不容易进去了。往下放一放，压下来，不要着急去找对手的头，就打一打腹也可以。
0: 绕出来，
1: 是
0: 绕出来，
1: 他不好绕，就是两个人都是在，你看两个人现在进攻端掉了个个，非常明显。
2: 往两边变一变，往两边变一变，
1: 上钩。对，刘明涛如果想去做游走的话，这个困难程度要比李柏林大很多。
2: 不要乱，快不要乱。
3: 打住！赶紧打住！打住！
2: 三十
3: 秒，打住！
2: 三十秒，
1: 一秒，放扫，漂亮！
2: 下面，前头，下面，前期，
3: 还有什么？
1: 好，这回合，李柏林就打得聪明多了。所以你看，比赛整个进攻端的节奏也是陷入到了李柏林的节奏当中了。对，一个是你看。他的上步步带拳，就是进攻端的压迫多了一些，然后把步子做前推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无形当中给刘明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比整个第一回合的前一分钟，对手老是压着他，他还老是往围城角去退的这个过程要好很多。
0: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那一拳，那一拳，一个读秒之后，他缓的时间比较长。
1: 是。
0: 第二回合。

0: 凌空抛有点乱了，
1: 对，
0: 因为雨辰老师讲的，两个人进攻端掉了个个之后，整个凌空抛没有调整过来。
2: 对，
3: 特别是在出拳和步伐的压制上，和拳和步的拳带步和步带拳的压制上非常的明显。所以第一回合，打了一个读秒，这回合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0: 第三回合比较关键啊。
3: 对，很关键。要照这个第二回合呢，他还是打下去，整不好还能打平呢。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是。
3: 走。刘明涛力量感保持不错啊。
0: 嗯。
4: 你往前走，你往前走。
3: 这也是现在。
4: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3: 赵慧哲在带他。
4: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3: 郑登，对，还是要控距离漂亮。前速上头啊。
0: 哎。
3: 是的。后摆漂亮，后手能够打出去啊。前手对上腿，腿带步去点一点。李柏林现在还是要更多的去打距离的过程当中，给对手刘明涛更多的限制。
0: 对，
3: 而且他的这个限制不是说对手上步然后我拿拳去顶对手，更好的是我上步拿拳去顶对手，就是我可以上两步，对，我不上了，我不上步，但是一定前提是我拿拳和步去压对手，然后我停，一定是这个过程。推开，好，对，点，对对，一二连击，高，上勾，
4: 就打一
3: 层，用
4: 不了，你往前走，质量
3: 再
4: 加，
3: 是，
4: 中不了就
3: 停。如果
0: 刘明涛现在压进来之后，拼的有一些油，
3: 是，
0: 对，要这样拼起来，
3: 对，就是他现在，进中进甚至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很艰辛啊，就是但是一旦进去之后一定要能粘得住对手，就不要停，就像我们刚刚说上一场比赛一样，就进去之后就不要出来，不是被对手打出来，不要出去，
0: 对，
3: 提膝格挡，这下图什么呢？
0: 李柏林的力气啊，起了不少腿。
3: 对，李柏林的这个毛病其实很要命，就是他的这个边境，自己往围城角里面推。
5: 四十秒，你不要推，
3: 即便不是对手压过，自己也往里推。
4: 哎，对，好，对，好，
3: 就是
4: 对
3: 手这个毛病，他就是持续的难受，不能压，千万不要去做推，推着推着自己就退回去了。
0: 哎，
3: 走
0: 走。只能觉得后面有依靠。老早，再来一腿，第三腿，四个，五个，连续起了五个高扫。所以我觉得柏林高扫式的力气，只是今天，其实前面觉得高扫的力量感还是挺好的。
3: 有一个高扫还是听出来了，
0: 是
3: 第二回合听出来了，最后的水平感。我觉得他在自己的球路逻辑上下来，想必还是要帮他去拼一拼。他现在
0: 老往自己往围城角推，
3: 对，这个是很要命的事儿。还有就是他的进攻组合的逻辑可能要再去打乱中间呀。现在进攻组合的逻辑是非常弱。来看一下比赛结果吧。
6: 我们来看最终的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5: 来吧，来吧，往后退，准备，准备，
0: 好吧，进入到加赛局。刚刚这个宣布完平局的时候，刘晓明的表情让我们玉成老师笑不停了。
3: 对对对，晓明有点恼了，是着急了。
0: 是，对，
3: 打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下规则，那前面的28比28就作数了，然后这场比赛的这一回合就是第四回合的胜负关系，直接决定本场比赛的胜负关系，所以还是要两人怎么去打。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1: 低扫，
0: 一寸长一寸强和一寸短对一寸险，就看谁能更好的利用好自己的长和利用好自己的
2: 短，快点快点快点，
0: 就是长的强和短的险的对抗，对，漂亮，对，动作的输出，
1: 哎，漂亮！注意防一下高扫，你看两个人很明显啊。刘明涛这边用的低扫多，李柏林这边都要往微信角推，然后推完自己再打出来。啊，前头点高扫，哦，又一锤。大家可以数一数，李柏林一个回合能用几个高扫？
0: 刘明涛，我觉得问题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现在往里进的这个过程老是有一秒的延迟。
1: 对，他没有第一回合进的那么的坚决。
0: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不要有站桩的这个过程，提着拳两步要进，直接往进行去进，
1: 再一锤高扫。
0: 对，抱好自己的防守圈。去到裆部了。对，你看在这不要停，哎，抱着拳进去之后，不管是去击腹还是找头，还是你去挂扫踢，总之要打出去啊，不然你现在咱也不能治两了，就是进攻端出拳的频次完全跟不上队员。
1: 再来一个卡夫，
0: 对，而且
1: 其实刘明涛的这个低扫呀，卡夫用的也不少，
0: 没错。
1: 再来个高扫，
0: 始终没有踢出来想要的累积效果。您这波直接把这球踢的影响移动了啊！你再继续。
3: 四零，你先走着。
0: 好了。高扫又是。对，这距离真的不要再站了。
1: 又是一个高扫，哎呀，再来一个，这个直接到下巴，对。
0: 还能给高扫？
1: 对，高扫是他的利器。
0: 哎呀，李柏林今天这个高扫实在是跟不要钱一样。但是前提是你看，三四回合他能用的这么顺，是因为他把距离
1: 对一点。
0: 两个人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啊，还是要看一下最后这个回合的结果。
4: 加赛局，三位裁判一致判定10比9，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被称为我们的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了，大家等这一刻等得好久好久。当然，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是拳击规则的比赛。蓝方运动员，一位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怀揣着搏击梦想的年轻人，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近他。
5: 我是贝雷拉，来自河南南阳。送外卖的时候，一边去训练，去看这个格斗比赛，贝雷拉呀、黑龙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自己去利用家里有限的条件去做力量训练。现在我在大城市的时候可能会做一点，因为那在上海的话，经济压力确实很大，送外卖呀，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浮躁，踏实下来。因为我觉得不管人走到哪里，不能忘了自己。我本来就是送外卖的，只是运气好，长一点很熟了。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训练，比赛只要接比赛打比赛，往上提升自己就对了。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擂台，多少年来他是如此之渴望，他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坚实，当然走的也非常的难，但是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他脸上的喜悦。

0: 他对阵的另外一位对手，他自称为业余拳坛的天花板，还是通过一部短片来走进他。
1: 我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我就是当今业余最强，我是波球，贝雷拉小拉子，就那小个子、小胳膊、小单腿的，拿什么跟我打？我没打过业余的，我是没赢过，没有业余敢跟我打。你要不服的话，出来咱俩干一下。这些小黑粉怎么说我的，我不在乎。能混得比我好的，只能会对我说：“加油吧，兄弟。”这些人说我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我说的，
2: 我也想低调啊，实力不允许。我说的，来，瀑布，碰碰。
1: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看不惯我，但又干不过我的样子。今天晚上的比赛，我让你们好看。我说的。

0: 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贝雷拉和我是播球的这场比赛开始了。
1: 没错，刚才出场看得我都热血沸腾了。
0: 出场的牌面还是挺大的。你看这场比赛，天天
1: 一上来，
0: 今天敢不敢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我觉得在我没有见到我是播球之前，我一直觉得贝雷拉会赢。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他的体格，这个贝雷拉，这个还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0: 尤其是刚上来的这一波进攻哈，
1: 对，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看上来这一波进攻非常精彩。
2: 没事没事，走。
1: 这是一场拳击规则。
2: 别急，别急，现在别急，头。别急，别打死，不要打死，往前压一点，
3: 偷动一动，偷动一动，
2: 往前压一点，
3: 偷动，对，
2: 往前压。
1: 两个人水平，
2: 哎，对，往前
1: 都挺高的。贝雷拉也很沉稳。
3: 没事，没事，
2: 没事，往前压，往前压一点。好好，
0: 还在一直往前压。
2: 好好，
1: 屏幕前
0: 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2: 压
1: 了，对，
2: 压了，打重击，压了，压了，压一点。
1: 有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看到贝雷拉的眼神啊，特别的坚定。
2: 重击，勾勾，
0: 对，
2: 上勾，
0: 机会，
2: 上勾拳打了，
0: 出拳，
2: 勾拳，走，拿了，操，他打不出去
3: 哪来？对，中投去压。
1: 两个人一直在不停的换拳。
3: 中了，中了，对。没有冤屈了，好嘞。手拿好，手拿好，对，
1: 漂亮，
3: 再走。
2: 走了，走了，拿倒他，对，不要，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别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在动作上，贝雷拉这个通过一两年多的自己

0: 自己训练啊，动作上真的很标准。
1: 是，
2: 有勾，有勾拳啊。
3: 我是播球，自称是业余天花板。
0: 对，
3: 哎，我觉得这两分钟过得好快啊。
0: 对，
3: 好嘞，哦，漂亮。
2: 别急，不要急。
0: 漂亮，漂亮。
2: 哎呀，还好。
0: 哎呦，第一回合就结束了。
3: 对，贝雷拉的防守还是要做好，而且确实两个人整个你看绕着在走，从步伐上来讲哈，我们这个我是播球这边可能做得更灵活。但是贝雷拉这边，就像刚刚主播天天讲的，他打得比较稳，在抓时机。
0: 哎呀，这他们两个人的比赛，这第一回合就这么过去了，好快啊！看的真是看不够，看不够。

0: 喝红宋河，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河良业冠名播出。
1: 哎，嘿，
2: 对对，
3: 好，第二回合，
4: 第二回合开始。
1: 没事啊，球队。
4: 贝雷拉的步伐，
1: 走，
3: 开始有转变，跟第一回合的打法还是不一样的。
4: 漂亮，
3: 漂亮，
4: 打进去了，
1: 继续压，对，
3: 速度提上来了，继续压，继续压，
1: 好，高一点，好，收一点下。
5: 放松，放松，
1: 走，
5: 中
4: 波球，我是波球的这个环绕啊，也很有讲究。
1: 别跑，别跑，对，别让他跑了，对，急，急，往上距离
3: 拉一点，
1: 来点距离，
6: 往上
1: 一步
6: 距离，好嘞，
1: 手拿好。
4: 我觉得马上要进入一个小高潮。
1: 有了，走，
5: 卡了，卡了，卡了，卡了，卡了。
6: 打不
1: 出
6: 来，
1: 是
4: 漂亮，
1: 瞅准，瞅准，
5: 再走再走，走了走了，不要等他出，
1: 对，
5: 瞅
1: 准，
5: 用几六都出，
1: 这样他打的时候反进，
5: 用几六都出，
1: 反进，
5: 再走不要，对，走走走，对，
1: 后百圈有，后百圈有，
5: 不错，别等别等，
6: 零下四十秒了啊，
5: 我摇起杨子，
6: 一个蚂蚁他打不出来
5: 的
6: 功
5: 夫，对，
1: 后
5: 百
1: 圈有，
5: 他
1: 打过的，
5: 给他压力压力压力，别注意点。
4: 哎呦，这场比赛我看的都入迷
5: 了。
3: 不敢
5: 打点，
4: 对，
5: 多多一点，打点，
3: 也不敢说话。
1: 点点点，对，打重击，重击，从中放松，
6: 重
1: 击的，哎，对，哎，再来，
5: 再走，再走，再走。
4: 哎呦，这场比赛真的是不分伯仲啊！
3: 是。
1: 漂亮，
3: 我是国球体能教有一个下降，
4: 对。
3: 然后看贝雷拉这边能不能抓住这个。
4: 贝雷拉好像是越战越勇。
3: 是。
5: 对，
3: 继续压。
4: 哎，一个闪躲。精彩，我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这场比赛。还有最后一回合，照这样看，三个回合应该是能打满，但是结果不太好说。

0: 大家也为两位加加油。我们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
1: 贝雷拉对战我是窝球，
0: 对，两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两分钟的时间，
1: 漂亮，
2: 对，秋春，没事啊。
0: 这一回合一上来，贝雷拉的压迫感更强了，
1: 两个人现在是汗如雨下呀。
3: 不错，
1: 这也是最后一回合了。
0: 是的，
1: 看得太激动了。
4: 进步，清晰有条理动作啊！漂亮，漂亮，很漂亮啊！
1: 因为这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两个人不停的在换拳。
3: 压力，压力，压力没住，
2: 对，
3: 他没劲了。
1: 看得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0: 依旧眼神坚定，
1: 哎，防守做好。
2: 没事没事没事，走走走，牙，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不要出来。
0: 拉的真是自律啊！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出他自律后的结果，就是体能一直保持到第三回合，还能如此亢奋。
1: 贝雷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市播球压力。
0: 没错，最后几秒钟，
1: 拼一波，
0: 好的，
1: 很精彩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就是总结下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贝雷拉的热身，其实一上来我是播球打得错。
0: 对。
1: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能。
0: 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来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3: 红方，蓝方。
4: 好，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赛落下了帷幕。我们所有大家期待已久的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3: 蓝方胜。
4: 祝贺贝雷拉！感谢我是播球。我们有请武林风传媒董事长石青先生为双方送上奖杯。

0: 来，速传关兴张宝济哪吒。
1: 关兴张宝济哪吒。
2: 来也。
3: 参见丞相。
0: 是才探马报道，赵老将军在天池关前被围。
2: 啊！
0: 明一二人各带轻骑马磨，分为两路。速速飞至天池关前见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
2: 得令，
4: 得令。

0: 向那马尊老儿两小计才，乃容人之辈，焉能识破我计，困住赵老将啊军。马将军，
1: 丞相，
0: 你可贪得天师关前何人领兵，何人布阵，其人如何？
1: 禀丞相，天师关领兵布阵之将名叫姜维，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方刚，何军人称赞他是真勇双全、孝义无双的当代英雄。
0: 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真乃明珠暗涛。哎呀呀呀，可惜呀！

0: 赵老将军回来了，
1: 惭愧呀，
0: 死

0: 担任点兵将，要受忠孝恩郎。丞相人，你此末将一支将领，斩将夺关，
1: 正合我意。
0: 众位将军，
2: 在
0: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

0: 堂前恩。满营将官俱有差遣，为何不差俺魏延出营大战姜维？
1: 魏将军，不必忙脱，且听山人传呢。

将军呐、啊，练武有光啊，两军阵上一声一拜，一拜一声不知。

是无双，李茂禄一来我就把前方，到如今才与我约将中南，因此是山人发兵将，兵者七成手中粮，渴望将军为我把

0: 陈国强，我强，情愿将我汉。
1: 江将军，请起，请起来哟！
2: 呼呼呼呼！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你们都过来一下，这张就是中转站的地形图，我们来研究一下作战方案。我们不加入你的行动。
1: 留下吧，我说的我们也包括你。你在白城市留不下去的，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白城市待不了了，我们会尽快离开的。你离得开吗？现在城门口查得很严。那我们去江边，江边有很多芦苇荡，我就不信警察连芦苇荡都会搜遍了。
2: 你跟我们一起扮成鬼子闯出去，各走各的。
0: 你不许去！
3: 中转站我扎定了。江文山，你又犯病了是不是？四条纪律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忘了。你不管他，我们继续。这张图标有的，就是日军的驻营，从山脚到中转站，总共有5道关卡。 有红点的是雷区，要千万小心。在中转站里面，总共有37间仓库，你们看这个，这个是5号仓库，要有一级防护。仓库后面是悬崖峭壁，周围有几处暗哨。仓库的前面有一处日军军营，毫无疑问，上次的那批军火就在这个仓库里。
0: 要炸的就是这间吗？对。
3: 这间仓库不能炸，没你的事，你少管。你没看见这有个骷髅的标志吗？这说明这个仓库有特殊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炸了，你们也活不了。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是特殊武器吗？那就更要炸了。我知道怎么对付细菌武器弹，放一把火烧了就完了。在高温下，任何的细菌都会被消灭。
4: 这个你也懂吗？
3: 华子，你去弄几桶汽油，你们去订几个箱子，把汽油桶装进去，伪装成送进中转站的军火，敌人很快就会搜捕到这里。大家分头行动，越快越好。
5: 是。

0: 真是无所不能啊，他的武器装备比我们主力部队的还好。
1: 看着是有点夸张，不过他堂堂一个警察局长的女儿，在这白城一亩三分地里边，他也什么都不奇怪。
2: 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他吗？
3: 他打鬼子，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2: 好了，先不说他了。你知道我们这次任务的核心是什么吗？
3: 你都没跟我说。
2: 这次任务就是针对这批细菌武器的。如果五号仓库存放的真是细菌弹，我们把它销毁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就彻底破产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快要完成我们最终的任务了，是吗？
2: 能不能完成任务呢？现在还不好说。其实销毁的任务啊，不该由我们执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尖刀连全军覆没了。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廖春晓懂得销毁的方法，我们倒是可以试一试。
3: 要参与吗？
2: 当然了。
1: 太好了，这样以后你再也不会说我违反纪律了。
2: 不管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们这次都要齐心协力销毁这批细菌弹，但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变故。你呀，给我牢牢记住四条纪律，要学会忍耐。只要是能够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让步，记住了吗？
3: 知道，刚才故意气你的。
2: 行了，好了，我们也出去准备准备吧。

0: すまない。誰も。
1: 僕たちは小田大佐の命令で乗り換え駅で運びます。
0: でも通じがなかったです。貨物の運びなんて。

0: 把车停在路边，你可以走了。
1: 我不放心江文山跟你在一起。
0: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会伤害江文山吗？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可是你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迫害。其实你是做什么的，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0: 你的确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1: 彼此彼此吧。
0: 不过这件事情你想多了，我跟江文山从小就有婚约，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江文山离不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
1: 这离得开离不开可由不得你啊。如果江文山知道你是国民党军统站的站长，结果会如何？
0: 你要是敢乱说话，我就一枪崩了。
1: 你是可以杀人灭口，但是江文山会替我报仇的。
2: 老爷，你没上局里去啊？
3: 我请假了，我小姐有病，我在家里陪陪她。

0: 可是小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啊。
1: 你给报馆打个电话，就说小姐病了，这几天都不能去上班了。
0: 好，我这就打。

梅兄

0: 所有的残酷。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陆星。
1: 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军统站的站长。

0: 死不能复生，你也不必太自责了。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会像彭秀敏一样，为赶走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是侉子杀死了彭秀敏。
0: 你说什么？
1: 我看见侉子向彭秀敏开枪了。
0: 不可能，你看错了。
1: 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我全都看见了。

我没听你的劝告离开这个女人，是我害了你。

0: 我说江山，你哑巴了你啊？说话呀！你们跟谁交上火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江文山，彭科长呢？他去哪儿了？

0: 到处打听过了，没有江文山的消息。
1: 不用再查了，他已经回到了他想回的地方。
0: 潜伏计划破产了，你准备怎么向上级报告？
1: 我会如实报告的。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自己承担。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吗？没关系，这个站长的位子我让给你。中转站被炸了，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进行全城的搜捕，你传我的命令，让大家各自隐蔽，等候通知。还有事儿吗？
0: 华子的后事你准备怎么办？
1: 按照老规矩，把抚恤金送到他家里面去。
0: 华子比较特别，应该记大功。
1: 为什么？
0: 彭秀女应该是华子杀的。
1: 你说什么？
0: 华子说他要死一定会先干掉江文山。

0: 哎，下来吧，吃饭了。
1: 哎呦喂，你也哭鼻子啊？
0: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0: 我要带姜文山回根据地，交给组织处理。
1: 姜文山的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姜文山违抗彭科长撤退的命令，导致彭科长牺牲，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可是他也搞到了鬼子的重要资料啊！啊，在这立了大功的，那他也是瞒着彭科长干的。
0: 那几个还炸了鬼子的中转站，这是一项壮举，一个奇迹。
2: 潘政委，公事公，过事过，侉子是廖春晓的手下吧？彭科长上垮子杀的，那么是不是廖春晓下的命令？还有，廖春晓究竟是什么人啊？到现在为止，姜文山还处处袒护他，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3: 要说姜文山缺乏纪律性，这我承认，可是我敢保证。
0: 他在立场上绝对没有问题。
4: 老侯，你怎么没这么感情用事啊？
0: 姜文山有没有问题，要由组织审查后才知道。我们没有权利下结论。
2: 干什么？干什么了？
4: 哎，
2: 干什么？
4: 姜文山。 你还想造反呢？

0: 老头子，要周小不是坏人，人家三番五次帮咱们，没有他，咱们买不到药，也炸不了中转站。我希望你把事实调查清楚再说。
1: 我不知道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彭首长他牺牲了。
0: 你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得到根据地区说清楚去？
2: 该，
0: 绑，
2: 队长，
1: 绑，
0: 绑吧，
1: 绑。

0: 他就是姜文山。姜文山，这是我们王部长。
1: 哎，怎么还绑着呀？赶快松开，部长。
0: 是。

0: 坐吧。
1: 哎，坐呀。怎么，都说你姜文山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今天到了我这儿，连头也不敢抬了？
2: 首长，我是犯了错，可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1: 是啊，你是立了大功，但是真正的任务你并没有完成。
0: 日本人改变了作战一号计划，
1: 细菌弹变成了毒气弹。你知道毒气弹是什么吗？
0: 这种毒气弹是以氰酸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研制而成，遇热即会爆炸，一颗毒气弹所释放的毒气就足以毁掉整个白城。
1: 这么厉害？
0: 是啊。你的任务啊，就是拿到了毒气弹的最宝贵的资料，而且迫使敌人一次一次的改变计划，严重拖慢了敌人实施一号计划的步伐。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销毁这种毒气弹的方法，但至少避免了遭受日本人的蒙骗。如果要是像原定的对付细菌弹那样处理，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
2: 首长，我和彭雄女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1: 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你的问题啊，组织上已经研究过，一致认为你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尖刀连。叶司令已经批准了。
2: 首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回白城。等任务完成了，组织哪怕枪毙我，我也没有怨言的。
1: 你的梦想不是要成为叶司令手下的战士吗？上一次偷袭中转站，我们的尖刀连全军覆没，现在正在重新组建中，那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啊。
2: 首长，我必须回白城替彭兄你完成任务，为他报仇啊。
1: 现在白城的情况错综复杂，你可能已经暴露，而且没有彭俊在你身边指导，你一个人回去是很危险的。
2: 我不怕危险，我也不怕牺牲。
1: 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姜文山同志，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靠的不是热情，不是胆量，而是一个理智的头脑。

0: 正规部队，你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无组织无纪律。
1: 我没脸见叶司令。
0: 你以后呀，多杀几个鬼子，这脸面不就挣回来了？
1: 不，我一定要回白城，完成任务是对彭兄你最好的告慰。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都不能再回白城。这样，你再好好想想。

0: 恭喜你荣获上峰嘉奖。
1: 你的报告，
0: 你以为我会在报告中指责你吗？为了你，别说是小小的站长之位，就算是我的命，我
1: 也……别说了。

0: 是人吗？
1: 嗯，是。有人吗？有人吗？
2: 你们找垮子家吧，搬走了。
0: 搬哪儿去了？
2: 听说垮子在城里做生意发大财了，把他全家全阶层也享福去了。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刚搬走的，来了好几个人呢。垮子懂事，发了财忘不了他爹妈。
3: 垮子自己来了吗？
2: 垮子没回来，他派人来的。
3: 谢谢。
1: 谢谢。

0: 到底是谁接走了垮子的家人？很显然就是这个人指使的，
1: 是他指使了垮子杀了彭秀宇。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少佐连夜驾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啊，
1: 没有。小天大佐听说廖小姐病了，让我代表皇军前来探视。
0: 大佐有心呐，
1: 少佐，
0: 请用茶。好，请问廖小姐得的是什么病？还是不说吧。怎么，廖局长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提出来，皇军一定鼎力相助。啊，
1: 麻风病。
0: 这是传染病啊！是啊，这不，一直在家里吗？啊，司令部有一位藤井医生，对麻风病有一定的研究。明天我把他接过来，让他给廖小姐看看。这可是太好了。
2: 好了，我就不打扰了，明天见。有劳少佐。嗯，请。
3: 刘三，
2: 哎，老爷，快给杜二打电话。
3: 明白了，
2: 快去。
3: 江文山同志，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

0: 我说我的小祖宗，老家房里等你呢，你去一趟吧啊。
1: 你进来。

0: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干嘛呀？
1: 干嘛？你自己看看。我早就发现了这个东西，不想揭穿你是不想伤害你，不想捅破我们之间这层窗户纸。我给你留些脸面，是想让你自己知道知难而退，离开白城保住你这条小命。
0: 从你投靠小鬼子那天起，我就已经没有脸了。廖一清，你知道吗？每天在白城有多少人戳着你的脊梁骨骂你是汉奸？
2: 从那天起，你已经伤害我了。
1: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

0: 你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跟江文山出去玩了。
0: 你还骗我！我早就知道你是军统的人了。

0: 从小到大，我连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把你捧在手上，含在嘴里，啊！为了让你高兴，我把江文山接来住，你说你喜欢江文山，我连朋友女都当组成供着。我顶着日本人的压力，扛着楚枪的威胁，每天提心吊胆的走钢丝，为的是不让你受到伤害。你呢？
1: 参加了军统，为了监视我和我作对，竟把窃听器安在了我的房间。

0: 指使垮子杀彭秀女的人是你。
1: 我不能让你和姜文山、彭秀女搅和在一起。扎堆的中转站，这是玩火，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恨小鬼子，我恨你。你为什么要去当个汉奸？为什么要投靠小鬼子？中国这么多同胞站出来去打鬼子，为什么你不能？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漂漂亮亮的跟日本人大干一场？你为什么要把江伯伯交给小鬼子？因为你贪生怕死，因为你是民族的败类。去打鬼子，我给中国人报仇，我给姜文山的父母报仇。
1: 就你们几个烂蒜，能打死几个鬼子？能报得了仇吗？
2: 至少我们战斗过吧。
3: 姜文山一直在寻找垮子背后的人，原来这个人是你啊！姜文山不会放过你的。
1: 说什么？我是你亲爹，你连我也要杀吗？啊！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你，我不能让姜文山和彭秀女把你拉下水的。
2: 没有人把我拉下水，
3: 打鬼子是我自愿的，
2: 扎堆站也是我

0: 你还狡辩！
1: 行了。

0: 小鬼子已经知道了，大中转战是军统干的，邱家已经来过了，所以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1: 我跟你说过了，你廖一清怕，我廖春晓真不怕死。
2: 但是我怕，我们廖家就你这一杆独苗，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3: 那你去杀楚强，你去杀小鬼子呀！伤害我的是他们，并不是江文山和郭秀女。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跟宁江文山了，你要去感动他。
0: 你怎么样？
3: 我就为江文山一家报仇。

0: 请您出示一下证件。
1: 老总，不认识我是谁啊？
0: 不认识。
2: 姜文山，抓起来，他是姜文山。
3: 我再问你一遍，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
4: 你再问我一百遍，我也还是去上海了。不信你派人去上海一趟，问问万大通。
3: 就凭你能跟万大通打上交道？
4: 你也太小瞧我了，干爹。我跑江湖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再说了，做生意图的是钱，只要价格公道，万大通就要我的货。
3: 那你告诉我，你老婆呢？
4: 我老婆在布庄啊。
3: 你还嘴硬？我把你放出去的第二天，你老婆就没影了。
5: 她没影了？第二天我去上海了，她怎么没影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她是跟别的男人跑了还是怎么了？
3: 跟我装傻充愣是不是，小子？她去哪儿你不知道？
4: 我真不知道。
3: 那你告诉我，彭秀女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4: 干爹啊，我们夫妻俩投奔你第一天起，哼，你就说我们是共产党，我都懒得跟你解释了。只要你有证据。
5: 什么党我都认。
6: 姜文山，你放老实点，就凭你贩运鸦片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枪毙了你。
7: 读眼书这才几年光景，你就敢跟江家少爷这么说话？我和廖春晓还贩卖违禁药品，你管吗？抓吗？枪毙我。
3: 你们谁？
8: 你去哪儿？
5: 我老婆去哪儿了？
6: 你老婆让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
5: 要你们这帮警察干什么吃的？我老婆被绑架了还不出去找吗？
9: 报告。
3: 进来。他交代了吗？
9: 这个家伙就是个无赖，他还管我们要老婆呢。
3: 动刑了没有？
9: 有局长您的面子我可不敢。
3: 我告诉你啊，谁的面子都不给，给我往死里打，打死算我的。
9: 其实像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拿出证据击溃他的心理防线。我想我应该去一趟上海查一查他的行踪。
3: 好，你去吧。
9: 可是

0: 万大通是青帮里大字本的前辈，在上海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是怕
1: 你这样，我给上海缉私营的郭营长打个电话，你去找他。
2: 是，
1: 去吧。

0: 廖小姐的症状为结核样麻风，尚处于发病早期，应该不难治愈。
1: 哦，那就麻烦藤江医生了。
0: 过去廖小姐用什么药？
1: 党参丸，吃了几天也不见好转。
0: 中药不行，试试西药，买点安倍凡，连续用药两周，每周服药六天，停药一天。另外，对于廖小姐的生活用品要做好消毒工作，慎防传染。
1: 好的。两周能好吗？
0: 廖小姐的病情较轻，顺利的话两周可以痊愈。
1: 哦，那就谢谢藤井医生，非常感谢啊，我这就派人去买。

0: 你在我房间弄个麻风病人，我怎么住啊？
1: 住不了，一把火把他烧了，总比掉脑袋强吧。这些日子你俩都不要去了，让人看见我们父女俩都完蛋。
0: 要多久啊？
1: 两周吧。
0: 两周？那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
1: 窗户纸捅破了，你反而没有顾忌了是不是？
0: 你急什么呀？
2: 坐下坐坐，
0: 你坐下。我还没说什么呢。

0: 你把姜文山给放了呗？姜文山的事不用你管。我是他未婚妻，我不管谁管呀。人家有老婆，你算什么未婚妻？那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1: 等楚乔从上海回来，证明姜文山没有说谎，他自然会没事的。
0: 那姜文山要是说谎了呢？
1: 让我也帮不了他。现在日本人不仅盯着他。
2: 还盯着我们父女俩，所以你必须从军统出来，不能让日本人抓着我们的把柄，知道吗？你怎么就能知道军统就把我给放了？那你是我，美国、英国、法国，你自己选，去哪儿都行。好啊，姜文山去我就去。
3: 如果他没有意见，护照我给你们办。办护照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我要处理一些事情，不然军统会杀了我。我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报告，
4: 局长，我刚从上海回来，万大通说。 姜文山18号到的上海，确实带了一批货，但是万大通并没有见他，而是让自己的手下去接的货。那个手下在上海带着姜文山花天酒地，一直到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姜文山才回来的。从时间上看，没有什么问题。
5: 所有的证人都调查过了吗？
4: 姜文山去过的所有毒。

0: 酒店、夜总会我都查过了，
1: 都没有问题。
2: 对了，这些人的笔录

那现在怎么办？我觉得只有暂时先把他放了。我会多派几个人跟着他，看看姜文山这次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老婆失踪了，我要报警。廖一清，你的事儿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你把彭兄弟给我找回来，把布装还给我。你是警察局长，你得负责。
1: 去。

0: 想你从上海回来，我就没见过你人影儿。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去上海跑了趟生意。
0: 哟，发财啦！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了，啊？你有好事的时候想起我了吗？老娘上辈子欠你的呀！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彭秀女呢？廖春晓呢？
1: 你怎么穿成这样？不穿成这样，我和我爹都要进宪兵队了。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儿，一周就好了。江文山回来了，
0: 这天底下还有他不敢做的事儿啊？
1: 你可要当心，江文山一直都以为。 指使侉子杀害彭秀女的主谋是你，
0: 侉子背后的人是我爹，
1: 你都知道了。

0: 我一直让你留意侉子，你怎么没发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侉子真的会背叛组织。其实，主谋是你，还是你爹？其实对于姜文山来说，都是一样的。
0: 所以这事儿不能让姜文山知道。
1: 既然姜文山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不如干掉他，一了百了。
0: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冯秀女一直不同意姜文山跟我去炸中转站，但后来了，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2: 哎，你说，这个彭秀女是害怕我伤害姜文山吗？
1: 可能经过朝夕相处，她假戏真做，真的爱上了姜文山。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彭秀女和姜文山的任务就是中转站的细菌武器。但是我们都上当了，细菌武器根本就不在中转站，那它会藏在哪儿呢？姜文山这次回来的任务就是这个。
1: 你还要与姜文山合作？
0: 姜文山这个人聪明有头脑，也很有心机，
2: 就是缺少了一些工作经验。
0: 现在彭秀女又不在了，她以后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要是能跟他合作，是个双赢的局面。
1: 原来你早就有心取代彭秀女了。
0: 是啊，把姜文山拉拢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总比杀了他好吧。明天你去上报社，发一则寻人启事。
3: 是，这个你先藏起来，我暂时不能用了。
2: 你真的要去抢码头啊？
3: 我回白城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日本鬼子会把物资送到白城，第一站就是码头。
2: 我先声明啊，这个忙我可真帮不了。就算马老七有这个权利，他也不会因为我而把码头拱手相送啊。
3: 我只需要一小块枯萎，能够插足进来就够了。
2: 难，不可能。
3: 我不是不敢硬抢，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会察觉到我的真实意图。如果日本人提高警惕，这样码头也就没用了。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不让他们以为你们黑吃黑呢。
3: 之间的争斗，有你的。
4: 小子，你要是来做生意的，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如果你是来砸场子捣蛋的，那你可找错地方了。
5: 吴爷，我今天投靠黑龙堂，就是想和您更好的合作，把码头抢回来，把马家堂赶出白城，这样白城就全是黑龙堂的天下了。
4: 哼，好大的口气。
5: 我有干爹，你有伙计，咱俩联手还对付不了马家堂吗？
6: 对不起，我没兴趣。请便。
5: 马家堂接你的枪，杀你的人，胡爷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4: 这个不用你操心。
5: 胡爷，一山不容二虎啊，你敢保证马五爷不会操这份心吗？马家堂、黑龙堂迟早有一战，谁先下手谁就掌握主动。
7: 别说了，松手。

0: 我诚心诚意来投靠黑龙江，您要不留我，我在白城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还请胡爷三思。
1: 慢着。

0: 你能赢了我手中这把刀，我就让你当黑龙堂二当家的，否则的话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1: 吴爷，您这是难为我，我不是您的对手啊。
0: 连这个胆量都没有，还想入黑龙堂？
1: 吴爷，我投靠黑龙堂就是想为您效力，哪有自己人和自己人动刀的？
0: 你不配加入黑龙堂，请吧。
2: 那得罪了胡爷。
0: 刀剑无缘，你想好了再做决定。
2: 生死各安天命。
3: 弟兄们，
0: 今天我与姜文山使刀，生死各安天命。如果我死在姜文山刀下，他就是黑龙堂新当家的。
2: 我与胡爷使刀，一切后果自负，生死与胡爷无关。
3: 请

0: 试试。
1: 胡爷，得罪了。
2: 新疆的，算你狠，我就让你当黑龙潭二当家的。
3: 不敢。

0: 胡爷，既然你是我当黑龙堂的二当家，我一定为胡爷尽全马之劳。不过我有一个条件，码头抢过来，交给我管。
1: 我和胡爷四六分账。
0: 哼，靠打打杀杀能抢下码头，我早就动手了。马家塘的势力不比黑龙堂小，又有日本人做靠山。
2: 就算我帮你，你又怎么去抢？再给我配把枪，配两个兄弟，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来管。跟着我干嘛？这路是你们家呀。
3: 你弄疼我了，放开！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你也知道没脸见人。你说什么呢？老廖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扎了钟主任，是我得了麻风病，在家躺着。
2: 病死吧你！
3: 醒醒啊！哎，你醒醒啊！哎呀，老娘一遇到你就倒霉。来，哎，起来，来起来起来，哎，起来，把手给我。

0: 张文山回到了白城，但是被抓进了警察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被放了出来。
1: 哈哈，看来他这次是下定了决心，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了。
0: 是啊，部长。但是他会不会叛变啊？
1: 他这个人一腔热血，叛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不敢打包票啊，你这次去白城建交通站，会面临着比彭秀女更艰难的处境。你要先摸清江山的底细，再决定是否与他取得联系。
0: 是。
2: 你是说那个女人会功夫，还会开枪？
3: 是。如果没有她，江文山昨天就死在黑龙堂了。
4: 可是廖春晓，他应该不会功夫，也不会打枪。
3: 廖春晓不是得了麻风病，一直在家里躺着吗？
4: 如果真的是廖春晓的话，那他的麻风病就是一场骗局，这里边肯定有非常重大的隐情。
3: 廖一清欺骗皇军，这事大了。
4: 你给我找人盯着蒋文山，如果那个女人再出现的话，一定要把她给我抓住，就算抓不住，也要把她的面纱撕下来，看看到底是谁。

这是我自己做的，有好多年了。那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执行任务，他受了重伤，人昏昏沉沉的，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睡啊。

0: 睡过去了就醒不来了，可是他还是睡着了。我就在他耳边吹曲子，没想到他听到我吹的曲子居然醒过来了，人也坚持住了。但是这一回我再也唤不醒他了。
1: 彭科长的血不会白流，他让我们知道了特殊武器并没有在中转站。我会接替他完成任务，摧毁日本人的一号作战计划，替他报仇雪恨的。
0: 你在哪儿落脚？
1: 我打算在码头
2: 开一个百货店。
1: 特殊武器既然没有在中转站，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还没有运到，另外就是放在了码头。
0: 日本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人了，为了稳妥起见，你可以找姜文山。
1: 彭科长是廖春晓的手下杀的，姜文山现在和廖春晓关系暧昧，怕靠不住吧。
0: 彭秀女是廖春晓的手下打死的。
1: 对，那个人叫垮子。
0: 廖春晓是军统。
1: 确定吗？
0: 日本人分析了炸中转站那伙人的武器装备，得出了这个结论。廖春晓能独自一个人潜入小田一郎的书房，撬开保险柜，窃取秘密地图和通行证，这足以证明廖春晓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那个死掉的军统枪手说，他们的站长是一个女人。廖春晓的真实身份就是白城军统站的站长。
1: 那姜文山会不会被廖春晓拉拢，投靠了军统？
0: 应该还不至于。姜文山这次回来，两个人并没有见面，估计是因为彭秀女的死，两个人彻底闹翻了。
1: 这两天我会在暗中观察姜文山，确定他没有叛变后，我再去找他。
0: 你要小心。
3: 都给我听清楚了啊！谁要是给我把那货掉到江里面，我扒了他的皮！
4: 快点，
3: 快点，快点，小心点！
5: 去。
3: 嘿，江文山是你小子呀？哎，来我码头有事儿啊？
5: 求您有点事儿。
3: 有事儿你就说。哎，
5: 我们黑龙堂啊，
3: 啊，
5: 要跟上海的万老板呢长期合作，所以想请五爷把码头让出一小块给我们，方便我们的货存放和运输。
3: 是你没说明白呢，还是我马老七听错了？
5: 你傻呀，谁敢动啊？
3: 魏兄，
6: 臭小子，你想找死啊？
5: 有钱大家赚嘛，是不是？你看你们多威风，你们马家堂把持码头这么多年，我们只要一小块地方，要多少租金你随便提嘛。
3: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
5: 何必动刀动枪呢？我知道你做不了主，七爷，你不过就是个打杂的。
6: 你
5: 麻烦你转告五爷一声，明天这会我再来。得罪了。
3: 嘿，你，呸！哎呀，这狗日子不知天高地厚了啊！竟然把脑筋动到我马家堂了，还愣着干什么？搬货呀！

0: 奇啊，他不是明天要到码头上去收钱吗？
1: 对，
0: 我亲自去会会他。
2: 江爷，你小心点，前面那个就是王五爷。
3: 好了，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自己一个人去。
2: 江爷，觉得你还是留点心吧。
4: 还是我们在这儿给您助威。
3: 别假惺惺的。五爷，您就是五爷吧？
0: 你就是那位江爷了？
3: 正是晚辈。
0: 哎呀，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3: 不敢当。
0: 马某腿脚不太利索，不能起身相迎，恕罪，恕罪啊！
3: 您随意，
0: 江爷，请坐吧。
3: 五爷，堂堂马家堂的龙头老大，连多买一把椅子的钱都舍不得花呢。
0: 给江爷看座。
3: 谢谢五爷。五爷，您知道今天我来的目的了吧？
0: 幸会，幸会啊。从今往后，马某有江爷给罩着，一定会顺风顺水，吉星高照。
5: 您又说笑。

0: 江爷，您过过数吧。
1: 您把我当成打家劫舍的土匪了。
2: 土匪哪有江爷这么大的胆魄呀？
1: 您知道我要的不是这点钱。
2: 我知道，你来是为了要我的码头。江爷，你要码头是为了做买卖吧？做买卖肯定是为了挣钱。这些
1: 我得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不是要饭的。这么点大洋可打发不了我。
2: 码头对马某人来说是养家糊口的饭碗，对江爷来说呢，也就是一饭一粥。江爷怎么会为这一饭一粥要我的码头呢？
1: 没有碗哪来的一饭一粥啊，五爷。这只碗我要定了。
2: 你真想要？
1: 真想要。
2: 要定了？
1: 要定了。

0: 江爷，看在廖局长的面子上，你把这箱子钱赶快拿走，咱们俩以后还是朋友。
1: 五爷，您还是太小看我了，没两把刷子，我肯揍您的脊梁骨吗？
2: 你以为你还能走得了吗？
1: 那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2: 兄弟们，
0: 小菊。

0: 把枪都放下！
1: 江毅，你恐怕是被人当枪使。霍老大呢？他人为什么不来？今天你就是死在这儿，恐怕也没有人跟你收尸吧？今天我死不了。如果我死了吧，也轮不到他胡胖子来给我收尸。
0: 那个人会把你们马家堂闹得鸡犬不宁，信不信？江爷，咱们俩之间无冤无仇，就不要再打口水仗。码头我可以分一块给你，不过必须要有一个人点头。 你有胆量跟我去见见这个人吧？
1: 人都来了，还怕再见一面吗？前辈，请带路。
0: 请。

0: 谁啊？
1: 来，
2: 江爷留步，我们可是有话在先的。
3: 请。
4: 马五爷，我江文山谁都可以见，这个主我不想见。你什么你？
0: 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咱们明天码头上见。
3: 江文山。
5: 哎呀，马五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海涵，海涵。
2: 廖局长，久违了。
4: 马五爷，多日不见，近日可安好啊？
2: 廖局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他满满一箱子大洋了，可是他还是不满意，非要我的码头。廖局长，你不是不知道，对马家堂来说，这码头他是我的命，他这是要我的命啊。
4: 以后你不用看我面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当初因为他爹这件事情，他对我恨之入骨。回到白城以后，他三番五次的来刺杀我，幸亏我命大，才没有死在他手上。另外，春晓和他有婚约，春晓也喜欢他。现在他娶了别的女人，从此断送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点情分。不是春晓拦着，我早对他动手了。
2: 果真如此，
4: 我说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不能把春晓牵扯进去。
2: 廖局长，我明白。
6: 来份油条。
7: 好嘞。

0: 这个黑龙堂指使姜文山来抢码头，这个事儿，
1: 我知道了。皇军对你们这些年的工作，深感满意。

0: 码头永远是你们的，不管是谁来抢，皇军都不会坐视不理。谢谢，谢谢秋叶少佐。
1: 你们是码头上的第一道防线，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给敌人任何的可乘之机。
2: 秋叶先生，你放心，我的明白，明白。这货装货呢？

0: 行，行，这一个个都是干什么的呀？啊，这凭什么都挺厉害的吗？笨蛋，饭桶，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还有脸回来呢？啊？
1: 那个女人是谁呀？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

0: 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叔的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那么这有谁？

0: 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0: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是不是生病了？
5: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3: 直觉，你们之间某种联系。
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5: 这只黄雀很厉害。
6: 有人在网上爆料陈晓这个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7: 说，是不是你？
3: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6: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0: 姜文山叫他翠花。
1: 翠花？
2: 大哥，
1: 他白城什么时候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啊？
3: 只要不是廖局长的女儿廖春晓就好。老齐啊，
1: 哎，
3: 廖局长说了，千万不能把他的女儿廖春晓牵连进来，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记住了，都听清楚了吧？
0: 清楚，清楚。

0: 当时姜文山就是这么叫的。
1: 他为什么叫翠花呢？
0: 那得问翠花他爹。

0: 翠花，
1: 大山的从小就鬼。
2: 呀，
0: 这个姑娘已经痊愈了。
2: 一会儿呢，你开我的车把她送出城，完了再给她一笔钱，你告诉她，如果她泄露了，我杀他们全家。
3: 放心吧，局长，我想她不会泄露的。您帮她治好了麻风病，她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她不会说。
2: 去吧。
4: 是。
1: 小姐，明天就自由了？好。

0: 我害死了彭秀女，组织上怀疑我，不跑会被枪毙的。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只好投奔黑龙堂。要不然我在白城根本站不住脚，可是不打下码头，黑龙堂也不好混。
1: 对不起，是我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没有指使侉子去杀彭秀女，你知道吗？知道你们不是夫妻，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杀他干什么？最好是这样，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0: 等你找到那个人了，你会怎么办？不管是谁。
1: 我都要替彭秀女报仇，不要报仇，也不要去抢码头，我们离开白城，好吗？你怎么想的？
0: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不行，组织要枪毙你，你现在是他们的敌人，不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乐意。我姜文山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姜文山不能承受不败之冤，我要证明我自己。
1: 说吧，我能帮你什么？不用。你知道吗？现在在白城，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能帮助你的只有我一个。没用
0: 的，大小姐。日本人都说了，黑龙堂不能再打码头的主意。有日本人的撑腰，就算你爹亲自出面，马老五也不会买账的。那就只能放弃了。我在想。 怎么样离间日本人和马老五的关系，让日本人不再信任马老五？等我的伤好了，我要去货场看看，把日本人的重要货物弄一箱出来，日本人就会怪罪到马老五头上。等你的伤好了。
1: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要走啊？这两天我就能自由进出了。你是怎么跟万大同攀上关系的？他帮你遮掩，花了不少力气吧？他不认识我，他认识倒刺。倒刺。
2: 万大同以前做过庸差，那回我师父救过他的命，用的就是倒刺。走吧。湘西会战结束后，由于你的情报准确及时，我军做了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经过55昼夜的激战，日军已经全线溃退。
3: 太好了，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是啊，和日本人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场战争也就开始了。老板命令我们要尽快消灭白城的共产党，把白城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上。如果你下不去手，姜文山。
4: 就交给我。姜文山不是共产党，但是他是在为共产党做事。他是在为他自己做事。
3: 他和共产党早就反目了。那只是表面，你不要再听信他的花言巧语了。
4: 不管怎样，姜文山都必须交给我亲自处理。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

0: 我是马家堂的人，除了他还有谁啊？
1: 那你准备怎么办？没有退路就见招拆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码头？你有什么任务？
0: 没有任务，我是逃出来的。

0: 这是老板的命令。
1: 江再来，军令有所不容。我有办法让江文山成为我们的人。

0: 怎么看着像日本人？干嘛都穿着便衣啊？过去看一眼，留在这儿别动。
1: 不出去。

0: 水状を出して貨物検察だ。命令で大切なものがあるので厳密な検察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1: あ、ひどい

早く来い。

阁楼要消毒，搬回去还要有一段时间，里边的东西都要翻新了，只有自然兔子灯舍不得扔。

0: 今天你发现什么了吗？
1: 那些日本人专门存放货物的仓库，如果里边的东西丢了，日本人会拿马五爷怎么样？
0: 不宰了他。
1: 对啊，不宰了他也不会轻饶他的，至少不会再放心把码头交给他掌管。
0: 你想事情的样子真呆，
1: 正面进不去，我们从后面绕进去。
0: 你快成长吧，日本人会傻到留个后门让你随便进出吗？天不早了，赶紧睡觉。
1: 你睡会儿吧，你这边坐会儿。
0: 叫你能睡，跟暖壶也能睡，就是跟我不能睡。
2: 志晓，志晓，
3: 老廖，干什么呀？我都睡了。
2: 啊，没事，在家就好，睡吧，啊。

0: 你睡不着觉，咱俩说说话呗。
1: 说什么呀？
0: 你跟彭秀女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动手动脚的？
1: 没有。
2: 不可能。
0: 你是不是想他了呀？你不会真的爱上彭秀女了吧？

0: 不许你爱上别人，可能就你也不行，你只能爱我一个。等抗战结束了，咱们就结婚，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我只是思念冯秀女，她是一个好上级，也是一个好女人。

0: 怎么看起来像是粮食啊？正面戒备森严，背后有水，铁丝网直接延伸到水下，可能还会射其他的障碍物。
1: 我有个办法。
2: 说。
1: 咱们弄一只一模一样的麻袋把我装进去，鬼子在隔离区外边看见这个麻袋会怎么样？
2: 这倒是个馊主意。
1: 馊主意你想试试？
2: 没有我帮助这事儿你还真不行。得让鬼子知道他们隔离区的货丢的，而且不能让他们检查装你的这只麻袋。
1: 那你怎么帮我？
2: 我找个麻袋，里面塞满电话，找个人跑，让鬼子看见，让他们知道丢了麻袋又找到了，鬼子就不会检查了。
1: 那万一检查怎么办？
2: 我想办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1: 说得轻巧啊，进去以后我怎么出来啊？
2: 鬼子把你请进去的，我再让他们开车把你送出来。我没惹祸啊。
1: 我是鬼子祖宗啊，我长得像鬼子。
2: 我慢慢跟你说。
3: 姜文山做了黑龙堂的二当家，这两天他为了在码头上能够占一席之地，正跟马五爷闹得不可开交。
4: 黑龙堂为什么打起了码头的主意？
3: 姜文山上次去上海跟万大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他主要负责黑龙堂跟万大通之间的生意往来，估计以后会有大批的货运到上海。
4: 这些年马家堂替皇军管理码头，深得皇军的信任，货场上有很多重要的物资，皇军不打算也不允许其他人插手。
3: 嗯，那我马上去找胡老大，让他放弃这个念头。
4: 嗯。
2: 怎么样，能喘得动气吗？
5: 放心吧，憋不死的。
2: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进去以后一定按照我说的干，听见了吗？
5: 行啊，反正你越来越啰嗦了。
2: 小心点啊。

0: 隊長、見て。早く少佐に報告。早く。はい。
1: 你别喝了。真要是喝多了，撞上秋爷你就麻烦了。
2: 我们又损失了两个兄弟。你为了江文山，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1: 鬼子把粮食放进隔离区，这事儿你相信吗？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鬼子在搞什么把戏。

酒，好酒，太君，你也喝啊。好酒，好酒。

0: 你还真厉害，鬼子果然把老子抬进去，又开车送出来。
1: 我损失了两位同志。
0: 小鬼子欠的迟早要血债血偿。炮弹干嘛要藏在大米里边，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别动。这不是普通的炮弹，这是一种氢类毒气弹。
0: 这是毒气弹？
1: 嗯，氢是易燃气体，遇到高温就会燃烧爆炸，幸亏鬼子上次没有放到五号仓库，不然我们上次都死在中转站了。
0: 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快把它埋起来，这东西太重要了。
1: 小心啊！

0: 直待在货场，我一步我都没敢离开。我向您保证，绝对没有外人进。
1: 那为什么少了一箱货？
0: 这具体怎么少了一箱货？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
1: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找不回来东西，我要你们的脑袋！

0: 司马机关山，叫个空队长。
1: 你干嘛自己不去？
0: 我是回兵旅，偷偷跑过来。
1: 那我这儿也走不开呀、啊。
0: 这儿记住了，站好跟你说，待会关门。
1: 你能搬到廖春晓那儿住，干嘛不找他去？
0: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我信不过他。

0: 走。
1: 白城码头发现大批毒气弹，经初步鉴定为氢类毒剂，请速派遣相关人员来白城。
2: 你们再想想，这两天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去过码头？
3: 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些天我都亲自在那把守，进去的人我都知道。
2: 五爷，
4: 啊，处长，
2: 日本人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你们要是找不到那箱货的话，你这马家堂恐怕保不住了。
4: 哎，楚科长，你说白城这么大地方，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2: 姜文山最近不是一直惦记你的码头吗？我看十有八九是

0: 他干的。
1: 对对对对，我怎么把这小混混给忘了呢？说不定就是这小子干的。
0: 你们这次想过关吗？
2: 想啊，当然想了。
0: 我有个办法，照我的话做，保证你们找到那箱货。
1: 说着，亲家。哎，不行不行不行，处长，那廖春晓是廖局长的千金，我可是得罪不起廖局长，得罪不起，不行。
0: 这白城是日本人说了算，还是他廖一清说了算？
2: 那他当然是皇军说了算呢。
0: 所以，你们按照我说的做，找到那箱货，日本人不光不会责罚你们，还会重重忧伤。
3: 卖烧鸡了啊！烧鸡，烧鸡，卖烧鸡了啊！
4: 老板，给我这烧鸡。
3: 哎，好，稍等啊。
5: 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干什么？

0: 站长被人绑架，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1: 看服装是伪军。
0: 你是干嘛吃的？让人在你眼皮子底下把他给绑走啊！
1: 站长不让我管。
0: 黄金虎的人怎么会抓站长？不可能是伪军，
1: 会不会是小鬼子，或者是楚强？
0: 如果真是那样，就坏了。
2: 这是什么人干的？这胆子也太大了。
3: 老王来送包的时候说，是辆黑色的小车，车上的人穿的是军装。
2: 穿的军装？
4: 这是障眼法。刘队长，
2: 哟，
4: 你马上去查一下这辆车。
2: 是。
4: 军校从小就不吃烧鸡，他买烧鸡给谁吃啊？
3: 是大山子，他最喜欢吃老王家的烧鸡了。
4: 这个货包，自从他来廖家，廖家就没有安稳过。你马上去家马刀，去看看马老五那出了什么事。
3: 可是小姐她
4: 人可能就在他手上。这几天大山子不和马老五正闹呢吗？可能把小姐也卷进去了。
3: 好，我懂了。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跑到我家里来了！你女儿不让我睡暖姑的床，春晓被绑架了，被绑架了！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我知道谁干的了。站住！你想害死春晓吗？啊！去救你女儿。

0: 生什么事都不要动。
1: 如果姜文山离开马家堂怎么办？
0: 那你就在墙角留下记号，我会循着记号找到你们。
1: 行。

0: 姜文山，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竟敢孤身闯我马家堂，你胆子不小。
1: 把廖春晓交上来，要什么我都给你。
2: 见廖春晓。
0: 你把我马家堂当什么地方了？来人呐，带走！
3: 是，走，走。

0: 老爷，有消息了。
1: 局长，
2: 讲。
1: 蒋文山进了马家堂。
2: 马家堂，
1: 对。
2: 这样，你带人马上过去，见机行事。记住，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伤害水乡。还有，要穿便衣。如果有人问，就说是蒋文山的人。
3: 是。
2: 抢到睡觉之后，不要直接回来，把他带到江边。
3: 是，
2: 去吧。
3: 好。
0: 老爷，既然知道是马老五绑了大小姐，为什么不直接去要人？
2: 马老五敢绑架春晓，肯定有日本人在后面给他撑腰，同时也说明这两个孩子不定惹什么祸了。

0: 没动你吧？急死我了！
1: 那怎么把你也抓起来了？

0: 小兵他们也抓到我，我自己主动送上门来。走，跟我杀出去！
1: 不行，他们也身上有枪。再说了，马家堂和日本人和楚强关系很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身上有功夫。
0: 那让我们在这等死啊？
1: 你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呀？我在这儿，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你来了，他们会杀了你的。
0: 废话，我看见你好好的，我心里面能踏实。
2: 不来我好着呢，你来了我反而更危险。哎呀，俩人也别亲热了，啊！
3: 侄儿呢？你眼睛看着，答应我皇军的火箱，该给我了吧？
2: 皇军的火箱找皇军要啊？找我要什么？
3: 臭小子，敢玩我啊？
2: 我说了。
3: 见到廖春晓，要什么我都给你。可我没有了，怎么给你？要不这样，你告诉我货箱里装的是什么？
2: 那箱子里当然是很重要的东西。拿出来。
3: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
2: 那我就没办法了。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些什么。
3: 江文灿，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啊！来人呐！
2: 你要是敢伤害江文山，我就让廖局长血洗马家堂。哎呦，廖小姐，廖一清知道我绑架了你，那迟早是要血洗我马家堂的。那既然，那早晚都要血洗我马家堂，那就用不着客气了。兄弟们，咱们先血洗了廖一清的女儿，把她给我带下去。
4: 你敢？
5: 你疯了！
2: 果然是个美人胚的啊！哎呀，这脾气还挺倔的。来人呐，快过来，把那个脚给我绑上。
0: 放开！
2: 马老七，你等着遭受吧你！
0: 这脾气万斤顽，哎呦，这脾气还不小吗？哎，马老七，你要是再动他的话，我杀了你全家。
2: <笑>你死定了！嘴巴还挺厉害，啊，早晚都是个死。既然死都死了，我临死之前乐呵，是不是啊，兄弟们？啊！<笑>
4: 就是。
2: 哎呀，不愧是江城第一大美女啊！哎呦，快点！
4: 放开他，马老七，马老七！
2: 我把货还给你，枪好了。你放了廖春晓，我就把货还给你。哼，你想得美！七爷，我还会信你吗？人我留下，明天早上8点钟，带着货江边换人。
0: 一言为定。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娘。
4: 二哥，春晓被绑架了，还听说装成我的人，是马老五他们干的。
6: 马老五，他活够了的，我今儿找他去。等等，我都打听清楚了，日本人在码头隔离区丢了一箱货，他们责令马老五3天之内把它找回来。我估计。
4: 是江文山和春晓他们拿的，对付一个区区的马家堂可以，可是日本人在暗中盯着呢。
6: 那二哥，你什么意思？
4: 你的城邦团不是维护百城安危的吗？现在马家堂出了事，你们应该出面去维护一下。
6: 是，我这就亲自去见马家堂。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呀？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爆炸了？
1: 是谁往我院子里扔了颗手榴弹？
0: 这事儿……黄团长，
1: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0: 啊，
2: 五爷，
0: 我这不带着弟兄们路过这儿，
1: 这不听到响声了，就过来瞧瞧。怎么样，伤着人了没？
0: 有伤着的没有？
2: 没有，
1: 没人伤着。
0: 没有就好，五爷，最近是不得罪什么人了？这以后啊，做事可得小心点。
3: 这接下来可就不是颗手榴弹了。来人呐，把马家堂给我包围起来，务必保护好马五爷和政委弟兄们的安全。
0: 我马家堂这么多弟兄，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就不劳黄团长你。
1: 差点忘了，光保护马五爷和这位弟兄是不够的，还有夫人和孩子呢。
0: 黄团长，
3: 来人！
4: 有。
3: 再去给我调一个排的兵力，
1: 专门保护好夫人和孩子。
0: 千万记住。任何人靠近马家堂，否则格杀勿论。
4: 是。

0: 找楚科长，去找秋爷，快去呀！
1: 是
0: 是。欺人太甚！
2: 表舅。
3: 表舅，黄金虎在原班马家滩堵围起来了。
1: 好啊，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这姜文山还真是有能耐啊！马家滩这回是真的要完了，
3: 肯定完了。嗯、哎，表舅，咱们也该出手了吧？
1: 你带人去江边，如果马老七和姜文山交手了，你就带人支援姜文山。
2: 快去呀、啊！兄弟们，出家了，快快快快！
4: 秋爷稍坐，廖一清已经带人去江边了。
5: 好，我马上过去。
4: 马上把所有兄弟都集合起来，
2: 回去。
6: 是。

0: 陈小子，小姐被马老七的手下挟持着，我没敢轻举妄动。
1: 江山，俺挺爷们儿了吗？果然是守信用啊！
2: 廖春小子，
1: 把廖春小给我带上。

0: 得先看看箱子。哎，江文山，你又耍我！
1: 你不要，你不要，我可走了。
0: 啊，不，等会儿，你让我想想。
1: 我给你三分钟，三分钟一到，我就只好走了。
0: 好家伙，好家伙，黑皮来追你来了，你好家伙，
1: 兄弟，哎，来的正好。这箱货他们不要，咱们拿去孝敬胡爷。啊！
2: 啊哈哈，这么多烟土啊！兄弟们，抬回去，到胡爷那里请功来。
0: 哎，等会儿，杨三，咱们按规矩办事啊，往后退，退。
1: 慢点，啊，退。
0: 后退快，你也退。

箱子你们拿走，人我可带走了。开始。

0: 小姐，等等，局长，局长，是日本人来了，怎么办？
1: 少佐，是那身货，箱子里面的货，不让任何人看到，谁看到谁都得死。一会儿听我的命令，通通上吊。
0: 是。
1: 跑啊！怎么跑啊？我小子江文三又抓我，今天老子一枪就崩了你！
2: 试试。开始枪，试试。
0: 都别乱动啊！别乱来啊！
3: 全部靠拢！全部靠拢！把学校交给你了，其他人跟着我。

都说是自己人了，还敢抢？

0: 少佐，少佐，
1: 少佐，对不起，我来晚了。
2: 少佐，
3: 死了，
2: 什么？
3: 兄弟们都死了，日本人包围了我们，七爷和兄弟们都被打死了。

0: 爷，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弟兄们，把全部的家伙都给我拿出来。
2: 兄弟们，出战了。
1: 听我的命令，跟小鬼子拼了。

0: 马五爷，我听说黑龙堂的人和你的人在江边火拼，想帮助他们消灭黑龙堂，哪成想误杀了你的人。我是专程赶过来向你解释，对不起了。
1: 秋野少佐，杀一个叫误杀，全部杀光，难道这也叫误杀吗？秋野，我马老五对你们日本人怎么样？没想到啊，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连我的亲兄弟都不放过。
0: 事已至此，我只能说实在抱歉了。以后你可以继续为皇帝效忠，我保证你财源滚滚。
1: 放你娘的狗臭屁！
2: 哎，都是自己人，吕燕，有话好好说。
1: 说你娘的蛋！你还是个人吗？

0: 快拿枪弹扎这王八蛋的！
1: 手榴弹已经没有了，
0: 什么？
2: 子弹也没了，
0: 子弹也没了！
3: 快，你们快到后门去了！
4: 五爷，我们一起走。
5: 咱也不能

0: 弄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何苦呢？
1: 我错怪了。
0: 什么？
1: 你不会是错怪？
2: 五爷，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手榴弹不是这么用的。

0: 我们有机会把这个放到马老五十，不能让任何人看见。是。
1: 我真后悔啊，不应该让你去包围马家堂，更不应该栽赃马老五十共产党。我们就是不这么做，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0: 没想到姜文山真能替春晓挡这一枪，哼哼，这两个小兔崽的感情还真挺深。
1: 二哥，那大山子和他老婆，
0: 假的，
1: 假的。
0: 马老五是个汉子，姜文山也是个汉子。
1: 我这辈子阅人无数，这次算是走眼了。这小鬼子太狠了，陈晓都不放过，何况马家堂那些人呢？
0: 你这样，到各个医院去找，不能让日本人先找到水晓。
1: 是。
0: 找到姜文山和水晓之后，先安排在你的军营去避避风。过几天我把他们送走。
1: 我知道了，
0: 那从后面走。后门，
1: 我堂堂的城防团长怕什么呀？他楚强都把我怎么的？
0: 听我的，从后门走。
1: 好吧。
0: 哎，刚才你跟我说，马老五临死的时候骂楚强。
1: 是的，我当时留人在外面监视了，是亲眼所见的。

0: 是马老五，为什么这么恨楚强呢？
1: 难道楚强和马老五之间有什么约定吗？
0: 我也这么想的。日本人和楚强不会放过那两个孩子，他们更会拿春晓来做我的文章。
1: 二哥，那我去做了他。
0: 不，有秋爷给他们撑腰，暂时我们还奈何不了他们。你这样，赶紧去找到马老五的人，一定要弄清楚这马老五和楚强他们之间

0: 生都听不出来了，快开门！
1: 现在查你，夜里出。

0: 这小怎么样？小姐没事儿，就是江文山的。
1: 他怎么了？
0: 江文山伤得很重，我把他送到一家小诊所抢救着，我就赶回来向您报告了。

0: 秋晓，亮局长，怎么样了？病人的伤是很重，差一点就伤到心脏了，能救过来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们正全力抢救，病人失血太多，我们需要输血。
2: 那赶紧输啊！
1: 我们是小医院，没有抽血。
2: 是我的，
3: 抽我的，
2: 抽我的，
3: 抽我的！
4: 哎呀，抽我的吧！别乱，别乱，
0: 赶紧去找几个人。
2: 来不及
5: 了。是。
2: 就是我的，江文山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6: 小姐，你跟我去化验血型。
3: 哎，还有我。

0: 那箱货是你们拿的，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1: 毒气弹。毒气弹？你们真是疯了！那种东西你们也敢动？
0: 我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是毒气弹，我们就想偷一箱货，让马家堂和日本人翻脸。那么恭喜你们如愿以偿了。
1: 马大堂，救我一个不是？医生，
2: 廖局长，抱歉，我们去医院，他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
1: 你必须要救活他，他不能死。要是让他死了，我跟你拼命！
2: 小姐，廖局长。

0: 你要是死了，
1: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我早就知道。

我有的时候我故意跟你吵架，跟你别扭，可是你为什么不懂啊？我所有所有的不可爱都是因为爱。我曾经因为工作想利用你，我利用你的善良，我利用你对我的感情，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都会痛。我知道舍不得离开我的，对吗？那你醒醒，醒过来，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也不跟你别扭，我们重新开始生活。

放弃一切。

0: 你不是爱这个国家吗？你不是恨鬼子吗？你的气概呢？啊，你的气概呢？你的理想呢？你的国粹呢？你起来，起来！你跟我一起去战斗啊！
1: 枪给我！
2: 出去！
1: 小姐，别开枪！
0: 出去！
1: 小姐，别开枪！
0: 出去！
1: 别激动！
0: 出去！
1: 好，听他的话，出去！快走，出去！快走！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碰见，是你把他救活的。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突然受到外力的猛烈撞击。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
0: 在局长面前你也敢放肆？
1: 我只是执行秋野少佐的命令。
0: 少废话，老子先崩了你再说。

0: 动带走，
1: 谁也不许动。我们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抓我们？是马老七绑架了我们，你们不去抓他们，反而来抓我们受害者。
2: 我们需要调查一些情况。
3: 对不起了，廖小姐。
4: 老一弟，哎，
1: 慢着。我跟你走。他刚活过来，有我在，他不会跑。
4: 司令长，
5: 等等。是。

0: 廖小姐，说说吧，马家堂为什么绑架你？
1: 马家堂认为我偷了皇军的东西，所以绑架了我。
0: 很好，东西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老实回答。
1: 我没有偷皇军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东西在哪儿呢？
2: 陈老，有种人不用刑是不会说实话的。
0: 廖局长，你告诉你的女儿，凡是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结果都只有死。
3: 少佐，我可以说两句吗？
0: 请讲。
3: 我女儿一向恪守孝道，她在报馆工作，也没少为大日本帝国宣扬中日亲善做过努力。试问他怎么可能掉过头来和皇军作对？难道他舒服的日子过够了，自寻死路吗？再有，码头由马家堂掌管，防守严密，他怎么能进得进去？
2: 少佐，我觉得廖局长是在为他的女儿开脱。廖春晓和江文山既然能偷到火箱，那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3: 我听说你的人在马家堂搜出一份文件，是马老五通共的证据吧？少佐，我怀疑这个马老五是共产党，他监守自盗。
2: 廖局长，您口口声声说廖春晓没有偷，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马老五不绑架别人，偏偏只绑架他，而且还以此为要挟让江文山交出货物？
3: 这就要问你了。少佐，我想请黄团长进来。
4: 黄军火还在飞了。
5: 少佐，廖局长。

0: 到马家堂指使五爷绑架廖春晓。
1: 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
0: 我没有胡说，你说如果五爷绑架了廖春晓，就把偷货的事嫁祸到廖一清头上，你就能求太君放过马家堂。你还说事过之后你就能坐上局长的位置，到时候把黑龙堂的地盘帮五爷抢过来。
2: 你信不信我毙了你这个血口喷人的东西。
3: 楚科长，少佐，古强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1: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4: 少佐，您是否还记得马老五临死前曾说过做鬼也不会放过楚强的？
5: 楚科长，
4: 你敢说绑架小女的前一天你没到过马家堂？
5: 我还用再叫证人和你对质吗？
1: 我是去过，可是我是去调查那个货箱的下落。
4: 少佐，楚强与我一向不和，他对我这个局长位置已经觊觎了很长时间，多次在大佐和少佐面前搬弄是非，这次他借题发挥，他想出这么歹毒的办法对我女儿下手，如果不是姜文山替我女儿挡这一枪，恐怕他早就命送黄泉了。少佐，我请求查明此案。

0: 你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2: 我给你炖了一锅鸡汤，但是肯定没有奶娘炖的好喝。
0: 我在里面放了一份主料。
1: 什么主料？
0: 我的心意。
1: 嗯，你的心意怎么那么油啊？
0: 油吗？
1: 你们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自己喝吧，我去帮你买点水果。小心点啊。
2: 你挺厉害呀，这儿都能找着。
3: 哼，这些天你一直都没去站里，就是在医院里陪江文山。
2: 他为我挡子弹，我照顾他不应该吗？
3: 作为下级，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不要过分的沉迷儿女私情，耽误工作。
2: 最近我身体状况不太好，站里的工作你就帮我主持吧。
3: 你这是借口。
2: 就算是借口吧，自从我加入了组织，就一直帮他们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你们就不能让我歇两天？
3: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只不过是怕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江文山已经成了你工作上的障碍，不除掉他，迟早有天你会迷失了自己。
2: 我警告你。

0: 没有我的允许，如果你敢动江文山，我会以我的生命为代价，让白城战彻底消失。
1: 你疯了？
0: 我是疯了。这么多年了，真正关心我的人是老廖，为我挡子弹的是江文山，组织一直把我当成工具，除了那一枚一枚冰冷的勋章和那一张一张沾着血的奖金，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哪怕一丝的温情。
1: 上面派了生活专家，明天到白城。
2: 哎呦，这谁呀？抢在老娘前头。谁做的鸡汤啊？
3: 哎，别动。
2: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4: 是组织派你来把我抓回去的吧？
3: 想多了。王部长，听说你受了重伤，让我代表组织特意来慰问你的。
4: 我违反命令偷偷跑出来，王部长还这么关心我？
3: 你虽然违抗了命令，但你毕竟是我们的同志啊，而且还立过大功，组织上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
4: 我就是想替彭兄你完成任务，为他报仇。
3: 江文山同志，你从鬼子的隔离区搞到了一枚毒气弹，这做得非常的好。王部长已经联系了上海的两位搞化学的同志，他们近期啊就要赶到白城来，他们要把那枚毒气弹带回上海做综合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我们就找到了摧毁这批武器的方法了。不急，你呀，先把伤养好，到时候我再替你想办法联系你。
1: 我已经康复了。
3: 哎，别动。你看，上海同志还没到呢，你在这儿再安息养两天啊。
4: 那王部长有没有给我派新的任务？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的让自己好起来。但组织给你提了个要求。
4: 什么要求？
3: 离开廖春晓。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残酷，但廖春晓是重庆方面的人，如果你不离开他的话，后面的

0: 是军统，怎么会？他怎么会是军统？
1: 你要相信组织的判断。
0: 我不信，除非你没有确凿的证据。
1: 或许廖春晓对你是有感情，他不会伤害你，但那会危及到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
0: 如果他是军统，我会亲手毙了他。
1: 现在让你离开他，你都办不到。你怎么杀了他呀？
0: 我可以利用他，以他在白城的影响力，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这次搞到毒气弹，具体行动是他策划的。
1: 感情上的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本来彭科长带你进白城执行任务，是想利用你跟廖维清父母的关系开展工作。但是后来你和廖春晓之间的关系已经脱离了正轨，再这么下去，你会掉进他温柔的陷阱。
0: 我有分寸，
1: 不是组织不相信你的立场，但是在爱情面前，任何人都容易迷失自我的。
2: 小皮，江永山就在这个医院吧？
3: 就放开啊！
4: 绝对没错，
1: 你安心养病吧，啊！记住我的话，不要被爱情

0: 夜行。
1: 那个胡爷来看你了。
2: 你刚喊什么？
1: 江哥呀。二当家，二当家。
3: 江兄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整个白石的码头就都是我们黑龙堂的了。
4: 火了，听兄弟的，得实惠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一向说话算话，按照咱们此前的约定，码头归你掌管，收入四六分账。
4: 那么大一个码头，我一个人怎么管过来？我只要一个货位，够我做生意就行。
3: 人手你就不要担心了，我让黑皮呢带一部分弟兄跟着你。
1: 这个好，好啊，江哥，二当家以后就跟您混了。啊？
4: 哎呀，我恐怕带不了你吧？
3: 哎，江兄弟，这论地位呢，你是我们黑龙堂二当家的；论功劳，你抢下了码头，灭了马家堂，把码头交给你，我是一百个放心。哎，这几天呢，你带一部分弟兄收拾下烂摊子，迎接二当家的机关。
5: 是。
3: 江兄弟，安心养伤，我就不打扰了。啊，
1: 孩子，你啊，二当家，我码头上等你。
0: 哎呀，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老娘这次可算大。
6: 又是鸡汤了吗？
0: 鸡汤怎么了？快喝，别吓到老娘心里啊！
6: 这年头，怎么实行把心摇汤？
0: 大山子。

0: 被人挖走了。
1: 这么重要的物品，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管？你们白城站就是这么工作的吗？
0: 这是剧毒气体，我不敢轻易动它。
2: 还有谁知道埋在这儿的东西？
0: 只有我和姜文山。
2: 姜文山是谁？
3: 一定是姜文山。
0: 不可能是他。这段时间姜文山一直躺在医院。
3: 难道他不会告诉别人？你醒醒吧，他根本就是在骗你。他和共产党并没有断绝联系。
2: 他是共产党？
0: 姜文山不是共产党。
4: 江岩生气，
5: 500万吧，夫人，还是500万？
4: 哎，就是你了。从今天开始，法租就是你的了，你应该申请。请。

0: ジャマジャを見つめて、お金美人、欲しいものは全部満足する。しかし彼は幸福に忠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はい、
2: 装好了。好，差不多了。学长，你回房间歇着，我和他单独谈谈。
3: 我的命是他救的，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现在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2: 好，那我就直说了。大生啊，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跟你和春晓定下这门亲事，现在我想履行这个婚约，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3: 问你呢，看我干什么？
2: 现在不是谈这个事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谈这事儿的时候啊？就你刚刚。
3: 我爹什么都知道，你爹妈知道。
2: 你都知道了，有一点破事还能瞒得住我？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尽快为你们完婚，然后送你们出国，钱和护照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管。我现在不想结婚，因为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如果这个是你们中间障碍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等你们走了以后，我会完成一个多年的心愿，然后在你的父亲坟前谢罪自杀。
3: 不，我们不走了。
2: 那你还有什么心愿？你没有必要知道。可我有自己的心愿，我要找到寡子背后的人，替皇兄报仇。恒秀女就那么重要吗？小子，如果你真对春晓好，那就应该为她着想，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日本人不会放过你们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不走的话，你们就会成为第二个马老五。
4: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春晓的。

0: 确定是这儿吗？确定是这儿，没错。廖真相，知道这个地方吗？知道。肯定是他，肯定是他把毒鸡蛋交给军统了。
1: 为什么？怎么会呢？
0: 你想想，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现在毒鸡蛋没有了。蒋维山同志，我们的两位同志从上海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白城，就是等着这枚毒鸡蛋呢。
1: 你等着，我找他去。
0: 你回来，你找他有什么用？他能告诉你他是军统，毒鸡蛋是他拿走的？
1: 那么再弄一颗毒鸡蛋来
0: 算了。

0: 不是傻子，同样的错误他们也不会犯第二回的。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两位同志送了船，让他们平安地回到上海。
1: 这件事情好办，我去找李老大。
0: 可靠吗？
1: 可靠。这个人常年给上海的七仓商行送粮食，因为是做日本人的生意，没人敢查他。我跟他合作过几次，我就说他们是我的亲戚，搭把手的事儿。
0: 哦，我们两个同志在下船的时候遭到特务的跟踪，所以你要提防出墙，千万不要让他有所察觉。
1: 这个你放心，码头是我的地盘，我做什么不会有人怀疑的。
0: 那你也要注意安全。

0: 我打算在码头开一个百货店，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
1: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0: 暂时还不需要，地方我已经做好了，明天就可以开张。你的任务就是掩护好交通站。
2: 各位乡里乡亲，今天小店第一天开张，以后还承蒙各位多多光顾，多多照顾啊。

0: 三爷，里边请。姚安，请您多多照顾我的生意。
1: 你认识我，
0: 江爷，您在白城可谓家喻户晓。您今天能光临小店，是小店的荣幸，也是鄙人的荣幸。
1: 您贵姓啊？
0: 小的姓崔。江爷，请。
1: 哦，挺好的。
2: 拿杯酒。
0: 哎。
1: 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出发。
2: 好，弄两张码头的进出证，让他们化妆成工人，上船，只要到上海之后也方便出去。
1: 明白。
0: 江爷，请。
1: 谢谢了。
2: 名字在里面，千万要保证他们安全的上船。
0: 这酒太次了，
1: 不要了。有事的话都来找我。
2: 好。
0: 江爷慢走。
3: 这位先生买布吗？

记住你的每一句话，踏踏实实完成我们的任务。你在天上看着，日本鬼子终究会败亡在我们手上。

0: 何乱。为了江文山，他哪还顾得上自己的身体？
1: 你还说把江文山拉到我们这头，但是在他心里，这个工作只有组织，就连那彭秀宇都比你重要。如果他真有利用价值，你毫不客气就利用他；要是没有，我就执行上刑命令，把他给杀了。
2: 你敢？
0: 你还在为他心疼是不是？他值得你这样心痛吗？
2: 我心不心疼他，关你什么事儿？
0: 他已经把你给甩了。
1: 刘少啊。
3: 这是烟，我是兴隆百货的掌柜的，我有批货到，这是我的进出证。
4: 来干啥呢？
3: 大爷，
1: 江哥，
3: 您还认识我吗？我是兴隆百货掌柜的。
5: 来干什么？
3: 今天我批货到码头了，我带两个伙计来提货。
6: 顺风顺水，赶紧起吧，不要

0: 楚科长，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弟兄吗？我已经说过了，我今天是奉皇军的命令例行检查。最近码头上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就因为知道出事儿我才在这儿。楚科长，我不难为你，别的船随便搜，随便搜。
1: 这条就不用搜了，
2: 江山，这可由不得你。都给我听着，今天谁不让搜，就是违抗皇军的命令，格杀勿论。
3: 是。
4: 别，枪放下。
0: 眼前亏，请便吧。

0: 这是什么？
1: 烧点私货，好给兄弟们发赏钱。这年头啊，活不起死不起的，光靠马腾这点收入，连个女人都养不了。
0: 继续送。

0: 我们黑龙堂跟马家能争码头为了什么你知道的。
1: 哼，可是你带的这些私货跟黑龙堂的胡老大没关系
0: 吧？成，这货我不要了，你就当做给兄弟们发发茶钱什么的。

0: 这下好，又白忙活了，又赔了。我就纳闷了，这个楚权怎么哪儿都有他的？
1: 这次算我的啊，请我喝一壶去。
2: 那多不好意思啊，行了，
1: 有这么不好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啊。

0: 以后少干这事儿啊，对吧？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一大家子人等着我养活呢。
1: 今儿扫铺吧。
0: 是啊，扫铺。家里还有什么人？爹、娘，还有一个哥哥。
1: 靠什么过活呢？
0: 就种两亩地，勉强能吃个饱。
1: 干嘛不找点生意做吧？
0: 哪有那么容易找啊？
1: 那倒是啊。不过生意人嘛，只管生意，管他谁来谁去，反正挣就可以了。
0: 到底是不能到了。不过现在生意不敢做呀，你就说咱这码头，你看，这那个小人，
1: 就说我不在了。
0: 啊？
2: 你干什么？
1: 来分享。
2: 怎么了？怎么吃了你啊？
1: 我不想见他。
2: 完成了，
1: 接下来该干些什么？
2: 你现在是黑工厂的二当家，码头上的管事，留点黑脸到底啊，该吃吃，该喝喝。有时间啊，你去趟梅花客栈，找一下老顾，跟他说一声，我要把电台拿回来。
1: 对对对。
3: 江哥他说他不在。
4: 他说他不在啊。一对骗子。

0: 失踪了，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我们还会说。
3: 是 CK 有内鬼，你不管事了吗？那叫他出来迎接小陈大佐。
0: 视察货场，你带着大佐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4: 啊，您请。

0: ずはすぐ移動させろ。ここを掴むな。
1: 你找些人把这些货物清走，大佐要运配回地方。
2: 大君，这些货后天运上船。
3: 貨物は明後日船に運びます。
0: クラフまで移動させろ。
1: 今天天黑之前这些货物必须清走。
2: 我想请问一下，大佐运兵厂要干些什么？
4: 吩咐你的事情你照办就是了，不该打听的事情不要打听，
5: 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0: 黄军交代的事，我怎敢不尽心尽力？
1: 我已经派黑笔盯上姜维山了。
2: 今天我来是有几件事儿想请胡爷你帮忙。这第一件事儿吧，我有几个手下要扮成黑龙堂的伙计进入货场。明天日本人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物资要运到，我要暗中保护。
1: 没问题。
2: 这第二件事儿，日本人要送给姜文山一套房子，但是需要借用胡爷你的名字。
1: 啊，我明白。
2: 第三件事儿，我查过了，千尾蟹六年前就死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在白城。这江湖上的事儿，胡爷你打听起来肯定。

0: 比我容易，所以我想请胡爷你帮我找到这个人。
1: 这个人如果独来独往，又从来不和别人联系的话，我就很难找到他。
0: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也不会强人所难了。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2: 江爷，刘老板，来吧，小石子儿，尝杯茶喝喝吧。
3: 行
2: 行。

0: 下了天一郎让我给煮一块长鸡来，里面有什么重要东西要送过来。
1: 那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我打扰的想办法。
1: 不能轻举妄动，这很有可能是鬼子的阴谋。

谢谢了，天一慢走。

0: 上峰命令我们再投一枚毒鸡蛋，如果没有可能，也要尽快准确掌握毒鸡蛋原理白城的信息，以便中途拦截。
1: 我知道了。
0: 你说运到白城的那批物资不会就是毒鸡蛋吧？
1: 日本人哪有时间造那么多的毒鸡蛋啊，这明明就是小田一郎在故弄玄虚。

0: 是我们的人。
1: 是啊，今天下午的物业在哪都派来，晚上这就来。

0: 看见你的人脸了吗？
1: 很抱歉，少佐，人看见了，脸没有看见。
0: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2: 廖姐姐她来看我，我们不方便说。
0: 你们是怎么替皇军管理码头的？幸亏是粮食，如果是丢了什么重要的物资，黑银汤将和马家汤同样下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刚刚接完货车，帮办损失做海王，
3: 把所有进货上的缺口堵上，现在马上。
4: 是，走。

0: 还是个爷们儿呢。这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你们还是看店呀。
1: 我不怕谁，也不会背叛你。
0: 真恶心。不过今天谢谢你。
1: 跟我还客气啥啊。
0: 忍着点啊。
1: 前往山丘是个笨蛋，很明显是日本鬼在引出拿毒气那人，这都看不出来。
0: 哎，你以为你聪明到哪去了？江文山那是着急给彭秀敏完成任务。
1: 都说日久生情，江文山不会是爱上彭秀敏了吧？啊？
0: 怎么不给彭秀女当子弹呢？
1: 那是来不及。如果有机会，你说他会不会替彭秀女当子弹啊？
0: 我害怕哪天谁的子弹不小心崩了你这张嘴，所以我先给你封上了。

0: 行，
1: 我这次是真领教你的无组织无纪律。这次要是没有廖春晓的话，你是不是彻底暴露了？
0: 行了行了，研究下面的任务吧。
1: 王部长命令你盯紧隔离区，如果运往前线的话，要把行程的时间和路线搞清楚，我们的部队会沿途截下的。
0: 我靠近不了隔离区，盯是盯不住的。这次虽然上了小鬼子当，但是我想出个办法来。
2: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啊？
0: 鬼子不是喜欢把毒气弹伪装成粮食吗？他们一定会雇佣粮船悄悄把它送出去。我让刘老大的船帮我运批粮食，稍有一个风吹草动我就能知道，顺便解决一下游击队的吃饭问题。
1: 这个主意不错。
3: 大佐，どうしたお娘さんと話をしました。でも向こうが高すぎて、長枪手配した人を全部殺しました。現れたらいい。続けろ。はい。
4: 南戦況はますます不利だ。総司令部の命令で一部の特殊武器を前線へ。目的地はジャンヤン、ハンヤン、新人、敵を抑制できるかどうか一興になるんだ。船で出発し、武漢に到着。一部を除去し、鉄路でジャンヤンへ行く。残りは南続け、洞庭湖を渡って湘江へ。
5: 江爷，您今天这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0: 瞎转悠转悠，自家的码头不进行不行啊。你怎么来了？
5: 哎呀，这今天不是装船吗？我一打听酒啊。对了，江爷，今天中午我请你喝两盅。
6: 哪能让你破费呢？上次是还原地谢你。今天我做通，咱们喝个痛。
5: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黑皮他爹妈在草铺种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黑皮托我帮个忙，想给爹妈个活路。
5: 啊，江爷的意思是想用我的船带货。
0: 不是违禁品，就是一点点粮食。
5: 啊，那没问题。江爷，说句心里话，多了咱带不了。您要说是十包二十包的，这一点都没问题，不就是到草铺靠下事儿？
0: 到底是自家弟兄不见外。
5: 哎，
0: 黑鱼说了，赚来的钱归您一半。
5: 哎，江爷，钱这事儿我看就免了。
0: 别，要是我的事你要我都不给。可这是黑皮的事，你要是不收，他以后就不好麻烦你了。
5: 对，是这话。那行，那我就收下。
0: 这种事儿不好让外人知道，知道了对谁都没好处。
5: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有数。你想想，哪家的船不带着私货呀？大家呀，都心知肚明。
0: 那我就让黑皮他爹在草铺码头等你了。
5: 哎，成成，没问题。
0: 还不赶快站起来谢谢李老大
7: 啊。哎，李老大，
5: 哎，
7: 黑皮敬你一杯。
5: 谢了。都是自家兄弟，没那么客气。来，
7: 干。
0: 拿酒来。
5: 好，
8: 喝死。
9: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该干嘛干嘛去。
0: 这杯酒呢，先不干。我说两句。
5: 成。
0: 江某，我初来乍到，什么规矩都不懂。今后在码头上，还有劳各位弟兄帮忙。

0: 我弟兄们有任何事情，只管吩咐，能帮上忙的都是自家弟兄，一定帮。来，我先干为敬。
1: 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这么给我买房子？
1: 给你的奖赏呗，胡爷说了，还给你买辆车呢。
0: 给我买车？啊。哎，好，我让廖春晓教我开车。哎，廖春晓呢？他人在哪儿啊？
1: 哥，你喝多了，廖小姐压根就没来。
0: 哦，对。我们分手了，哎，没有他，要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顶个屁啊！
1: 那你和梁小姐为啥分手啊，江哥？
0: 为什么？我他妈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1: 学呀，也是这样子，你真好。

0: 去找廖春雪，跟她说我想她。
1: 跟她说我想她。
2: 好好好，那我先把你送一下，然后我就去找她啊。

0: 谁的家？
1: 你的家呗。
2: 我要睡觉。
1: 睡里边去呗。
2: 我是外面彭小女士。

你对我那么好，我要是再不跟你说实话，我就太不是人了。

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

0: 就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

0: 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精神。河南广电全频率频道及大象客户端共同呈现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郑州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时寄语，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奋进155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在智与绿中探访河南基建加速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四青年节当天，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以砥砺奋进奔赴时代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在蜜雪冰城郑州总部，刘宁看望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了解青春经济及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和服务青年工作情况，希望继续发挥青年成长性、创新性、组织性强的优势，锚定市场需求，深耕细作，持续做强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市场，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以青春之力助力企业高质量、高标准发展。在省农科院，刘宁查看玉米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看望慰问中原良作分子设计育种青年科研团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刘宁说，希望你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扎根育种科研一线，潜心钻研，加快培育更多高产优质新品种，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刘宁还来到团省委机关，查看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省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和省青少年全媒体中心，听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心理健康疏导和助力青年创新创业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管团治团，做细做实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用心用情服务青年发展，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中挺膺担当。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四名青年代表作发言，刘宁与大家亲切交流，对他们在文物保护、乡村振兴、思政教育、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要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关怀，对青年成长的期许厚望。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广大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要牢记殷殷嘱托，勇担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铸就崇德向善的品格，锻造创新创造的本领，展现矢志奋斗的风采，让青春在磨砺中出彩，让人生在奋斗中升华，让青年活力在中原大地尽情绽放。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健全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密切关注青年思想动态，积极回应青年发展诉求，大力支持青年就业创业，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创造机会，搭建舞台。张威、安伟、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
2: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
1: 河南省共有一个集体25名个人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从文化遗产保护到科技创新一线，总书记的回信让大家深受鼓舞。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所有人都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勇于担当，把个人追求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0: 我们要立足岗位，埋头苦干，继续用心守护龙门石窟，传承中华文脉。
1: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青年科学家曹立如，长期致力于玉米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研究，育成正单、819等多个玉米新品种，累计推广超2000万亩。
2: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更加坚定了作为科研工作者的方向和责任，我将把我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到国家粮食安全事业中，继续扎根农业生产一线，努力攻克育种中的这些关键的难题，在我的岗位上不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
1: 95后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把最美好的青春挥洒在田野。
3: 不管是村两委干部还是返乡创业，年轻人的队伍也是在不断的壮大。我将继续扎根在乡村，将我们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让爷爷奶奶们口袋鼓起来，生活可以更加的幸福快乐。
1: 不止于榜样典型，青春的光芒在各行各业平凡岗位上处处闪亮。开封市鼓楼区时间银行青年志愿者五一期间为游客提供停车场引导、景区讲解等志愿服务。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服务做到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去，点滴行动汇聚起来就是青春价值所在。我们也会继续用脚步和汗水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5: 习近平总书记信中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我会继续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推动无人机低空经济在安防禁毒、农业植保、应急巡检、城市治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与技术迭代，发挥青年先锋作用。
1: 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广大青年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向青年榜样学习，立足岗位，踏实干事，主动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青春价值。
6: 我将继续坚守在公益普法和基层调解的前沿，带动更多青年同行把法治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中当先锋、做表率，用专业和热忱守护公平正义。
7: 我将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依托本村资源优势，引领青年创业力量和新农人队伍，积极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带领全村群众稳步增收，以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8: 作为一名斯登克教师和团中央青年讲述团成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以课堂为阵地，讲透青春故事背后的理想与信仰，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汲取榜样的力量，努力做好青年前行的陪伴者和同路人。
9: 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中，有一支以90后为主力的文保团队，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
10: 他们和时间赛跑，为文物的保护与活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1: 春夏之交，洛阳龙门石窟进入丰水期。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刘毅正在监测实时上传的各个洞窟数据。受降雨影响，东山雷鼓滩南洞空气湿度大幅攀升，给石窟造像的保护带来新的考验。
12: 湿度已经达到了83%了，这个湿度洞窟里面可能会出现冷凝水啊这些情况，也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调查。
11: 龙门石窟开凿至今已有1500多年，现存窟干2345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就像是石窟的医生，承担着石窟的监测、保护、修复等工作。2020年，刘毅入职龙门石窟研究院，他在工作中发现，以往洞窟温湿度监测的传感器预警机制不够健全，难以精准把控环境变化。为此，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对监控系统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成功实现洞窟温湿度等环境数据实时同步、智能预警，让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判。水害是石窟保护的顽疾，雷鼓滩南洞此前已经进行过2次修复工程，但每逢丰水期仍然会有少量渗漏水情况。
12: 其实在这2次过程中都进行了一些位岩体加固、渗漏水治理这些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运用一些新的一些科学技术，然后去慢慢的解决问题。
11: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新技术和创意加入到了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52名队员来自环境工程、化学、材料、地质等多个专业，发现问题

0: 眼下他们正加快推进对50多个重点洞窟的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工作，通过数字化建模为后续保护和活化利用打好基础。
1: 石窟保护相对来说它是和时间在赛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风啊水的这种侵蚀，那我们就是在侵蚀的这种程度上尽量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录的更全面一点，为将来这个研究保护提供更精准的数据。
0: 和时间赛跑，团队成员们用匠心与创新为千年石窟构筑起一道道保护屏障，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文物保护就是要细水长流的坚持，踏踏实实的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就是我现在工作最大的意义。
3: 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了，传承好了，传播好了，这也是深刻的贯彻了我们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一个嘱托，也算是把我们这么优秀的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给持久的发扬下去。
4: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大象深度。
5: 今天我们在智与力中探访河南基建加速度。
6: 量子科技和绿电能源是河南十五五期间经济提速的新引擎。五一期间，位于郑东新区和洛阳洛宁县的两大省级重点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建设者们加班加点，为未来经济新脉动保驾护航。
7: 这里是位于郑东新区中原量子谷二期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已完成了总体目标的60%。项目完工后，将成为以智慧制造和量子科技为主要功能的产业园区。
8: 中原量子谷是河南省“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32亿元，由中原科技城与河南省科学院共同建设，是我省第一个量子产业园区。二期工程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完工。为了保障工程顺利完成，五一期间300多名建设者们统筹调度、科学分工，正有序开展二次结构、外立面、管道安装等工序，工程施工按下快进键。
9: 项目的男主团也将推进桩基施工，量子谷二期的南地化量子科技产业园也同步在进行场地整理、文物勘探以及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8: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投用，主要承担应用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二期定位为智慧制造产业园，主要功能是帮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行中试和企业孵化。同时，园区也启动了招生工作，已储备了一批量子计算、量子加生物医药等方向的项目，力争5年后打造国家级量子产业成果转化和产业示范基地。
10: 项目将紧扣完善产业生态，创建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的核心目标，加快形成科研、中试、产业化、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打造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未来产业核心区。
6: 统计数据显示，2030年中国量子科技行业规模将达到800亿元。面临如此庞大的市场，河南量子产业发展起步急冲刺，从基建初始便在全产业链条上谋篇布局，抢滩未来市场。产业发展的背后是能源保障，眼下在全省在建的10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者们鏖战正酣。先让我们走进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看绿色能源建设如何跑出加速度。
7: 在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当前4号机组正有序开展整组静态调试，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
8: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是豫西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8.8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1.91亿千瓦时，预计今年7月全面投产。五一期间，项目建设者正24小时循环倒班，精准开展机组抽水与调相等各类工况转换及设网试验，紧盯3、4号机组安装调试关键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投产发电目标。
11: 洛宁电站1号、2号机组于2025年10月16日和12月16日相继投产发电。目前，我们强化技术力量配置，集中骨干攻坚机组调试，将任务分解到班组，责任压实到个人，确保2026年如期全面投产发电。
8: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华中电网，不仅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1万吨，还将承担调峰、填谷、调频等核心功能，为优化华中电网电源结构

0: 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提供更加灵活清洁的保障。
1: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
2: 从山水野趣到国风古韵，从传统民俗到沉浸式场景，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
3: 关关难过关山过，五一假期到新乡关山，来一场速度激情与山水相遇的打卡之旅吧。
4: 五一假期，玻璃水滑依旧火爆。今年全新上线的关山滑车更是人气十足，让游客在山野间体验速度与刺激。
5: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QQ 飞车呢，感觉一样，还可以吃金币，跑得非常快，非常刺激。
4: 除了新潮刺激的游乐体验，春日的关山山清水秀，山间云海飘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6: 拍的照特别漂亮，云海也特别漂亮。
7: 就他拍照技术。不行，真不行。
8: 其实最特别就是能带宠物嘛，这边它不是有观光车这种嘛，它这种车也可以让宠物上，其实挺方便的。
9: 景区也为每一位游客准备了现熬制的连翘花茶和山楂水，就是想给每一位游客提供舒心安心的游玩体验。
4: 五一期间，周口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伴随着阵阵战鼓声响，十二花仙国风巡游队伍与关羽、张飞等机甲方阵沿街缓缓前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热闹的国潮巡游吸足人气，非遗文创市集同样热度不减，剪纸、宗编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0: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老街这个古韵与国潮新风。假期前两天，关帝庙历史街区共接待游客21万人次。
11: 这里是商丘古城，我们可以看到32对新人身着绣荷婚服，在月老的带领下走过时空之门，开启幸福新生活。
4: 一袭华裳展古韵，千年婚俗换新风。从商朝的黑红礼服到明朝的凤冠霞帔，这场中式婚服秀让观众看尽历代风华。婚礼现场，新人们跨马鞍行雀扇礼、对拜礼，还收到孔子、李白等10位经典历史人物送来的祝福，氛围感拉满。
12: 能在千年古城办这场古韵满满的集体婚礼，既庄重又浪漫，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刻骨铭心。
13: 婚礼讲办不讲爱，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比大操大办更有纪念意义。
4: 这个五一假期，商丘古城推出梨园争艳、戏曲展演、戏曲主题巡游、街头音乐会等活动，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14: 感觉处处有戏，步步有景，文化味特别浓，服务也很周到，我们全家不虚此行。
15: 我们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以文化赋能为旅，以文明激活消费，持续达到兼具创新性和体验感的消费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我们来认识孙延斐。
2: 别人修不好的柴油机，他听声就能断病；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他出手就能搞定。大家都叫他机器神医。

0: 听看嫖教，我叫孙元斐，是一名内燃机调试工。
1: 这是一个必须常年戴耳塞的工作。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试车车间里，柴油发动机轰鸣声高达100分贝，孙延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给中高速柴油机做体检治大病。
0: 一旦发生异常响声，我们用螺丝刀顶住气缸内听声音来判断这声音是否正常，判断到底哪块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
1: 一台柴油机上万个零件，参数密密麻麻，孙延斐仅凭一把螺丝刀就能在嘈杂环境中捕捉到细微异常，精准找到故障原因。
2: 你肉眼看见的问题大家都能看见，但是如果能你从几十种嘈杂的噪声中听出来这个运行异常的这个声音，这个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我觉得很牛。
0: 只有我们千百次正确的专注的聆听正常的声音，一次异常响声才能听出来。我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听这个故障故意弄了两气，我就仔细听到底是啥声音，听20-30分钟它和正常声音到底啥区别，直到我能听出来确实有区别为止。
1: 凭着这股钻劲儿，孙延斐很快成了技术多面手，但他不满足，总想着突破自己。一次更换调速器的任务他从来没干过，却愣是一次上

0: 放手圆满搞定，连同行的老师傅都倍感意外。
1: 我说在我的脑海里边他已经换了几百上千次，每个螺钉滑我都有预案。然后呢师傅就说啊，怪不得你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喊我地扳子地扳子，原来你是在梦里面就开始在换。我说是的，我就感觉想都是问题，做才能完成任务。
0: 这次成功尝试让孙延斐更加坚定了敢想敢干的信念。他没闲着，而是搞起了跨界。在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他自学编程，把原来靠手动计算的试车表格改成了自动化程序，成为厂里第一个拿科技奖的一线技能工人。
1: 我当时还报了一个班，后来因为这个事我还自学考试，考完了这个计算机信息管理的大专。我就觉着过去呢都是技术人员干的活，所以我们技能人员也可以干。
0: 后来公司引进进口电子调速器，全英文操作界面，9000多条专业参数难住了所有人。孙延斐却主动请缨，靠查字典全部翻译成中文，接着统一机型图纸，固化标准程序，把原本需要2天的调试工作量压缩到了20多分钟。
1: 当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就跟你现在看见一模一样，全是英文，而且有些是缩写。所以就哪个代表啥哪个代表啥你都要去查。我白天在单位调试，最主要的是就要找到技术员厂家人员，我要跟着他去学，晚上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翻译。整个这个东西翻译下来我觉得得有个4-5个月时间。
0: 从业26年来，孙延斐就是靠着这股死磕的劲儿，攻克了几十项关键技术，解决无数卡脖子难题，成长为柴油机试车技能总师，先后获得中原大工匠、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如今孙延斐还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责任，依托创新工作室和大工匠工作室，为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2: 然后工作室认真负责，然后对我们一个非常严格的人，他不光教我们工作技能，还教我们做人。
1: 即使在你筋疲力尽的时候，为了一丝的不完美也会拼尽全力来达到完美，这就是工匠精神。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最后，一起到驻马店茶崖山赏奇石林立，揽叠峦寒翠。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1: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尘埃。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6: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7: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9: 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8: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

0: 来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前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2: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王老师啊，
1: 哎，
3: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嘿，好，好，好
1: 啊，
3: 太好了。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2: 您看
3: 啊，
2: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3: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哈哈，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

0: 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子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1: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四种颜色呢，洗个黑色。
2: 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
2: 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3: 啊，什么地方？
1: 就是这儿。
3: 啊，这什么也没有啊。
1: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0: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1: 啊。
0: 要不我们找找看。
3: 沙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
0: 放马。
3: 哇，这边好大
0: 啊。哇，真漂亮。
4: 梦梦，你这次立大功了。
2: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0: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
1: 永生灵草带春雨。
3: 你们过来看。
2: 像个棋盘一样。
0: 我们快过去吧。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2: 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3: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
1: 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